京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一和六。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啊，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还是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提示啊，从今天开始6月29号啊，今天周一，我们新一轮的这个尾号轮换呢已经开始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周一的限行尾号是一和六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新的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点01分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张碧晨带来的《曾经守候》。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哈，我们来看看河北有什么好玩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石家庄的一个景区啊，叫做苍岩山啊。先说说这个苍岩山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景区啊，因为在很多影视剧里面都出现过。今天呢我们从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方面和大家一起来浅聊一下苍岩山。
0: 咱们先说这行啊，如果您要选择自驾的话呢，从石家庄市区出发，导航苍岩山风景区，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呢路况还可以啊，不过山路会有一点点的蜿蜒，开车时呢得小心点啊。老司机们倒是可以享受享受这沿途的风景了。如果选择坐公共交通啊，就要去石家庄西王客运站，有专门到苍岩山的一个班车，就是车次会相对少一点，得提前查好这个发车时间，别耽误您的行程啊。
1: 对，到了景区呢您先关注一下门票，旺季就是四到十月份呢是每个人65块钱，淡季就是11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每个人是55块钱，差了10块钱啊。要是赶上特定的活动，比如3到4月份山货大集期间呢，门票只要45，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啊。另外学生、60到64岁的老人凭自己的这个有效证件能够半价，那6周岁以下的儿童，65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直接免费的，对大家来说挺友好的啊。
0: 没错，
1: 开放时间您记好，旺季是早晨7点到晚上6点。

0: 淡季呢是早晨7点到晚上5点啊，这个5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呢是只出不进的，
1: 嗯，
0: 一定提示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啊，
1: 哎，
0: 因为目前苍岩山是没有这个夜游的相应的规划和安排的啊。
1: 嗯，另外呢，就是景区里面有2条经典的游玩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如果您时间相对紧张的话呢，那么就选择半日游的经典路线，从景区的入口进去，不想走路的可以坐这个观光车，有小交通啊。想走走的话呢，大概就20分钟就能到福庆寺。福庆寺呢可是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能够好好的欣赏欣赏古寺建筑。接着呢就会到这个桥楼殿啊，这桥楼殿是必打卡的，它可是中国三大悬空寺之一。从山下往上看啊，凌空横跨深涧，超级的震撼。那站在桥下仰拍啊，这个飞檐斗拱和蓝天白云相衬，汉服小姐姐来这儿啊，分分钟能拍出那种仙侠大片的感觉。
0: 对，就是有在瀑布里拍的那个花水一吹，在这儿也差不多啊。
1: 对，看完这个桥楼殿呢，就可以原路返回，2到3个小时大概就能搞定了。
0: 嗯，
1: 景区的精华基本上都能打卡到了。嗯，
0: 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桥头殿呢，就是86版的《西游记》啊，还有电影《卧虎藏龙》啊，
1: 嗯，
0: 还有大火的这个游戏啊，《黑神话：悟空》在这个地方都取过景啊，
1: 嗯，
0: 很漂亮。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推荐大家一日深度游这个线路的，还是从景区的入口进，先到福庆寺听讲解，了解一下它的历史文化，感受古寺的韵味，接着呢去桥楼殿，然后呢沿着悬空栈道徒步，一路上能看到古柏朝圣，那些古柏的树冠呢都朝着南阳公主祠，特别神奇。再往前走呢就是一线天了，体验一下在狭窄峭壁间行走的惊险刺激。最窄的地方呢只能一个人侧身通过，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就家里有那个体型比较胖的亲戚过不去，就真的是干了个尬啊。之后呢登上玉皇顶，在这可以俯瞰太行群峰，风景绝美，天气好的时候呢还能看到云海，拍风景大片呢也真的是一绝啊。从玉皇顶下来，从另一侧下山，还能看到树根裸露形态各异的珍稀白檀树群。全程的时间其实也不长，大概就是4到5个小时，能够把苍岩山的自然和人文魅力都领略个遍。
1: 哎，咱逛累了呀，就得说说这吃了。景行的钢炉烧饼啊，一定得尝尝，刚出炉的，外皮酥脆，这咬一口嘎吱嘎吱的响啊，麦香十足。如果再加上驴肉，咸香的肉汁儿跟这个酥脆的烧饼一融合，那味道真的是绝了。还有苍岩山庄许氏的抻面啊，这可是非遗传承16代的手艺，面条细的都能穿针，口感也是爽滑劲道啊，配上山珍熬制的卤汤，哇，鲜的能让你眉毛都掉下来。山货大集上的特色碗蒸也不错啊，粉蒸肉肥而不腻，炸馒头片呢蘸着秘制的酱汁儿，再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面片汤，满满的太行山烟火气儿啊。
0: 对，住的话呢其实不太推荐大家住，因为这个景区没有必要说你今天去一遍明天再去一遍啊。一日游的话就是早晨早点到，晚上呢就是下山的时候跑到这个下午4、5点钟下山，
1: 差不多了。
0: 对，可能一天的行程是比较累的，相对来讲辛苦一点，但是呢这个苍岩山不像有些景区的这个门票，比如你买了一个票你可以2天之内无限次的进入啊，没有必要啊，它也没有那么多地方让你转，它就是一个这个爬爬山啊。
1: 对，
0: 如果你非要住的话，周边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地方选择，比如有宾馆，不过没有特别好的宾馆，设施相对有点旧啊。再有一个就是民宿了，民宿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其实没啥必要啊。
1: 对，
0: 买东西的话呢，景区里面是有很多山货和小吃的摊位，价格呢还算比较亲民，像这个景行的核桃啊、柿饼啊、苹果，景行苹果很好吃啊，这些东西可以买点或者回去送人。另外呢还有陶瓷水镇的钢炉烧饼，景行陶瓷艺术品也是很有特色的，当做伴手礼也是不错的。
1: 哎，在每年农历的3月初3庙会的时候啊，能够看到什么像抬黄杠这种民俗表演，特别的热闹。如果您要是秋分啊前后去，还能欣赏到这个苍岩叠锦的红叶盛景，漫山遍野的红叶啊，真的是漂亮极了。另外啊，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还能够清晨6点可以申请一下提前入园，晨雾中的这个桥楼殿啊，真的就跟悬在仙境里面似的，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惊艳了。
0: 没错啊，苍岩山呢既有北方山脉的雄浑壮阔，又有千年古刹的静谧庄严，真的非常值得一去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没去过的话抓紧时间来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吧。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说到吃辣啊，喜欢吃辣的朋友那觉得真的是太爽了，什么水煮鱼啊，麻辣香锅呀，麻辣烫，麻辣火锅，什么辣烤鸡翅等等啊，简直就是痛并快乐着。所谓的辣味呢，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刺激性的痛觉啊。这种痛觉呢会充斥着口腔和鼻腔，痛觉感受器被激活时呢，还会激活这个刺激大脑主动释放内啡肽，内啡肽呢又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并产生快感，所以啊，吃辣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爽，就是这个道理了啊。不过呢，爱吃辣对健康好与坏的这样一个话题，经常会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那么，吃辣对于我们身体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辛辣的食物不仅能让菜肴味道加倍，常吃辣呢对健康也有益处。首先，它能够补充维 C， 辣椒可是蔬菜中的维 C 之王，不同品种的辣椒维 C 含量依次为甜椒大于彩椒大于小红尖辣椒大于青尖椒，前两者的口感偏甜，后两者口感偏辣。如果您喜欢吃辣呢，可以选择青椒，吃上100克就能满足成年人每日维 C 需求量的59%。同时呢，吃辣还有促进食欲的作用啊，虽然这个辣椒素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但是呢，吃辣的食物却能让人

0: 开胃下饭，并且在辣味的刺激下产生愉悦感，可能会进一步促进食欲，并且呢，吃辣还能够降低心血管病死亡风险。2021年，一项发表在《美国预防心脏病学杂志》的荟萃分析显示呢，辣椒中的辣椒素具有潜在的心脏保护和抗肿瘤作用。与每周吃辣不到1次的人相比呢，每周食用6到7天辣椒的人，死亡率相对降低了14%。食用辛辣食物可降低各种原因死亡风险以及心脏病相关疾病的死亡风险，但是呢，辣椒素含量较低的甜椒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无关。第四点，还可以降低患癌风险。辣椒中的辣椒素具有抗癌特性，可以抑制癌症细胞的增殖，诱导其凋亡。研究表明，在中国成年人中，经常吃辣可以降低某些胃肠道癌症患病风险，比如说食道癌、胃癌、结直肠癌等，特别是对于从不吸烟饮酒的人群。第五点，还可能有助于减肥。吃辣会让人感觉身体发热甚至冒汗，长期辣椒素干预可以作用脂肪组织的辣椒素受体，抑制脂肪合成和预防肥胖，并且呢，辣椒摄入量与肥胖症患病率和血清胆固醇水平呈负相关。但是呢，很多人吃的辣椒比较油腻啊，反而可能会发胖。第六点是还有缓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作用。有动物实验表明，对于高脂饲料诱导后出现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小鼠呢，辣椒素具有保护肝脏功能的作用，对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情有着缓解的作用。但是呢，也要注意切勿过度吃辣。虽然各项研究表明吃辣对健康存在很多益处，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吃辣越多越好，过度吃辣反而可能会危害健康。首先可能会导致腹泻，大量摄入更多的辣椒素呢，辣椒素会刺激胃肠蠕动，诱导肠道收缩迁移，增加排便次数，导致腹泻，加重肛肠疾病。而且呢，这个辛辣食物吃太多还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痘痘。目前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长痘和吃辣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呢，过度吃辣可能会加重面部的炎症反应，导致原本看着不明显的痘痘变红更明显，还可能会导致这个口腔溃疡哈。包括一次性吃太多辣的话，胃黏膜会受到刺激，使其高度充血，容易引起胃痛、腹胀等不适反应。虽然啊，吃辣会让很多朋友上瘾，但是如果吃多了，在辛辣的刺激下，难免会舌头刺痛、口唇发热、额头冒汗，很折磨人啊。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解辣呢？办法还真不少。首先可以喝牛奶，辣椒素是一种亲脂性物质，牛奶中的脂肪可以与辣椒素结合，起到缓解作用。另外，牛奶中大量的酪蛋白对解辣也有帮助。还可以吃点醋，辣椒素为碱性物质，醋中的醋酸能与其发生酸碱的中和反应，减少辣椒素的含量，从而降低辣感，起到缓解作用。最后呢，吃点糖也能缓解辣味，但是呢，糖只是简单的味觉遮蔽哈，效果并不明显。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

0: 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 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什么写的？
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哦，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9: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 我已经替你

0: 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

0: 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府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府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 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
17: 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20: 山西万国渡过难关，
17: 勇士，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6: 爷爷，
1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4: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4: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4: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14: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1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14: 是啊，好久。
1: 如今。
1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7: 不过什么呀？
1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7: 你的身体，
1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7: 疼吗？
1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9: 你们吵架吵完了？
2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1、2、3。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二十

0: 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

0: 头要咱们把它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它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 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9: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0: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9: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0: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8: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9: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9: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2: 必须夺回来。
8: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说到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多人就会想到吃啊，因为呢吃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既要满足生理需求，同时呢吃到好吃的时候呢也可以放松你的心情。
0: 没错，
1: 有的人说不开心吃一顿，开心了也吃一顿哈。如果在外面吃饭的话呢，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会秉承着热水烫餐具这样的一个餐前仪式，认为这样呢可以消毒杀菌，用着更卫生。如果不用热水烫一烫再用，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那热水烫餐具真的能够杀菌消毒吗？怎么样做才能让餐具更干净？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餐具卫生的事儿。最后呢，也会科普一下在家给餐具消毒的方法和安全卫生知识，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说到这个餐前仪式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餐前仪式。有的人愿意把它摆得整整齐齐的，在家里吃饭；有的人呢，就开始各种擦，有的人各种烫。但是我吃火锅的餐前仪式是一定要吃个黄瓜。
0: 对，
1: 就是不吃黄瓜，好像这顿火锅不可以开始，你知道。
0: 就是美食家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
1: 清
0: 个口，
1: 对。但是其实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个习惯啊。但是呢，热水烫餐具这个事儿呢，可能是很多人要做的啊。它能杀菌消毒吗？答案是有点作用，但不大。现代人都很忙碌，在外边吃饭的机会是比较多的，难免更加在意餐厅餐具的卫生情况。但是市面上的很多餐厅还有食堂的这个餐具啊，经常会被爆出检测出大肠杆菌。这让人们更加坚持了餐前用热水烫餐具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根据国标啊 GB14934-2016 消毒餐具饮具当中的规定，餐具中的主要微生物检测呢，就是我们说的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均是不得检出的哦，不是说它有一个什么什么多少以下，不是，
0: 没有，对，
1: 只要有就不行。
0: 首先我们来说说大肠杆菌啊，大肠杆菌群呢被用作判断食品是否被粪便污染的重要指标，反映食品被人或者动物肠道菌感染以及污染程度的可能性。在这个当食物当中的这个大肠杆菌群严重污染的时候呢，肠道内致病菌，比如说像沙氏菌啊、致褐氏菌啊，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肠道病毒等等啊，污染机会呢会增加，对人和动物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使用了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餐具呢，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啊、恶心、呕吐、便血等等的症状。如果想要消灭大肠杆菌啊，需要满足温度在75摄氏度以上，时间达到1分钟这样的一个条件，才可以把它杀死啊。
1: 第二个呢，就是不得检出的沙门氏菌，被它感染之后呢，轻则腹痛、腹泻、呕吐，严重的时候会导致死亡。不过沙门氏菌呢也是不耐热的，100度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要延长时间。当温度在70度左右的时候，需要持续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度的话呢，需要15分钟才会把这个沙门氏菌消灭。根据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不得检出的菌群啊，一个是75度啊，如果是这个70度左右的话呢，那你需要5分钟，温度更低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服务员提供的水未必是开水，
0: 对
1: 啊，一般就是50-60度，我觉得就顶天了啊。为了避免烫伤消费者呢，可能连60度都不到啊。用来冲洗餐具的时候，温度呢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因为你和外面一接触，没有保温措施，
0: 对，
1: 温度会降低，所以呢是起不到任何也不能说任何吧，就起不到特别有效的消毒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呢，温州市消保委就以餐馆的不锈钢餐具还有自消毒餐具、集中消毒餐具为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人工污染之后，通过检测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项目，对比经过不同温度的热水冲烫不同时间之后的细菌残留情况，做了一个相对应的这个实验总结。
0: 结果发现啊，如果说用100度的水烫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对去除餐具上的细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 但如果用60度以下的水冲烫餐具，那作用就很微弱了啊。所以说啊，关于用热水烫餐具这件事儿啊，如果能保证是刚烧开的100度的热水冲烫餐具30秒，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能够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的细菌。但是餐馆的水啊，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满足这样的一个温度，100度呢太危险了啊，万一烫着人呢，冲洗时间也不够啊，咱不可能拿着那个壶里的水哗哗光在那冲，基本上就烫一下。所以说啊，
1: 涮一下，
0: 对，所以说几乎是没啥大作用的。
1: 是，所以综上所述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用热水烫一下餐具没啥坏处，但是你也别指望能有多大的用处啊。如果水不够热，时间不够长，你烫餐具基本上就等于是没啥用，你可能只洗掉了一些浮土，就这种感觉啊。但是想要吃的安全放心，还是要挑干净卫生的餐厅。该如何保证饮食安全呢？其实相对于热水冲餐具是不是能够消毒这件事儿，有些朋友更关心的是在外就餐如何保证饮食安全。我们给大家两个建议，第一个，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餐厅，因为它的卫生情况更有保障，餐具的卫生合格率呢是较高的。而且有的朋友说，我不用你的自消毒的，我也不用那种一次就是那个餐具包，就是统一消毒的，你给我拿一次性的，一次性的也不见得干净啊。
0: 对，
1: 还有一个要辨别消毒餐具是否合格，因为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餐厅的餐具啊，基本上都是集中消毒出来的啊，就给你用一个塑料的那个薄膜给您包起来的，用钱上叭捅一下那种的，
0: 对对对，
1: 还挺吓人的啊。你一定要观察一下它的塑封膜是不是干净，是不是完整。如果你眼看着塑封膜上面都不干净，那里边也干净不到哪儿去啊。
0: 没错，
1: 要不然要换，要不然你就说你重新拿热水给我消一下毒。

0: 对啊。
1: 另外呢，包装上面是否清晰标注了厂家地址、联系电话、质保期，你要看一下。这个玩意儿不是说你拿过来之后它可以无限制三月五月的放着，不是啊，它上面都有质保期，时间呢可能超不过两三天，你要看一下。还有呢，拆开之后看一下餐具表面是不是光洁，有没有附着物，有没有杂质，有没有油渍，有没有泡沫，有没有异味，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您考虑的啊。
0: 哎，这是在外面吃饭啊，
1: 对，如果你
0: 注意
1: 再不放心的话，你就自己带餐具
0: 啊。对啊，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自己带的你只能是带筷子碗啊，还有这个勺子，但你炒菜的，人家给你端上来的那个盘子是不是干净，我们也知不到啊。
0: 所以就防不胜防啊，属于是。
1: 所以要选择好餐厅嘛，正规餐厅
0: 另外啊，咱们刚才说到了在外面吃饭如何这个注意卫生啊，在自家餐具如何能保持卫生呢？我们不能说只担心外面餐厅的这个餐具情况，
1: 对，
0: 毕竟咱在家吃饭是更多的啊。所以呢，主要是有五点啊需要注意一下。首先，餐具要定期的消毒，定期的将这个碗筷啊，这个盘子呀、碟子呀、勺子等等来消菌、杀菌消毒，比如说沸水。就是放在那个锅里面给它咕嘟咕嘟煮开了啊，煮沸消毒，还有蒸汽消毒以及消毒柜消毒都是可以的。采用蒸汽煮沸消毒的呢，应该在蒸汽或者沸水当中保持十分钟以上哦，你不是说哗一上气儿煮咕嘟咕嘟咕嘟哎就把火关了，那不行，得十分钟以上。采用红外消毒柜的呢，按照说明书一般呢是开启消毒柜大概十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1: 对，你看像家里面如果有洗碗机的话呢，其实可能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0: 啊。对，
1: 因为洗碗机一般情况之下，洗碗机出来的这个热水都是75度左右，就70到80度之间，有的稍微高一点的稍微低一点，洗完之后呢还有通风啊，有的现在的洗碗机呢也会有这个紫外线杀毒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你买的洗碗机没有这个功能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洗的时候水的温度是足够高的啊，其实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然后呢你经常用的话呢，把它开上这个通风啊，有的是必须要手动开启的，有的是自动开启的，隔两个小时通一次风。那如果你家里有蒸箱的情况之下也很简单，把这些碗筷放到蒸箱里面，然后呢蒸上个10分钟，它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哈。再有一个，家里面我们中国人常用的一个餐具就是筷子啊。
0: 对，
1: 很多人呢比较就是现在不论年轻人也好老人也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传统的竹筷子或者是木筷子啊，各种什么鸡翅木呀，还有什么铁木啊等等的啊。因为不锈钢这个筷子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0: 首先它沉，
1: 它太光扭。
0: 对，再一个它光扭，它夹不住东西啊。
1: 对，就是使用起来这个手感不太好，因为我们从小没用过，没用惯这个东西。
0: 哎，
1: 再给有的质量稍微差一点，比较薄的那个不锈钢啊，它导热性特别快，
0: 烫手。
1: 就是你吃个烫的粥，你这头筷子尖是烫的，你筷子把也是烫的啊。那如果你家用的这个筷子是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筷子，环境潮湿，洗的又不是特别彻底，哗哗冲一下，然后呢放那个筷子篓里面，又是积着水，特别容易发霉啊。2020年的时候，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这里面呢包括了我们常用的木头的、竹子的、不锈钢的、密案的还有合金的这五类，对于他们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在这些材质的筷子当中，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的数量呢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木质和竹制的这个筷子，因为它结构疏松，表面有凹槽，然后还有很多孔洞啊，更容易藏匿细菌，菌落的这个技术呢是不锈钢、合金、密案筷的7倍以上了哈。所以说啊，想要保持筷子干净卫生，首先你要做到每次吃完饭之后要认真清洗，其次要等到晾干之后你再放到这个碗柜里面或者筷笼里头，而且呢这个筷笼和碗柜要保持干燥。还有一个就是要定期消毒，竹子的、木头的可以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或者每隔6个月更换一次。其实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换一次筷子啊，
0: 一到过年就家里的餐具都得换呀。
1: 对，但是其实频次是有点低的啊，尤其是针对筷子，每天我们都要用，至少你一天用到1到2顿吧。这个呢还是勤更换啊。但是呢木质筷子高温煮完之后有一个最大的 bug， 就容易变形，曲了拐弯了啊。它会影响使用，如果介意的话呢可以选择合金筷子和不锈钢筷子，但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不锈钢那个太滑溜啊。
0: 对，
1: 吃火锅真的容易烫嘴啊。
0: 另外就是什么，家里啊刷碗之后碗口要朝下放置，刷碗之后里面肯定会有残余的这个洗碗水，所以最好是碗口朝下倒

0: 后着放，晾干之后我们再放到这个碗柜里面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案板，使用案板呢，首先要做到生熟分开，
1: 哎，
0: 切生肉和切蔬果的别用一个案板啊。
1: 嗯、
0: 另外呢，或者是别用同一面，你就翻着面用，这样可以避免交叉感染。其次呢，使用案板之后啊，要及时悬挂晾干，避免发霉。你别用完之后往那个有的那种案板的那个
1: 架子
0: 上面噔往里面一放，哎，它不通风，
1: 对，
0: 那它还是得发霉。
1: 嗯，
0: 在清洗案板这件事情上呢，有研究对比了用不同清洁方式清洁被大肠杆菌污染的不同材质案板的清洁效果哈。结果发现呢，无论是什么材质的这个案板，在清洁率上都是用50度的热水清洗案板的效果是最佳的。湿擦和洗洁精两种清洁方式次之，干擦的效果是最差。你不能说你用完了之后拿那个
1: 呼了一下，
0: 对，拿手呼了一下或者厨房纸巾呼了一下又搁在那儿了，你下次拿出来你心里不膈应吗？
1: 对、
0: 对，所以说啊，清洗案板的时候要推荐用50度以上的热水冲洗，不要只是干擦。
1: 对，而且呢，建议大家不要使竹子的这个案板，最好使纯实木，就是一整块木头的。
0: 对，
1: 因为竹子它有孔隙，你拆开那个竹子的板子，你会明显发现它里边那个夹层有非常多的孔隙，
0: 哎、
1: 就是容易发霉。而且竹子的案板你看的外面已经发霉了，往那里边已经霉透了啊，所以真的还是要经常清洗的。如果使用实木案板，还是要注意保养的。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发现一个，现在也在采用这个方式，就是你保养的时候很简单，先用50度的这个开水给它浇一浇，不要浸泡啊，就是拿那个做好的那个水哗
0: 浇上去，
1: 对，正反面都浇，浇完之后呢，晾干，干了以后往上喷那个食用油，生的也行，就是熟的油也可以。喷完之后呢，拿那个厨房纸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就是干净的那个擦子，蘸干，然后保证油呢渗到那个案板里头，然后用那个保鲜膜给它裹上，静置12到24小时，你就会发现这个案板，经过这么处理完之后呢，哎，跟新的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家里面那个砧板常用之后，它会有常切菜那个地方是干巴的，
0: 对，
1: 然后就是有点颜色发浅，跟别的地方那个颜色不一样
0: 、
1: 用这个方式处理完之后呢，包括刀的那个划痕都会就是浅很多，这个大概一个月清理一次就挺好的，效果很好。
0: 另外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先不要用这个洗碗布擦餐具啊。真的有这样的，一般都是家里老人哈这样哈。
1: 他是怎么着，洗完就擦，擦完就放柜子里，他觉得省事儿，你不用放那沥水晾，你知道吗？
0: 有味儿不说，
1: 对，
0: 是真的不干净。
1: 就因为你不敢保证你的擦碗布是每次擦完就换新的，因为太浪费了。有那一块布，又擦碗，又擦桌子，又擦水龙头，又擦菜板，又擦刀，又擦锅，就只要是厨房，就感觉一块布就能走天下了。不行，因为它里面用的越长，里面的细菌越多。
0: 对，
1: 就是它的总量最高的能高达5000亿个。其中包含了什么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呀，白色念珠菌呀，沙门氏菌啊等等在内的19种条件致病菌啊。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性，洗碗布啊，你使用之后呢一定要洗干净晾干了，这是我们说的蘸洗洁精的那个、
0: 对，
1: 最好用，现在用那种，我家现在换那个海绵的那种、就是它有点像再生棉那种感觉似的，
0: 对，
1: 就是湿的时候是软乎乎的，
0: 它干了以后就硬巴了，
1: 干的时候硬邦邦，刚刚刚硬的、它只要湿气少了，它就不滋生细菌了啊、如果你用擦碗的话，你真的习惯了擦，用那个厨房纸巾擦干的那个厨房纸，
0: 对，
1: 擦也行，但是没必要浪费、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热水烫餐具的仪式感是可以有的。如果想给餐具消毒杀菌，得需要100度的水，并且持续保持冲洗30秒以上，而且是冲洗不是浸泡哦，否则作用真的是不大的。但是呢，冲洗是表面的这个灰尘是可以冲掉的，别管多少度的水都能冲掉啊。
0: 对，
1: 也算是图个心理安慰啊，用着放心一点。另外啊，也别光盯着咱们外面的餐具，自家的厨房也得注意卫生啊。今天呢，和您分享了这个餐具用热水冲一冲到底有没有用处啊、总结就是没啥大用，如果想用温度得高，在外面的话肯定是做不到的，
0: 对，
1: 家里面的这个餐具也要注意啊。您对此有什么想说的，您吃饭的时候愿不愿意就是那个水冲冲啊，或者是涮涮，而且建议涮，还有那种的就是比如我们四个人一块吃饭、
0: 我
1: 涮完
0: 给
1: 你，
0: 你
1: 涮完给最后再倒，因为一是在这个餐厅就餐的时候你没地方倒这个水，一般都是倒垃圾桶里面、再有一个呢，你也觉得可能有点
0: 浪费
1: 啊，显得有点过于矫情，这种就是更没有用，最后一个那个人最倒霉，这前面算的都倒在碗里了。 对于这事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日常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餐具。无论你去外边吃饭，在家里面吃饭，你总有的筷子，总有得碗，是吧？有的人讲究一点，还得用勺子，还得用碟子。那你最基础的配备，筷子、碗、勺子，你都得有。但是这个的每天入口的东西，它里面可能这个含有一些细菌，会影响到您的身体健康啊，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尤其是你在外就餐的时候，大家都习惯拿热水烫一烫啊。但是呢，其实刚才我们给您总结下来啊，这个你如果想要用热水来起到杀菌的作用，至少保证100度的开水，
0: 没错，
1: 持续30秒冲洗啊，才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来显然是做不到的。
0: 对，
1: 也和您聊一聊在外边该怎么进行处理，在家里面怎么进行处理，因为餐具呢很重要，每天都得用啊。对于这事儿，有很多朋友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尤其是对于冲洗这件事儿啊，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阿金说了，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样会杀菌消毒，只是简单的认为清洗一下表面的浮尘和这个残，就是清洗餐具时候带来的残渍，很有必要，因为呢消毒厂出来有的也不达标。
0: 真的是啊。还有这个潇湘说了，不指望杀菌，但是有些餐具连浮尘都没有洗掉，生气。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洗完你拆出，怎么还有一个嘎巴？
0: 对，
1: 就是没洗干净啊。一念千千星说了，不管有没有用，这是我们广东人的习惯。
0: 真的是啊。包包说，不管起了心理作用也是有用啊，毕竟是两广人的一种神秘意识。
1: 对，我第一次去广西的时候就会发现，因为第一顿饭吃的是个偏农家院性质的，桌上放了一个白色的不锈钢盆儿，然后这盆儿干什么的，我就往里边开始扔，因为吃的是那个啤酒鸭，
0: 对，
1: 就是广西的
0: 扔骨头。
1: 后来呢，当地的这服务员说，这是我们清洗餐具用的，不要往里面扔东西。我说啊，后来呢，我去广东的时候才发现，就是无论你去大店也好，小店也罢啊，他们都有这样一个仪式，就餐前仪式啊。艾瑞克说了，基本上都知道这就是个仪式，但是现在餐具的这个消毒呢确实让人不放心，宁可开水烫一遍就当做洗碗了啊。
0: 小黑说啊，冲洗一下也是有必要的，没冲洗之前可能是100个大肠杆菌，冲洗之后呢有可能只剩下70个了。个人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少一个算一个，是吧？小波说了，我呢是长期随身携带酒精湿巾，吃之前擦一遍所有餐具，然后再用开水冲一下这个酒精残留，当然了还有我的小爪爪。
0: 君华说啊，一直用扁的不锈钢筷子夹菜一点都夹菜一点不滑，好用还不用担心发霉。
1: 我知道扁的是真的不滑，但是扁的不好捉，就是你手不好操作，
0: 不得劲儿啊。
1: 因为你圆咕隆咚的话呢，你操作起来是舒服。用扁的，你要吃饭时间长，又吃火锅或者加一些精细的，你手容易抽筋。
0: 但是不锈钢筷子，我跟你讲，吃火锅是真烫嘴，
1: 真烫嘴啊！就是尤其是那种空心的不锈钢筷子啊。再来看看小牛说了，家里推荐用一次性的洗碗布，洗一次丢一次就行了，真的干净卫生。我家也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一次性，但是我老觉得那个玩意儿啊，刷的有点别扭，因为我们习惯了有厚度的那个。洗碗布，你蹭这个碗圆圈蹭的时候吧，你有手感。一次性那个特别不挂餐具洗，就是你在洗的过程当中，你得反复的挤，反复的挤，过一下就没了，过一会儿就没了，你知道吗？
0: 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你家里面但凡有个老人，你就不可能有一次性的东西，
1: 不可能，对，
0: 绝对不可能。
1: 他一定是洗碗之后要擦台面的，
0: 对，擦完之后洗干净，晾干了放在那儿用第二次。我跟他就是我
1: 说了10000遍，
0: 说了10000遍，这是一次性的，
1: 对对对，
0: 好好的干嘛呀？
1: 也不坏啊，
0: 对
1: 呀、
0: 啊，你挣钱容易吗？我说你随便
1: 吧，浪费，
0: 对、啊，
1: 年轻人。不会过日子。
0: 对啊，不思量说啊，在外就餐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一般给孩子重新洗一下碗筷，没用开水烫过
1: 啊。对，因为带孩子的话，他就会直接去这个后厨
0: 有流水的地方，
1: 有流水的地方，然后给清洗一下啊。但是呢，就是还是不方便，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在外面你吃的时候呢，有什么方式可以尽量避免？一是选择正规餐厅，因为正规餐厅它的卫生条件和状况是有保证的。再一个要选择。就是相对来讲它这个也消毒餐具厂家呀、这些标识啊执行标准都是齐全的啊，这种还是比较放心的。当然了，有些东西你不可能完全做到无菌的环境，自己注意还是最为重要的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共话和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旅专属访谈类节目对话文旅现场，我是静月。暂黄山水秀，翠影映清流，风岭寒诗意，风光醉游。没错，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暂黄县文旅局局长张丽艳。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市暂黄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丽艳，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
1: 欢迎您。
2: 感谢。
1: 一开始呢，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对这个文旅工作的整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谈起对文旅工作的感受呢，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暂黄人呢，我是从小就对帐石岩的地貌有着特殊的地理记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帐石岩地貌呢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山地貌并成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我是从小摸着砂岩地层无数次爬到山顶的那个人，可以说从小对文旅工作呢有着根深蒂固的热爱。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我从小是听着棋盘山仙人对弈故事，在千年棋盘面前无数次的思考过人生，可以说对文旅工作有着血脉的崇拜。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为出生在唐相故里的文昌之地呢感到自豪。从小听着丝仙戏捂着龙灯长大的我呢，龙的精神呢无数次鼓舞着我的内心，这是我小时候对文旅工作的这个在心灵上的陶冶和精神上的提升。长大了以后呢，我认为文旅工作是一种责任。近年来呢，我们暂黄县紧紧围绕着生态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设目标呢，开启了就是全县抓旅游、全员干旅游、全年搞旅游，突出全域治理、全景打造、全媒营销、全线带动，让游客与群众在这里共享绿水青山和乡愁。我们2023年呢，就是全县旅游总收入呢达到了31.56亿元，同比增长189.4%，较2021年呢增长了654%，实现了就是都市人的生态致富梦，圆了老区人民的健康生活幸福梦。
1: 确实哈，那我们也很想让您分享一下暂黄县有哪些比较不错的旅游景点呢。
2: 好的，主持人。暂黄之美呢，美在它的文化厚重、古韵悠扬。它是千年古县，唐相故里，唐代六宰相的文化故事呢闪跃在暂黄的青山绿水间。志平寺石塔、潭山石刻呢镌刻了暂黄的历史变迁。周马峪、黄北平、牛山沟等一批红色的沃土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暂黄丝弦、元孙土布、土蜂蜜酿制等108项的这个魅力的精彩非遗，带你品读千年的文化质感。另外一个暂黄之美呢，美在它的灵山秀水、自然天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雕刻出丹崖翠壁的帐石岩地貌。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有陡峭绝美的九女峰。在这里呢，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8%，富养离子呢每立方米呢达50000个，最热月的平均气温呢是21度，使这里成为了避暑康养的绝佳圣地。还有周边的这个棋盘山古道，古道苍穹，我们石柱山呢巍峨耸立，窦家寨呢钟灵俊秀，森林康养，登山健步，可以说在这里呢大自然的呼吸呢触手可及。你可以在平泉湖悠闲的漫步，也可以在湖面泛舟，索云湖呢你可以在那里与水鸟浅谈，与杨柳共舞。可以说在暂黄呢到处呈现出一幅幅山水暂黄的醉人画面。第三呢，就是暂黄的美呢，美在它的全域精彩、四时佳境。 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有一句话说的是阳春赏花夏避暑，金秋采撷冬戏雪。在暂黄12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呢，全域都是景，四季皆可游。大家可在春天的时候呢，赏春风十里，百花香，在大凡露营地搭帐篷望星空，有一种宿在风景里，如梦水云间。你可以到暂黄尝一尝鲍家滩的樱桃、松惠的葡萄、岭根里的苹果，让你在尝到水果美味的情况下呢，也尽享采摘的这个惬意。还有我们冬季的这冬令贝的梦幻冰谷，还有我们枣香的雪景，也是我们冬季暂黄绝佳的打卡地。第四个暂黄的美呢，美在我们的贴心服务，暖心的体验。可以说在暂黄，你目之所及都是景色，心之所向呢都是归途。在这里你可以入住精品的民宿，也可以住特色的农家院，感受质朴的村落，还有我们的这个可以品尝我们唐巷故里的这个十二碗，让你就是这种特色的菜肴呢，让你赞不绝口，唇齿留香。在这里你还可以到欢乐谷去赏花，到这个清水的这个亲子水岸呢去戏水，也可以逛逛我们的文创集市，也可以感受我们古村落的这个野趣。所以呢，我们在暂黄呢，我们每一个热情好客的暂黄人呢，就是会把淳朴的这种热情呢展现给游客。他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游客呢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
1: 那张局长，就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去暂黄，您会推荐我们去哪两个景点？
2: 那当然是帐史岩和棋盘山了。其中帐史岩景区呢，它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最高的山峰海拔是1794.4米，2009年呢入选了是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它主要以丹霞、碧岭、奇峰、幽谷为特点，可以说呢，它是用一句话总结，是三站千九套，四平藏八景，有百里赤壁万丈红林的美称。景区内呢有一个天然的回音壁，被载入呢世界吉尼斯呢纪录大全，是华北地区呢天然的植物园，被誉为燕赵自然宝库，由北

0: 北方两岛天然氧吧的美誉，欢迎您来打卡。
1: 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到暂缓县的这个帐石岩景区去游玩。其实呢，我也很想知道，在我们做出这么多非常优质的产品，还有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棋盘山帐石岩这个景区的背后，我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在政策上、措施上。
0: 我跟你谈一下我们近年来我县呢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吧。第一个，首先呢，我们是强化呢，就是在思想引领，就是我们坚持呢，就是旅游工作。我们提出了，就是做旅游工作要走出去学，带回来研，沉下来悟，要带着思路去干工作。我们成立了呢，就是县委副书记任指挥长，五名县级干部任副指挥长的这个旅游工作专班，这是我们首先在强化思想的这个引领上所做的工作。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强化系统的这个谋划和科学规划。我们就是坚持呢，暂缓就是跳出暂缓去看暂缓，树立系统的观念，科学的规划，坚持呢就是把这个旅游资源和这个资金政策整体的拉动起来，去盘活旅游资源，争取最大的资金支持，切实呢把这个旅游资源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圈资源呢串点成面，建设了一批，就是我们同时我们坚持就是一流的设计规划，一流的建设施工，还有我们一流的这个运营管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把重构了我们原来的这个旅游格局。怎么重构呢？我们围绕是一区、两山、三湖，就我刚才跟你提到过的。一区呢，只是我们淮河沿岸的乡村振兴的示范区；两山呢，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帐石岩呀，还有棋盘山这两个山；三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两个中型水库，还有我们62个这个小型的水库呢，打造成整体的，就是融入我们这个旅游的大盘中，可以说构建出索云湖，把那个水库打造成索云湖、天台湖、平泉湖，这是我所说刚才给你提到的三个湖，构建了就是山上山下联动，大旅游集散、大交通串联的这个空间发展的规划，真正实现了就是在山上可以观光体验，山下休闲度假，这种大交通串联的这种空间格局。同时呢，我们以双创为契机，就是创建这个帐石岩呀5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双创为抓手，编制了我们景区的这个总体规划。可以说呢，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摆在这个第一位，着力呢把这个我们的帐石岩打造成呢京津冀生态休闲的度假地，太行山旅游发展的龙头品牌，和这个国内知名的山岳型的旅游地。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强化这个思维，这个观念创新，这个市场思维吧，就是我们牢固树立啊，就是这个市场的思维，包括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以多元化的资金投入呢来解决就制约我们文旅项目就是资金短缺的这个瓶颈问题吧，建设一批就是有自然山水特色的这个历史人文内涵的这个小城镇和美丽乡村。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做到了就是向政策要资金。怎么向政策要资金呢？就是我们申请了就是专债来支持，就是投资就是9.7亿的这个淮河沿岸的这个乡村振兴区，也就是我们的一区，谋划了，同时我们谋划了总投资2.2亿的这个平泉湖呢片区的这个基础专债。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向社会引资，引入社会资本呢6000余万元，就是将两个闲置的宾馆按星级宾馆的这个酒店进行了打造，盘活了景区呢内的一些个原有的这个闲置的这个宾馆。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向银行融资金，充分发挥呢我们政策的这个就是国有企业的这个融资平台的作用，通过呢这个政策的这个向银行贷款1.7亿，把这个帐石岩呢打造成了这个景村融合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我们

0: 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基础设施建设转段到了这个全域旅游营销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必须呢坚持市场化的运营前置，确保呢就是我们投资与运营呢无缝的对接，我们保证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同时我们与这个青旅北京呢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哈合作，组建了这个四位一体，就是投建研运为一体的这个运营团队，对我们这个景区呢进行这个运营和管理。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运营在前面，项目在后面，无缝的衔接，是这样的。最后呢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委托运营，我们把这个争取来的资金呢建设成为一个项目，委托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有这个运营的这个经验的这个浙江的这个五幺 Cup 公司，朝前的就提前介入，就是打造了我们这个星空露营，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我们有一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包括我们的星空露营啊、露天影院呀、草滩露营啊、滨水露营啊，这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也可以说呢，在暂皇呢，我们就是把北方的这个露营呢，开启了我们去这个露营的多样化的这个新元年。同时呢，我们与这个北京保利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呢合作，打造了这个以康养度假、观光娱乐为主的这个多业态的对这个度假景区，然后谋划了这个景区的这个这个特别的这个适合度假的休闲的沉浸式的体验的一个多种样式的体验项目的这个一个这个景区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坚持就是以旅兴农，农文旅互惠共赢的这个乡村振兴的模式，一方面跟着采摘去旅游，就是依托我们原有的这个林果优质的这个林果业，就是把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区来带动起来，发挥林果采摘乡村游。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跟着研学去旅游。刚才我也跟您讲到过，我们仗势岩呢是地质研学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天然的地理教科书。我们与中央美院呢合作，打造了中央美院写生基地啊，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牛山沟啊，还有串联成一个红色生态旅游线。我们打造了这个跟着体育去旅游，跟着体育去旅游，我们坚持呢把体育赛事呢搭台文化旅游唱戏，依托我们的淮河生态长廊啊，打造了这个足球小镇，进一步推动呢我们体育、商贸、文旅多种业态的融合。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确实啊，我们这个暂皇县的文旅工作在各方面啊都是在不断的提升。那其实呢，我也想知道，就在咱们这个措施啊，这个政策颁布之后，咱们这个游客的数量有没有提升呢？
0: 我们游客的数量呢是从这个2023年呢，就是全县的游客接待呢，同比增长了127%多，全县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89.4%。
3: 这些数据是非常的可观哈。那其实呢，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在推行这个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挑战和问题？
0: 是的，我们是有一些就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呢，我们是有问题，然后我们在发现问题呢，也遇到了在众多的因素制约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发展。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旅游资源与文化融合有待挖掘，就是部分景区呢项目呢内容比较单调，我们建设了这个文旅项目，但是与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内涵呢就是结合的不够紧密啊，也就是说文化含量呢明显不够。对历史人物，比如说我们唐巷的这个文化呀，还有我们其余的这个红色文化呀，还有我们历史遗迹啊等一批的这个文化底蕴呢，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呢，就是旅

0: 旅游产业呢，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现在这个吃住行优购娱的这个方面啊，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服务吧。旅游产业链呢，但是我们形成的这个产业链没有形成，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游客的需求呢，有待就是提升吧。啊，我们的这个农家乐呀。就第三代高端的特色民俗啊，这个换代升级呢，还有待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差距吧。
1: 那这些问题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
0: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是把旅游产业提升到我们支柱产业的重要位置来着，切实呢加强呢，那就是说我们细化一些个措施，建立健全呢产业发展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协调联动这个激励机制，比如说我们考核的这个兑现呀，同时我们要充分发挥呀各部门的这个积极性、主动性，强力的推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就是农业，这个财政。啊，包括我们发改所有部门的这个联动，齐抓共建，合力的发展，才能为我们这个旅游发展呢提供良好的这个局面。第二就是呢，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个税收啊，还有土地，以及我们产业方面的这个优惠政策，就以最优越的条件呢，吸引就是我们这个文旅投资的这个客商来发展这个旅游业产业，强化呢就是主体意识，就是用产业的思维来就是引领我们这个民间的资本，撬动我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还有再次的加强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吧。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呢，还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我们一定要聘请呢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团队呢，对各景点啊、服务设施啊进行科学的这个布局，就是积极的探索，就是旅游项目与这个农业项目我们怎么捆绑，缓解我们这个土地指标的压力，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坚持呢就是开发和保护呢并重，对景区呢实行就分级管理、分级开发吧，然后避免呢就是生态资源呢在我们发展旅游的时候遭到破坏，这是从这个三方面。另外呢，我们第四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呢就是让游客建立一些让游客能够住进来，留得住、玩得好、有回忆的这些二次消费的产品，就是重点呢就是加快呢对杖石岩、棋盘山呀景区的这个二类消费产品就是这个投入，同时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王洛民俗啊、长寿岛啊这些康养项目呢就是加快推进，就是及早的把这些项目呢作为我们重要就是两个 C 级景区的这个补充和这个配套这个景点来做，
1: 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呢就是也希望呢在就是在王县文旅的这个带领之下会越来越好。那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个藏黄县文旅对未来3到5年的这个旅游的一个规划。
0: 我们呢将就是继续呢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舞好我们文旅的龙头，坐拥我们优势资源，争取到2025年呢全县的这个产业结构呢更加优化，旅游综合的这个体系加快健全，最重要的是游客的满意度一定要大幅度的提升，对我们来说呢，到2030年呢，就是文化旅游空间布局呢，我们将更加优化，我们将形成一批就是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这个文化旅游品牌，把这个藏黄县呢打造成为就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休闲旅游的这个目的地。
1: 好的，那谢谢张局长刚刚的这个回答哈。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网友提问的一个环节了。那有网友提问啊，说想让您谈一谈当地文旅市场，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啊，推出了哪些旅游项目和文化活动啊？
0: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我们藏黄县呢，近年来呢是牢固树立这个市场思维，创新不断的在创新举措，趁着我们河北石家庄打造活力之城的这个东风啊，成功举办了这个多项的这个体育赛事，就是依托我们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富集的这个优势吧，成功举办了。

0: 们天台湖的这个垂钓大赛，还有我们全国的这个男子篮球联赛季前赛，还有我们2024年的京津冀丈石岩登山赛，还有我们这个2024年的这个姚基金的这个希望小学的篮球季的这个河北赛，我们等一系列这个高规格的赛事吧。就是在举办这个京津冀丈石岩登山大赛的时候呢，来自7个省、21个市、1200名选手呢参加了这个登山赛。可以说这个体育赛事呢，就是从最小的选手有6岁吧，最大的选手有66岁，涵盖不同年龄的选手，就是真正的我们把他们那天来比赛的时候呢，都说这个在登山的时候呢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在登山的时候一面出汗一面排汗吧，一面可以呼吸我们天然的这个氧吧，感觉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些个1200名的这个参赛选手呢，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参赛选手，可以说呢他必将成为我们将来以后的这个文旅的这个流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也跟你提到了，把全县的2个中型水库呢，还有62个小型水库，打造成融入我们旅游资源的这个规划的大盘，把一座中型水库呢，打造成华北最大的垂钓基地，就刚才咱们说的天台湖，我们举办了各类的大型的这个垂钓大赛，我们即将呢在9月份呢举办的这个 MLF 国际这个炉钓大联盟这个交流赛，通过打造这个旅游项目的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国际化的赛事呢，真正的把不同国际不同省份的这个游客呢吸引到赞皇。所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我们还打造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露营，露营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追捧的一个旅游项目，它比较呢适合我们这个周末的这个和朋友一起开就是 party 呀，还有我们团建呀一些个这个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呢就是把这个露营呢培养成我们藏黄呢这个我们一起藏 cup 一个藏黄的这个区域的公共品牌。同时呢，我们在丈石岩呢这个九女峰，就是最高的这个山峰呢，引入了华北地区最长落差最大的这个魔毯和滑道特色项目，及时解决了一老一小的无痛登山问题，同时呢也成为了年轻人高山悬崖体验这个网红打卡地啊。
1: 咱们涵盖了6岁到66岁啊，
0: 对，
1: 这么多的这个选手来参加咱们的活动，
0: 是的。
1: 那最后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局长打 call 宣传的环节了哈。
0: 好的，
1: 那您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话？
0: 我想说的是，没有到过丈石岩，就别说你来过太行山。万丈红棱丈石岩，千古奇盘遇神仙。青天一柱钓天台，淮水波平起白烟。唐相故里新气象，大凡不凡向云端。非常感谢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和社会各界对藏黄文旅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浪山看水好去处，有诗有酒有远方。欢迎大家到藏黄旅游休闲，享受21度的夏天。欢迎你们来藏黄点赞，
1: 品赞之旅等你来赞。非常的感谢我们张局长啊，做客我们的这里博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玩的事儿啊，好听的故事。也希望呢，在我们藏黄文旅局的努力之下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会越来越好，展开的这个项目会越来越丰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快乐，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走天下。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中午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呢，让我们也一起快乐同行吧。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迅速的浏览一下近期全国文旅的一些活动啊。可以说最近呢，我们的很多文旅的交流啊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暑期旅游市场的热度啊也是持续的攀升。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文旅动态吧。文旅贸易活动在北京举办，那近期呢，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启动，由文旅部、外交部、北京市多部门的联合主办，搭建了国内外的文旅产品对接交流平台，也助力我们中国的文旅好物走向海外。两侧永乐大典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6月24日呢，两侧珍贵的永乐大典正式的进入了杭州国家版本馆。那么这部成书于明代的典籍也被誉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古代百科全书。那么这次呢，进一步的也是丰富了国家版本馆藏的一些内容啊，传承了我们的中华文脉。暑期旅游预订热度大涨，那各大旅游平台数据也显示，截至到6月中旬，暑期的旅游预订出游人数同比上涨了将近20%，国内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暑期出行热潮即将到来。多地呢推出了文旅惠民的消费活动，西宁呢在6月28日启动了心动西宁票根有礼的活动。那么凭借赛事、景区、演艺票根呢，可以享受全程的吃住游这些全场的优惠。

那么重庆的夏季文旅惠民消费季啊，也已经开始了，活动呢也会一直持续到八月。考古新发现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我们的历史认知。那么最近呢，山西万荣乌苏东周墓地呢，出土了大量的西戎风格的陶器，填补了山西民族交融实物史料的空白。内蒙古赤峰发现距今5500到5000年间的红山文化超大型的中心聚落，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关键的证据。那么同时呢，国内外的文艺发展呢，也是在有序的开展的。前几天呢，第15届巴黎中国曲艺节在法国举办，推动了中华曲艺海外的传播。黑龙江鸡西主题摄影展也落地了哈尔滨，为省旅发大会预热。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喜剧歌剧《三打白骨精》定档7月17日到26日在北京双剧场首演。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些我们河北本地的文旅资讯啊。那么最近呢，吴桥举办了长城杯的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国内顶级国际杂技品牌长城杯落地了吴桥杂技大世界，为期一周啊，汇聚了全球11国近200名的杂技演员同台演绎，也实现了这个品牌首次的线下实景展演。牢房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完整开城，6月16日啊，景区全面的运营上新了大观戏阵、24少两大沉浸式的新剧。那么全景区55部剧目全天候的上演，端午假期省外游客占比80%，成为了京津冀热门打卡地。端午假期全省开展非遗展演250多场，接待了游客644.6万人次。那么其中承德、秦皇岛、张家口、避暑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了超过25%。我们的这个口号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也是持续的出圈。那么最近呢，省内的文博美术展馆有一些上新，河北博物院推出了石窟沉浸展、文物生灵主题展，那么河北美术馆水墨作品展呢，也是持续展出到7月6日，以及省图书馆季娃讲河北项目斩获了省级志愿服务金奖。随着暑假的即将到来，那么暑期精品的演出季啊，也是正式的开启了。石家庄大剧院6月到8月推出了25台35场演出，覆盖儿童剧、音乐剧、话剧、舞剧、绿野仙踪、冰雪公主等等一系列的亲子剧目陆续登台。鹿泉的夏日嘉年华也在开启当中，6月8日呢，鹿泉北国之星举办了夏日嘉年华。活动时段呢是在青龙山大道碧水街临时交通有管制啊。如果喜欢去这个鹿泉奥莱的话呢，也可以去这里逛一逛啊。那么以上呢，就是刚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近期呢，咱们全国以及河北省内的一些文旅资讯啊，希望能够为您的出行提供一丝丝的灵感。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陪伴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解锁最近大家一定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暑期带娃去哪里玩，一会儿见喽。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那么我是裴磊，每天中午在这里一起陪伴各位快乐出行。随着七月份的到来，咱们2026暑期出游高峰也会正式的拉开帷幕啊。那么各大旅游平台呢都显示到亲子游的目前呢已经点击量呢受到大家的关注啊，那么也占据暑期出行的70%以上的客流。那么很多家长就是既想躲开城市的一些高温的这种环境啊，同时呢又希望行程能够不累，兼顾休闲放松与课外的研学。那么今天呢咱们也跳出我们的省内短途，我们去放眼全国啊，按照比如说海滨游玩啊、草原避暑啊、古都研学等等这样的一个线路啊，给大家来推荐一些适合小朋友们去的亲子目的地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当中呢找到你们出游的一些方向。首先呢咱们先来聊聊一个海滨的玩水路线吧。我觉得这个路线就是无论孩子多大，或者说无论孩子有多小，都非常适合的。当然了，低龄宝宝我觉得是首选海滨是最省心的啊，像挖沙啊、踏浪啊、海洋公园等等啊，都是应该说孩子们都会很喜欢啊。那么首先推荐的呢也是咱们应该说国内来说海岸线比较美丽的地方了，就是海南三亚了，也比较适合小月龄的亲子家庭啊。也可以去像亚特兰蒂斯的水世界呀、水族馆呀，或者说是找一个这种亲子酒店，就可以在我们的私人沙滩旁边去玩一玩啊，领着孩子挖挖沙呀、赶赶浪，对吧？那当然了，暑期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整个海南省最热的时候了。可能有的人会说啊，那有海风，但是我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去过，是真的挺热的，但是景色呢也一样是非常的美丽啊。所以呢也推荐像小月龄的亲子家庭可以去海南省去休闲度假啊。我们大不了就是避开正午的时间嘛，我们早晚出游也可以啊，这样玩水也更舒适。当然了也要提前的去预备好像一些防晒的用具啊。那如果有的人觉得说海南太热也太远，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玩水的这样的好线路的推荐呢？当然有了，像山东的青岛啊、威海啊，包括我们省内的秦皇岛，都属于是一个应该说平又就是比较清凉这样的一个海边旅行的地方啊。

我们可以看看温度的对比啊。那么整个七八月份呢，应该海南的平均温度都在30度以上。那么相比三亚的话呢，可能青岛跟威海的平均气温会稍微低一点，大概是在25、26度左右。而且呢，你像在海南看到的一些水族馆，在青岛也有啊，青岛的极地海洋世界也能够近距离的去观看白鲸啊、海豚的表演，包括威海的火炬八街、国际海水浴场等等啊，都是可以带着小朋友们去摘小螃蟹呀、石贝壳啊。同时呢，刚刚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地方，就是福建的平潭岛。他说啊，前一阵子去这儿了，感觉这儿人少清静，也比较不错，还可以去环岛骑行啊。其实我们沿海的一些海滨城市都非常的漂亮啊，风景。而且呢，有很多海鲜适合我们去吃，可以在海滨去吹吹海风，也是一个不错的暑期的度假选择。那么除了我们的海滨路线之外啊，还有一个地方应该是一到夏天大家就会想到的是哪里呢？应该就是草原的避暑路线了啊。一到夏天，那草原游一定会就是受到大家的欢迎。你想象一下，我们的大草原的一些平均气温可能就20度左右，还有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对不对？孩子们可以自由的去奔跑、骑马呀，喂喂小羊啊，也是感觉非常不错的啊。那如果说到草原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要看水草丰富的话，可能最受欢迎的地点之一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在这儿呢，确实是有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场，也可以住一住蒙古包，可以沿途去看看湿地啊、湖泊啊，中途也可以去停车去拍拍照。这个比较适合我觉得像二胎呀，或者说跟朋友们一起组成这样的小的旅行团，家庭出行可能找个车自驾会感觉更好一些。那么除了像呼伦贝尔大草原之外呢，还有贵州有一个乌蒙大草原。乌蒙大草原的应该说名气可能会不如呼伦贝尔大草原，但是在这儿也夏天去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呢，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凉都，夏季呢平均气温19度，风车、草原、湖泊都在这里可以看到，而且人比较相对于其他的热门草原，这里可能人会稍微的少一点啊，也比较适合不想去长途奔波的这个去特别远的草原的一些朋友啊，在这儿里可以去兼顾避暑啊，还有晚上去研究研究星空啊，对不对？那除了这两条线路之外呢，应该我觉得在每个暑假和寒假还有一些适合就是小学生初中生打卡的地方，就是古都的研学路线，对不对？那么说到古都呢，我觉得我首先能够想到的城市就是北京、西安等等一些地方啊。你像北京的故宫、天坛、慕田峪的长城，全部都是语文历史课本的地标。还有像国家博物馆、中国科技馆，一些互动的展区也是很多的啊。那么慕田峪长城呢，也有儿童的滑道，这样整体的行程下来也不会很累。除此之外呢，就是陕西的西安了，兵马俑搭配一些古代的军阵呢，让孩子们去了解一下啊。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些少儿互动展区，大唐不夜城的实景演出啊，还有周边的一些像秦岭的野生动物园都还是不错的。另外呢，西安有非常多的好吃的，什么肉夹馍呀，这个凉皮儿啊，很多都比较适合孩子们的口味啊。除了北京和西安之外呢，这两年其实还有一个研学路线也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就是哪儿呢？四川。这儿呢有大熊猫的繁育基地，上午可以去看看熊猫，然后呢再可以去旁边的这个小城都江堰去感受一下水利工程，了解一些千年的治水智慧，然后呢再可以去三星堆博物馆去看看青铜器的这个一些秘密啊，然后再可以休闲的去宽窄巷子啊、人民公园啊这个地方转一转啊。你像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非常受到亲子路线的欢迎的，所以呢你像故宫啊、国博啊、陕西历史博物馆啊、三星堆啊等等啊，暑期游客非常多，我们一定要提前3到7天然后去提前的预约错峰出行。
还有最后一大类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些秘境的小众路线，就是适合避开人潮、自然地质科普的一些内容。你包括比如说像湖北恩施，对不对？在这儿呢也有中国仙本那之称的一些悬浮的玻璃湖水，还有包括像云南的一些小古城，都是20多度的一个恒温小城，可以去感受一些慢节奏的亲子旅居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各位介绍一些暑期的福利啊，我觉得可以在规划当中提前的去看一看。比如说北京、西安、四川多地的5A景区，2026届应届的中高考考生。

0: 凭准考证是免首道门票的啊，而且很多地区的景区呢都是儿童 1.4 米以下免票。还有呢，就是像三亚、舟山、平潭岛，在每年都会开启海岛的亲子夏令营，包含一些海洋科普啊，或者说是瑜伽的一些劳动啊等等的体验啊，应该都会受到大家喜欢的。那么无论这个暑期呢，您计划带孩子去哪里玩，走哪条路线啊，都给大家提几个建议，也比较实用吧。第一就是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带着孩子的话可能每天并不能特种兵式的旅行啊，我们安排的景点稍微少一点。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把孩子们常用的一些防晒用品啊，一些必备的药品、驱蚊的一些装备都要提前带上，还有就是热门的一些博物馆、乐园等等一定要提前预约，可以减少我们现场的排队时间。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几类的暑期亲子游的路线，包括玩水路线、避暑路线、研学路线以及小众的秘境等等啊，大家可以按需挑选。我觉得不管短途的两三天，还是长线的五六日的深度游吧，都能够找到应该适合大家喜欢的目的地了。我们整天对孩子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不是？那么这个暑假呀，不妨带上孩子走出家门，感受祖国山河与人文底蕴。那么今天的一些文旅的内容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接下来呢，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啊，继续是我们最近一直在为各位联播的我们的评书《寻找平山团》，一会儿见喽。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3: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力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2: 南古月村村长齐鹏岩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他帮着肥肥把保安队搜出来的首饰和衣服一件一件的和村里的人们调换了，到最后剩下一件红绸子小袄和一条兰花裙子，怎么也想不起谁家有能调换的。齐鹏岩后来回忆道，这时已经到了二更时分，肥肥和杨开明媳妇儿更是急得转磨，肥肥带着一身的伤不住的哼哼。我忽然想起栓柱家嫁到红紫店的姑娘好像穿过一条兰花裙子，花样和这条差不多，当下他们出去找了两个同志，立刻到红紫店去了，来回14里，功夫不大就换回来了，一看果然不差。剩下那件小红袄，我们三个冥思苦想很长时间，想不出什么办法，急得在屋里来回打转，心里想这一件要是换不成，到明天被人家认出来也不得了，保安队一定不会放过这条线索的。我们这里的姑娘们在结婚时都要穿红袄红裤，于是我们又想谁家有新娶的媳妇儿，正好这几年没有。再往前忽然想起村头段二家的，他十几年前结婚时候穿过，我高兴地跳起来，正好开明嫂和那媳妇儿是干姐妹，我给了她一块现洋，叫她好好对人家说，将来要是不能还她，就拿这一块钱另做一件。功夫不大，开明嫂回来了，比一比拿回的这件小袄，袖头上多着一条黑沿边。我说行了行了，保安队那帮人哪里还看得那么仔细，叫肥肥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我才把那包袱包好，用针线缝住，写好封条贴在上面，又盖上了村公所的图章。第二天早晨我到了红紫店，把包袱送给保安队单队长，说这是兄弟们搜出来的东西，我给送来了。他接过包袱看了看，挺高兴，给我倒茶点烟。不久一男一女两口子来认领东西，那女的先把那包银首饰细细看了一遍，说不是他家的，接着又翻衣裳，一件两件三件，他放下一件我心里就踏实一些，等他翻完也没有捡出一件，傻了眼了。我心里说你恼了，我可高兴了。谁知道那女的还不死心，又去翻那堆衣服，从里面找出那条素花裙子，两手提着在身上左比右比，前看后看，足足有半个时辰。男人站在一边问，是咱的不是？女的迟疑地说好像是。我听了心里立刻突突地跳起来，明明知道这不是他的，可是这话怎么能说呢？只是暗暗地捏了一把汗。那女人可真仔细，抽出裙子带儿反复地看了看，对那男的说不是，你看这裙子带儿，不是我做活的针脚。男人把裙子拿到门边看了一阵儿，才说不是咱的就别认。老婆

哦，把裙子放下，黄辣脸拉得老长，慢慢的走出去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高兴的身子也像轻了许多，把乱堆着的那些衣服叠了叠，三下两下就包好了。保安对单队长说，这事儿也怪，怎么一件也认不出来啊。他眨了眨眼，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你回去对你们村的游击队员们说，叫他们走远点不行吗？最好到外县去，没有经费到我这儿来拿，别在这儿捣乱了。我笑笑说，呵呵，单队长，你还不知道那些人谁敢来见我，我什么时候一见他们马上就来报告你了，他们躲我还躲不及呢。单队长眯着他那狐狸眼说，对，你是个负责任的村长。这个故事细腻的让我吃惊，齐村长智慧机智，浑身伤痕的肥肥那样乐观坚定，甚至连地主老头老婆都很厚道。真实的历史场面如此复杂，我简直丧失了提炼的本领。这样撩开浮尘与纱帘，触摸历史那质感的肌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枯燥。游击队停止活动后，江占春和梁雨晴因为以前参加的活动多，目标太大，更是不敢下山回家。他俩人大热天还穿着破棉袄，经常靠捡拾上年打收遗漏的一些黑枣度日。一次梁雨晴来找江占春，见面就昏倒了，原来他两天两夜水米没打牙。他们在山里流浪了几个月，后来不得不跑到山西去卖苦力砸石头，干了几个月却一分工钱挣不到。他们俩鼓动起工人们闹罢工，最终虽然得到了一点工钱，但也不能待下去了。1936年秋天，他们又回到平山，当时平山的紧张气氛略微消散了一点。江占春走之前让他的侄子散步说，他和梁雨晴在五台县被抓住枪毙了，似乎真迷惑了敌人。张惠森通过各种手段还在不停地争取游击队的人，刺猬和巴巴两人就动摇了，把游击队的枪也上缴了。听说江占春、梁雨晴回来，刺猬和巴巴就去找他们。江占春一看，两个人的衣裳都变了，头上是白羊肚手巾，脚上是羊袜子，便觉得不对劲儿。果然，两个人吞吞吐吐劝江梁别闹了，并说张惠森现在每月挣40块大洋，他们挣20块。江占春他们关系多，认识的人多，能挣得更多。江占春肺都炸了，站起身说，行了，20块，你们有本事你们干吧，我连2毛都挣不了人家的，没那份能耐，我还回山西割秋去。嘴上是这么说，但他们心里多么渴望能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啊。正是因为江占春和动摇分子有过来往，后来和地下党组织接关系时费尽了周折。家里又不能待了，江占春和梁雨晴夹着一条破被，拿了镰刀，装了2升棒子面，到深山里的一处水帘洞栖身，白天割草，有时候晚上偷偷回来打听消息。两个从未落过泪的大汉对坐在石头上，听着秋虫嘶鸣，互相看看，眼泪扑噜噜地往下掉。时间到了1937年的春天，国共合作基本达成共识，上级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平山县委开始积极筹备抗日工作，期待已久的党员们都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他们没有料到阎锡山竟找上门来，当然这次可不是来剿灭了。阎锡山早就注意到平山，曾经的108支队让他高度警惕。
他看到山西的《晋阳日报》上相关报道后更加关注，他知道这个被共产党人公认的北方的兴国里一定蕴藏丰厚。精明的老心儿阎锡山是想把平山这块红色宝石摘走。那天厉在温的侄子厉正民急匆匆赶到江占春家，原来是厉在温的二哥厉建州找他，说是阎锡山的代表在下口等着，要他们去谈判。厉建州在下口开药铺，实际上是党的秘密联络站，他是秘密党员。谈判先在他的药铺进行，后又移到天贵山后山的柏树庄继续进行。厉建州给江占春和山西代表相互介绍，阎锡山派来的代表叫张月山，是阎锡山的高级参议。那个人看起来对平山的游击队情况很熟悉，他说阎将军一向很重视平山，这次来意兄弟不说，你们比兄弟都清楚得多，现在联合抗日最要紧，希望你们拉起平山的队伍。张月山承诺游击队扩充一个连，供给一个连装备，扩充一个团，供给一个团装备，完全由阎锡山负责。最后还拍着胸脯说，兄弟在，人道在，凭良心办事，绝不坑害你们，若不信现在就亲自去见阎锡山。江占春和厉建州他们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就回去和县委书记王昭商量，之后大家和张月山反复谈判，最后决定向上级组织汇报后就着手组建队伍，条件是部队内由我党建立组织派政委，队伍由江占春等人掌握领导权。河北省委同意了他们的申请，协议达成。他们刚刚派出人马准备搞招兵动员时，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恰好来到了平山，一切又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如果这支八路军队伍再晚到些，平山团或许将归为阎锡山麾下，也许会在滚滚的抗战热流中很快消亡，将是另外一种归宿和命运。历史的偶然，中国革命进程的必然，共同奠定了平山团日后的辉煌。1937年9月28日，沉寂的太行山第一次迎来了真正的红军，此时到达红紫殿的是贺龙任师长的八路军120师359旅的一部分，由王震副旅长和陈宗尧、李栓、左奇等人率领。早在中秋节前，平山县委委员韩一军和王怀志接到厉在温从太原的来信，让他们去太原开展工作，结果他们的接头地点被日军飞机炸毁，没有联系上。俩人没带多少钱，很着急，庆幸的是在街上碰到了厉在温，厉在温马上带领他们把平山的情况向中共北方局的同志汇报。那个听汇报的同志拿着个小木棍，指着地图讲了卢沟桥事变后的战场形势，讲得很详细。他说，虽然平型关我们打了个大胜仗，但是敌人来得很猛，现在进攻心口很紧，假如阎锡山的李如燕部把心口一丢，敌人过了长城居高临下，我们就很危险，你们得赶快回去，尽快把党组织恢复起来，准备迎接八路军。28日夜晚，刚从山西回来的韩一军听说部队来到了红紫殿，孩子一般飞奔而去，不顾一切地跑进红紫殿第二高级小学的院子。当他的手被王震紧紧握住时，眼泪差点飞出眼窝。从1931年平山建起第一个党支部，几年来，多少的磕绊与疼痛，多少的委屈与心酸，
韩一军恨不得一下子全部起

抗日救国，用生命和热血保卫家乡。王震转至平山和五台县交界的柏树镇，行军途中他接到朱德、彭德怀电报，让他们在平山灵寿行堂加紧扩大我军影响，发动群众吸收散兵，壮大队伍。10月3日，359旅717团政训处主任刘道生带着300多人的战地救亡团到达红子店，第二天便和平山县委的余光汉、贾一波、李锦廷、韩一军、张宇初等人开了联席会，布置了扩军任务。第三天，李在温和李德仲回到了平山，组建了冀西特委，李德仲任书记，李在温任组织部长。战地救亡团、冀西特委、平山县委迅速组成了10个扩军小组，吩咐各个村镇动员宣传。平山一带抗战的歌声此起彼伏，抗战的标语贴满街巷，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参加八路军，赶走小东洋，抗战的口号响彻太行。但是光有宣传鼓动起来的热情是不行的，朴实的山民有很多顾虑，送每一个孩子当兵都不像今天这么简单，那意味着去死，更怕的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此时能有一部分人带动，就有了很大的安定性作用，把孩子交给自己的邻里乡亲似乎是最大的放心理由，或是父子兄弟相随，出门有伴儿，有照顾，死有见证，能魂归故里。也许这是老乡们送出骨肉们时的最低心愿。平山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自然成为最有力的带领者，于是这些农家子弟拜了祖先，求了神仙，甚至背上土布做的家谱，一对对结伴而行，奔向了红子店。猫石村地处平山西部深山，只有60多户人家，县委委员梁雨晴带头报名，全村的党员全部参军，一下子走出了34名青壮年。梁雨晴成为平山团第一营第一连第一排排长。霍宾台，这里是平山党组织创始人余光汉的家乡，李法庄是余光汉发展的平山县第一个农民党员，第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曾担任过第二任县委书记。60多人的一支队伍被李法庄带到了红子店集体参军。西岩兴村，曾任平山县第一县委书记的李锦廷辞去小学教师工作，也带领几十名乡亲来到红子店参加平山团。紧邻平山城西的回社镇的几个村庄，10天之中有300多人报名参军，组成平山团第二营。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当地农民又组织起回社大枪班，成为边区非常出名的游击队。他们立功受奖的照片至今还悬挂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展厅中。苏家庄小学教师共产党员韩勋从本村开始动员，在郭苏河一条沟里就动员出了一个连，韩勋最后成为359旅参谋。北甲壁村的医生刘光熙已经42岁，是平山县有名的医生，开着一家医院。他去兵站报名，报名处的干部看他岁数大，身体羸弱，不敢要他。他打听到陈宗尧团长的行踪，辗转4天，跑了几百里山路，终于追上了陈宗尧。刘光熙表示要把自己的医院一起捐给部队，作为平山团的随军医院。陈宗尧答应了，他匆忙返回，动员医院全体人员

上子侄，共14人一起参军，组成了团卫生队。在随后的1个月03天的时间里，从平山县最西头的河西头到郭苏河、文都河，从南沟到北甲壁，从东黄泥到西柏坡，从山地到丘陵到平原，党员父亲带着儿子，党员哥哥带着兄弟，老师带着学生，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只有12岁，陆续有1700名平山子弟参加到平山团的队伍中来。这么短暂的时间，在太行山区这样一个普通的县，一次扩军组成一个团，这在中国革命史中也是绝无仅有。我查遍了包括正面战场在内的抗战史，在这次挽救民族危亡的战争中，一个县以整团的建制参加抗日主力部队，全中国也只有平山一例。359旅战地服务团刚刚进驻平山，日寇铁蹄也踏进平山县境。10月6日，沿平汉县南下的日军，在进攻石家庄的同时，以一部兵力西进，企图夺取娘子关，与晋北南下之敌会攻太原。7日，一队日寇从平山路过，由东面的灵寿县城奔平山县城进来，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沿途杀人放火。正在组织扩军的359旅战地服务团刘桂云、黄胜斌等知道情况，决定避其锋芒，尾随日寇袭击敌人运输队、医院等。此时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08支队找到了娘家，队员们全部报名参加正在组建的平山团，并把指挥权交给了刘桂云、黄胜斌等几个真正的红军。齐溪王母村日军医院就是108支队抗日的第一次漂亮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旅程的第一站，让我们从蔡健雅的声音开始，一首《被驯服的象》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0: 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这首歌来自于他2013年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很有意思，他用马戏团和被驯服的象这样看似诙谐的意象来包裹一个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严肃命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想得到掌声，都想在生活的舞台上站稳，为此呢，可能不知不觉的就调整了自己的舞步。但歌的最后他唱，让我彻底被驯服，这种清醒着的沉沦的无奈，或许呢，才是我们真实的成长瞬间。今天就把这首歌送给那个偶尔在人群当中也感到疏离，却依然保持着一份自我审视的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来自关喆，想你的夜。
1: 你知道吗？

来自陈慧琳，阁楼。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或许都有着这样一个阁楼，里面住着一个过去的自己，住着没有说出口的话，住着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或者呢住着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我们并不经常去打扰，但知道他在那里就是一种安慰了。陈慧琳唱的不是激烈的占有，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保存，让过去的爱与时光就在记忆的阁楼当中永远保持新鲜。让我们从阁楼的怀旧当中探出头，听着林俊杰充满力量的嗓音，来感受一下对自由的渴望。接下来，自由不变，送给你。

来自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这首歌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冷静地拆解了一段感情当中那些隐秘的裂痕和心跳。有些故事我们站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但却不知道里面的人正经历着怎样的天气。有些心事就像蝴蝶振翅，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送给你。

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轻快又带着几分羞涩的嗓音，带我们回到了青春年代。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份忐忑不安又甜蜜的小心情，是否也让你嘴角上扬了呢？爱情最初的形态常常就是这般小心翼翼又无比的珍贵，从青涩的悸动走向深沉的人生体悟。接下来，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阿琳醇厚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好朋友的祝福。当你幸福的时候，总有人会比你更开心。即使爱情旅途各有方向，真挚的友谊永远是最坚实的港湾。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来自陈奕迅的声音，岁月如歌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3: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4: 是。
3: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4: 市面上
3: 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4: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3: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150克左右。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这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独到之处的，是吧？
4: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3: 嗯，
4: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
3: 嗯，
4: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3: 嗯，
4: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3: 嗯，
4: 然后的话就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3: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 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嗯，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儿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4: 嗯
3: 嗯，
4: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3: 是，
4: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酥脆的。
3: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

0: 毛，虽然都是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1: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定型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0: 是。
1: 但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0: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1: 空口吃它不咸，
0: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0: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儿倒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1: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0: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1: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然后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0: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1: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0: 我知道。这样吧，
1: 我不行，我是75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哥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1: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0: 那
1: 这
0: 不是
1: 有点为难我？
0: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0: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1: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0: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1。

0: 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十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两罐，是不是？咱对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素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两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

0: 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十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两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
0: 嗯，
1: 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都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6: 好的，
0: 又是

0: 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哎，很值得期待啊。
1: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0: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1: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0: 对，
1: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0: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1: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0: 一上桌，
1: 哎，一上桌
0: 馒头都空了。
1: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0: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1: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0: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1: 对，
0: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1: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0: 是，
1: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磷虾酱，
0: 是的，
1: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0: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1: 对。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出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0: 好嘞，
1: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断了一段时间。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了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1: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0: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1: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0: 是，
1: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2: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的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的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要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0: 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
1: 面，对呀，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1: 对，
0: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1: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0: 是的，
1: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肉眼可见呢。
0: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0: 全是肉是吗？
1: 哎呀。太鲜美了、哎、
0: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这可是酱啊，你不会齁到吗？
1: 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

0: 大的负担。
1: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0: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真的是、哎、
0: 太鲜愣了，
1: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外面这个林香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0: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2: 19.8一罐市场价。
0: 哦，19。
1: 135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林虾，是吧？
0: 哇，
2: 对，
0: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1: 对呀，
0: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林虾酱去呀？
1: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你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
2: 这块的话，因为这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1: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1: 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0: 可是你要知道，
1: 12罐
0: 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1: 没有。
0: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1: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0: 说，
1: 哎，
0: 我有200，你也给我吧。
1: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0: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1: 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0: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1: 是
0: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2: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1: 这是我没听错吧？
2: 对，
0: 24罐呀。
2: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1: 我的天
2: 哪！
1: 哎，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0: 不行，我们能抢吗？
2: 啊，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1: 哎呦，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0: 真的
1: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0: 没错。
1: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
0: 我不怕你尝，
1: 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0: 对，
1: 是不是？
0: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1: 真的，
0: 对，
1: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0: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1: 咱就让大家抢。
2: 限量呀！我今天有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1: 别提醒他。
2: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1: 80组是吗？
0: 还是节目时间段？
1: 行
0: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0: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2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0: 哇，
1: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0: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1: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说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0: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1: 对，
0: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2: 哦，不用， 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0: 磷虾油
1: 啊，
0: 还有
1: 花青
0: 素
1: 啊，
0: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1: 谁吃得了一吨虾？
0: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1: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0: 对，
1: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0: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1: 吃了也吸收不了，
0: 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那都大打折扣。
1: 是，
0: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1: 对，
0: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1: 对，
0: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1: 头里
0: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1: 是的，
0: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1: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0: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1: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
1: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0: 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1: 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0: 没错，
1: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组来囤。
1: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0: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1: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0: 哦，那就是赛螃蟹。
1: 没错。
0: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1: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0: 您拌个面
1: 没问题。
0: 哎呦，那绝了，
1: 居然是那样的鲜美啊！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0: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1: 啊。
0: 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1: 哎，
0: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儿。大家喜欢搁点虾皮儿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
0: 哎，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关键是它不咸。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 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1: 啊，
0: 中间给它加上这磷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1: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磷虾酱里，
0: 对呀，
1: 这营养也足了呀，
0: 没错。
1: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磷虾酱。
0: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
1: 啊、
0: 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磷虾酱、
1: 哎。
0: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1: 我说
0: 都说太鲜了，
1: 这二十四
0: 太鲜盒子。
1: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0: 不够呀。
1: 多订两组没问题，
0: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1: 没了
0: 啊，
1: 没有了吗？
0: 这么快、啊、
1: 还有个位数
0: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增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只是我再给加10组行不？
0: 哎呀，
1: 不是
0: 王总，这10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再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2: 行，
1: 好嘞，
0: 好嘞，
1: 感谢您啊、
0: 嗯、
1: 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0: 对，
1: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嗯、
0: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件、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1: 是，
0: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1: 是，
0: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
1: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0: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1: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1: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0: 没错，
1: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0: 哎，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1: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0: 对，
1: 对吧？
0: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1: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0: 对呀、啊，
1: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0: 不香吗？
1: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0: 我们都敷面膜，
1: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0: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1: 没错，
0: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1: 哎，越吃越漂亮，
0: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元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
1: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0: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1: 是的，
0: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1: 特别鲜的感觉、啊。
0: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1: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0: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 24罐，错过就错过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 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0: 加油抢呀，
1: 对，加油抢，
0: 抢试吃呀
1: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0: 对，
1: 好吧，
0: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3: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2: 对呀、
3: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2: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3: 是的。
2: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3: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2: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3: 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2: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
4: 有这个嚼劲，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

0: 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 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柔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
1: 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泡一会儿，但是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0: 一斤一袋的，
1: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0: 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丹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 99块钱，我说实话，现在你问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9、100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0: 没错。
1: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0: 没错，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太合适，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吧？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额外。
1: 给大家想凑一个十全十美的组合，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大家。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的山药粉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
0: 咱凑个12袋，6+6，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 好吗？十全十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这2袋葛根的也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不？
0: 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是吧？
0: 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 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0-6367-1818，4000-636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 1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

0: 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一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淡火，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就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1: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0: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面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多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

0: 啊，你一次也吃不了一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你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0: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就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1: 你直接堵我嘴，
0: 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一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
0: 些
1: 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96年的一个夜晚，一阵急促的消防警报划破了台湾基隆市的夜空，市内的一家印刷厂着火了。值班人员报警后，赶忙叫来了印刷厂经理。没过多久，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急忙跑到了厂子里。火势虽然被控制住了，可印刷厂却成了废墟。看着满目狼藉的厂房，年轻人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他不明白，命运为什么对他开了这么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个年轻人几个月前还是台湾当红组合优客李林的成员林志炫，但现在他的身份却是一家印刷厂的经理，而显然这场大火对他的打击相当巨大，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为了这家印刷厂放弃了心爱的音乐， 解散了优客李林组。

0: 组合。
1: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林志炫甘愿从当红歌手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印刷厂经理呢？再度回到歌坛的他，音乐的路上又经历了多少挫折和阻碍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林志炫，我为歌狂。
2: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林志炫和李季组成的以城市民谣风格为主的台湾音乐组合优客李林迅速窜红。但在优客李林推出第一张专辑《认错》的时候，制作公司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们认为第一张专辑能卖出50,000张就算挺不错的成绩了。为了节约成本，唱片公司也没有为他们拍摄 MTV。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3周后专辑居然就卖出了150,000张，这在当时的台湾歌坛绝对算得上是十分亮眼的成绩了。为此，唱片公司只得要他们又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赶拍了3支 MTV， 又加大了对两个人的宣传投资。

0: 百万张。这样的成绩对于刚出道的年轻组合优客李林来说是个巨大的成功，因为在当时的台湾，只有类似李宗盛、陈淑桦等少数几个歌手的专辑销量才能突破百万，优客李林已是风光无限。但这个看似前途无量的组合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会被解散的危机。
1: 实际上在优客李林组合之初，单独看中了林志炫的唱片公司有很多，于是呢经常有唱片公司偷偷地打电话给林志炫问你可不可以自己过来。每当听到这样的问题，林志炫都会坚定地拒绝。而当唱片公司劝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唱歌比李记好，林志炫则会笑着答道我知道，而且我知道比李记好很多，但李记有很多好的歌曲，我不希望只是放在家里。林志炫坚持要和李记一起出道，维护优客李林的组合形象。但即便如此，这个组合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林志炫这一边，
0: 因素太多，人很容易堕落学坏，不如踏踏实实地继承家族印刷厂。林志炫是家里的老大，父亲也早已把他当做了印刷厂的接班人，所以林志炫从毕业后就一直在印刷厂工作。林志炫十分清楚父亲的想法，所以在专辑最开始录制时，他并不敢对家里说实话，而是告诉父亲我交女朋友了。父亲听了这话十分高兴，吩咐林志炫要多和女朋友培养感情，印刷厂的工作做不完就交代下去让别人做。
1: 为了确保不被父亲发现，林志炫呢甚至还想过把家族进唱片行里自己所有的专辑全都买下来，不让父亲发现。虽然林志炫自己认为保密工作已经做的是十分的周全，但还是发生了一件让他猝不及防的事情。一次呢，优客李林在公司的安排下录制了一期综艺节目，林志炫呢在录制的时候特意询问了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然后默默地记在了心里。播出那天，他故意把电视调到了其他的频道，就是不想让父亲看见。可是没想到呢，父亲却坚持地拿过了遥控器，调到了他平时最爱看的综艺节目。顿时优客李林的身影出现了，刚刚还很高兴的父亲突然间眉头紧锁。林志炫知道再也瞒不了了，他对父亲说给我一些时间，我可以解释这件事。林志炫呢以为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然而没想到听完了林志炫的解释之后，他父亲只是平静地说只要不影响印刷厂的工作，我不反对你继续唱歌。可是林志炫呢在之后才知道，父亲的这个承诺其实是个软刀子。

0: 岁以后，林志炫发现父亲开始严禁他在印刷厂迟到早退，如果工作时出了错，父亲就会立刻拉下脸来指责林志炫工作不认真，这让林志炫几乎抽不出时间去唱片公司。林志炫这才明白，父亲表面上同意，但从心底还是不接受他当歌手，父子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冷战着。很快尤克里林就要开始发行第二张专辑，经纪公司为他们在美国准备了很好的录音室与录音指导，林志炫十分向往，但他在申请去美国的签证时却遭到了拒绝。
1: 那个负责签证人就用一个比较可爱的中文就说，对不起，我不能让你去美国，你在这边生活看起来很苦。
0: 原来申请签证时要提供家庭财产证明和个人收入证明，为了阻止儿子去美国唱歌，林志炫的父亲提供了一份糟糕的收入证明，这让林志炫去美国录歌的想法彻底破碎了。林志炫用沉默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父子俩的关系也越来越僵。此后的几年里，林志炫在灯光闪耀的舞台上享受着做歌手的骄傲和满足，回到家中需要小心翼翼地把在外面的一切藏好，戴上眼镜就是歌手林志炫，摘下眼镜就是印刷厂的工作人员。而这样两头奔波的状况让林志炫养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
1: 就不反对但也不支持的环境，我往往是我怎么有瓜不上通告，因为我是从印刷厂赶过去，有的时候上台的时候我手里头还有油墨，那有油墨的时候呢，麦克风就得这样拿，就这个手里头有墨，我就会这样拿。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我有时候这只手拿麦克风，手指会往下躺，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
0: 五年来，林志炫一直都在扮演着歌手和印刷工人的双重身份，直到1995年的八月，尤克里林与唱片公司的五年合约即将期满，林志炫面临一次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95年八月，尤克里林和唱片公司的五年合约即将期满，林志炫为什么做出了不续约的决定？尤克里林拆伙，昔日的好搭档为什么从此不再联系？离开舞台的林志炫，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动呢？
4: 这一天，父亲找到了林志炫，对他说：“我老了。”印刷厂的事情有点应付不过来，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了。父亲的话林志炫想了很久，母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病症越来越严重，父亲只能一面照顾母亲，一面兼顾着印刷厂的工作，常常要忙到深夜才能回家。看到日渐衰老的父亲如此的辛苦，作为长子的林志炫感到一份沉沉的责任压在自己的肩头，难道要因为追求自己的梦想而放弃家人的感受与不顾吗？在思考了很长时间以后，林志炫终于做出决定，暂停音乐梦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印刷厂，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林志炫的这个决定立刻就将尤克里林组合推到了娱乐圈的风口浪尖，而这个时候组合的另一名成员李季还浑然不知。
0: 在林志炫对记者宣布暂时不与任何一家唱片公司签署合约的第二天，台湾的报纸都在娱乐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消息，尤克里林拆伙。原来两个人对于解散事件私底下一直没有沟通，林志炫也一直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与李季好好谈谈，可就在一场尤克里林同台的演出上，李季却突然发难了。
1: 李建强就说：“哎，大家知不知道尤克里林拆伙了？是不是？就直接台上讲，然后我怎么不知道呢？林志炫，你给说说。”
0: 李季的这番话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志炫，最后林志炫只能正式宣布自己要暂时退出娱乐圈。而在一旁的李季听着林志炫的宣布，始终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后，李季先行离开了场地，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联系。
5: 那时候你没有听到？
6: 没有，怎么可能打电话？别开玩笑了，打电话，简直想要这一把把他掐死了。
0: 其实，解散优客李林，不仅让林志炫背负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也让他的心里十分难受，但事业和家人的冲突却让他不得不从此告别了自己最钟爱的歌唱事业。
4: 解约之后，林志炫专心管理着印刷厂，没有通告，也没有演出。可就在他把所有的心血都投入到家庭和印刷厂的时候，一场大火却将这家印刷厂烧得一干二净，也把他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灰烬。如今演唱事业没有了，家里的情况也陷入了困顿，深陷这样令人绝望的境地，林志炫将如何面对呢？
7: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心里的确那一刻的确是，那是我人生当中唯一对上天有恨的阶段。因为那个感觉是，你何苦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就是我永远忘不了我爸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唱大象，啪眼泪就掉下来，因为我知道那是他30年的经历。
0: 林志炫没有想到优客李林组合解散后自己会面临这样一次打击，而就在这时，曾经的战友李季那边也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组合解散后不久，李季的父亲忽然因病去世，家庭和事业的双重打击让他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种负面情绪也直接影响到李季随后推出的个人专辑《一个李季》。由于整张专辑的创作风格都是灰色的，因此销量也惨不忍睹。优客李林的解散风波，父亲的突然离世，新专辑的惨淡销量都让李季难以承受，但更让李季无法忍受的是，媒体每次都会称呼他为优客李林的李季，他的名字总会与林志炫连在一起，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终于忍无可忍的李季宣布退出娱乐圈，转投 IT 行业。但此前作为歌手的李季对公司管理和网络营销几乎是一窍不通，他根本就不知道网站应该怎样进行商业运作，该怎样来赚钱。整整3年下来，公司不仅没有任何商业运营，反而要不断地支出各项费用，财务漏洞越来越大，不仅用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银行整整200万元人民币的债务。离开了优客李林的李季似乎被各种厄运所包围，那时候的李季甚至有些怨恨林志炫了。李季一直认为优客李林应该继续，如果不是林志炫单方面的解散组合，他的星途也不会戛然而止，依然会是舞台上众星捧月的歌手。
4: 曾经风光无限的两个成员，如今都面临着人生的挫折，这不得不让人叹息。就在李季创业失败艰难度日的时候，林志炫的人生却迎来了一道曙光。在印刷厂失火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林志炫一心扑在印刷厂上，而印刷厂的老客户也纷纷伸出了援手，保险公司理赔也到账了，重建的印刷厂也慢慢走上了正轨。更重要的是，曾经一直反对林志炫唱歌的父亲也通过这场大火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7: 可能因为这样子，父亲也开始觉得失去他经营30年的印刷厂的过程，他开始跟我聊，他说我开始可以体会你那时候放下你的歌唱事业的那个感觉，只是你是自愿放下的，我是因为他帮我把很多身上的东西卸下来，他说我把时间还给你，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的那刹那，我哭了稀里哗啦，然后全所有的家人觉得奇怪，事情都过了，我们也都不放心上，你哭了什么劲？我觉得那一刻是我觉得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从那天开始，所有我在外面的开心的事情，我在音乐上面所有的成就录音，我都可以跟我爱的家人分享。
0: 就这样，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林志炫签约索尼唱片公司，正式复出了。1999年，一曲《单身情歌》更是让他声名大振，也将他的音乐事业推向

0: 单身情歌是林志炫的转型之作，也是他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了。可最初拿到这首歌，林志炫为什么抱有抵触的心理？分别八年，林志炫和李季这对昔日搭档又是怎么冰释前嫌的呢？
1: 每逢节假日，在 KTV 里点唱爆棚的歌曲，应该就有这首《单身情歌》。这不仅是林志炫的代表作，也应该是他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当年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林志炫的曲风有着极大的突破与改变，他一改往日的温文儒雅，反而狂野奔放了起来，摇滚地唱出恋人渴望爱而不可得的心情。可是呢，当初的林志炫却十分抗拒这首歌里的一句歌词。
2: 我抗拒他，可能纯粹就是因为他原来的词。我哼一段原来的词给大家听，你就会知道我到底有多么抗拒，你们应该理解我的。就到了副歌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唱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对不对？当时的原词是这样的：天哪，请帮帮我，爱人请看看我。如果这首歌原词交到在场的朋友们手上，愿意唱的举手。
3: 林志炫认为这样的歌词乞求意味太浓重，他的人生观从来就没有那样灰暗过，于是他找到了写词的人商量改歌词。
2: 词人商量就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首词应该要写的是，就是

0: 师炫的成功让还在低谷中徘徊的李记心有不甘。自从优客李林解散以后，李记一直在和林志炫比，对林志炫他又爱又恨，又怨又地里默默关注，却又在表面上装有真才实学的职业经理人。李记一边在朋友的公司打工，一边到台湾。
1: 我一个在山海的城堡。
2: 奥特曼，
3: 对，
2: 在想当初，
3: 咱能换一个吗？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2: 你诚心是怎么着？
3: 这番你没有啊？
2: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3: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2: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3: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2: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3: 你经常、
2: 那
3: 个、哪个？
2: 猛撞人那个。
3: 猛撞人你熟？
2: 猛撞人，
3: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2: 你说猛撞人？
3: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对，
3: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2: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4: 我
2: 说这
4: 疯了是怎么？
2: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3: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2: 什么？哎呦，莽撞人？
3: 对，嘿、啊、
2: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3: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2: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3: 来吧，
2: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3: 大树楼桑。
2: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4: 蒲州解良县。
2: 解良县那边
3: 什么词儿、啊哎、这叫
2: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

0: 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涿州范阳郡，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老头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失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0: 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5: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4: 相声。对对对，怎么了？
5: 不对。
4: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5: 味儿不对。
4: 什么叫味儿不对？
5: 韵味啊。
4: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5: 韵味不对。
4: 您说说。
5: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4: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5: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4: 我们这名字土气。
5: 你一点都不文艺。
4: 哦，怎么就文艺了？
5: 你看看人家，嗯，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4: 叫什么呀？
5: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4: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5: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4: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5: 您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4: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5: 那也得改。
4: 怎么改？
5: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4: 啊、是聊天，对。
5: 聊天就叫哈拉。
4: 叫什么？
5: 捧哏就叫吐槽。
4: 吐槽
5: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4: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5: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卡。

0: 追求啊，
1: 那倒是。
0: 那现在什么时代了？
1: 什么时代？
0: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1: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呦，
1: 那我可别被淘汰
0: 了。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1: 我的形象多好啊。嗯，
0: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1: 我还没死呢。
0: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1: 什么比例？
0: 从脚到肚脐是一，从一到头顶是0.618。
1: 黄金分割线。
0: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1: 哦，您这标准。
0: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1: 我这比例也好啊，
0: 买电视合适。
1: 这怎么讲？
0: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1: 我这黑屏了是吧？
0: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1: 多好这，
0: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1: 你才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0: 不合比例？
1: 怎么这么损呢？
0: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 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走啊，
0: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1: 怎么着？
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哟，
1: 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小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1: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
1: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的？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对，当然了啊，年卡5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嗯，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嗯，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嗯，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哦，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哎，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嗯，

0: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轻点儿。
2: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2: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2: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直理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对，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1: 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1: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1: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哎
1: 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
1: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哎呦
1: 哎呦，这是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拐的我也得管，
1: 你也挑的。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5: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 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6: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7: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3: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5: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6: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5: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6: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5: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6: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5: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6: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7: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一阵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朋友在现场，先介绍你。
19: 行，真照顾我。
18: 行，我。
19: 对啊，
18: 这一位老师，
19: 我老师问小学生，
18: 姓烤，叫烤羊腿。
19: 你才烤羊腿。我姓张。
18: 啊，姓张，张茶鸭。
19: 这，你还香酥鸡呢？怎么张茶鸭呀？
18: 怎么会
19: 姓张就张茶鸭呀？姓张不叫张茶鸭，
18: 姓张。不叫张茶鸭，
19: 不叫张茶鸭，
18: 章鱼小丸子，对不对？有个兄弟叫撒尿牛丸，是不是？
19: 哎呀，金元，你说的太对了，我叫章鱼小丸子，我有个兄弟呀，叫撒尿牛丸。来吧，大伙儿鼓掌鼓励鼓励我这兄弟，在这儿来，给大家现场表演一个滋油。滋水滋汤，
18: 这表演得了吗？这个
19: 废话，
18: 谁撒尿牛丸呀？
19: 谁章鱼小丸子啊？
18: 你呀，你姓张不章鱼小丸子吗？我又不姓撒。
19: 哦，我姓张就章鱼小丸子。
18: 对呀，
19: 我那那是立早张，我是工厂长，姓张，单字一个康，张康。
18: 张康。
19: 对对对。
18: 哎，这是他的名字。
19: 对对对。
18: 刚才我为什么说一堆名字给他呀？
19: 为什么？
18: 因为我的身份特殊啊，我是一个。美食家。
19: 你是一个什么家？
18: 美食家。
19: 那估计你也没有吃过什么美食，瞧这饿的都嘬了腮了。美食家就长您这模样啊？
18: 怎么着啊？
19: 美食家就张嘴给人瞎起名字啊？
18: 美食家，美食，我现在啊犯了魔怔了。
19: 犯什么魔怔？
18: 怪事儿了
19: 啊！
18: 估计我现在看见什么美食，看见什么一道菜名，一看你，哎，不是人，不是人，
19: 什么不是人呢？
18: 看你哪儿都是菜名啊，
16: 这眼睛，眼睛，
19: 我眼睛，
16: 大家伙做个评判啊！
19: 是是，
16: 这眼睛就是一道食材啊！啊，
19: 就我这俩眼睛就是一道菜，
16: 说出来大伙就得鼓掌了
19: 啊！是什么食什么食材？
16: 这对眼睛
19: 啊，
16: 对虾。
19: 什么都瞧见了，对儿虾，
16: 对儿虾。
19: 那要是我的眼睛是对儿虾的话，那你的眼睛也是一道食材。
16: 哎，什么食材呀？
19: 虾球。
16: 那照你这么说啊，你这耳朵跟你的眼睛也是一道美食。
19: 就这俩加一块是什么美食？
16: 龙虾。
19: 哎，我是又看不见的，我是又听不着。那这么说，那这么着，来，瞅我，瞅我，瞅我，来，往上提一提。大家注意这个鼻子，现在您这个鼻子就是一道食材。
16: 哎，什么美食？
19: 朝天撅。
16: 朝天撅是什么呀？
19: 鸭屁股。鸭屁股朝天。
16: 你这也才鸭屁股？
19: 你鸭屁股，瞎起名字。
16: 回事你
19: 废话，是你跟人家瞎起名字，给人起这什么张茶鸭、香酥鸡、章鱼小丸子、撒尿牛丸还。要真是美食家的话，咱们别在起名上在这找吧，知道吗？得给大家真真正正像李老师一样，给大家介绍几道美食。
16: 哎，这行，
19: 这是关键的。
16: 李老师可是美食专家，
19: 那当然了。
16: 今儿咱又是北京相声演员
19: 啊，
16: 咱就给大家介绍几道北京的美食。
19: 北京美食好啊，
16: 特色小吃。
19: 那你比如说，
16: 随便咱介绍一个啊，
19: 随便说一个。
16: 哎，这特别好吃
19: 啊！
16: 我先不说它的名字，
19: 为什么？
16: 我得先说它的英文名字。
19: 为什么要先说英文名字？
16: 现在来咱这儿的外国朋友那么多
19: 啊，
16: 你不得把咱这个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传扬出去吗？
19: 啊，传扬到海外。
16: 对对对。
19: 那这道美食的英文名字怎么叫？我们听一听。
16: 这道美食的英文名字叫做
19: 啊，
16: 咕嘟肠饼。
19: 那个我刚才有点着急，有点没听清，叫什么？
16: 咕嘟肠饼。
19: 行吧，我实在也听不懂这，您就直接说汉语是
16: 卤煮。
19: 卤。我刚听咕嘟肠和饼，英文咕嘟肠和饼卤煮，
16: 有问题吗？
19: 有问题，没有问题。那这么着，那个爆肚呢？英文怎么说？
16: 开水涮涮。
19: 开水涮涮。开水涮涮，
16: 对呀，
19: 叫爆肚，对呀，主持人常还老了呢，
16: 你看看
19: 啊，您这都是中国字外国味，这根本就不合适
16: 啊，
19: 要说得说真正的英文，
16: 真正英文
19: 能说不能说，
16: 那当然还能简单会两个，
19: 会几个，
16: 简单会几个，
19: 能简单考几个美食当中的啊，
16: 啊，
19: 这么着，大家喜宴的时候经常会吃一个特别有名的菜。

0: 什么菜？
1: 四喜丸子。
0: 四喜丸子
1: 用英文介绍给大家。
0: Four happy meatballs。
1: 有听懂的了，有听懂的了。这个是完了吗？
0: 完了，
1: 就是这就是四喜丸子。
0: 对呀，
1: 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叫四喜丸子。
0: 你看啊，有朋友明白啊？
1: 对
0: ，four
1: 四
0: ，happy
1: 开心
0: ，meatballs
1: 肉球
0: ，four happy meatballs
1: 四个开心的肉球，四个开心的肉球，
0: 怎么样，各位？啊，我这水平你们
1: 太棒了，
0: 我都服了。
1: 是不是，我特别喜欢你，啊，
0: 对不对？
1: 那个，夫妻被骗怎么说呢？
0: 什么名字？
1: 夫妻被骗，夫妻被骗，
0: 夫妻被骗。
1: 对，
0: 夫嘛，就是丈夫嘛 ，husband，
1: 丈夫 ，husband，
0: 夫妻妻子嘛，
1: 妻子
0: ，wife，husband and wives。就是丈夫和妻子的
1: 啊
0: ，longer salis，longer
1: salis 是
0: 肺切片，
1: 中国名菜夫妻肺片翻译成英文就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
0: 做什么？
1: 我的天哪，这都生切出来，这怎么吃啊？这都
0: 长知识吗你？
1: 长知识，
0: 研究我这美食家能研究这个去？
1: 你这英语单词组合，正儿八经的回来给大家介绍美食，
0: 介绍美食，
1: 美食
0: 还介绍中文的吧？
1: 对对对，
0: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个真正的北京特色小吃，
1: 哪个？
0: 炒肝。
1: 您这听着就那么生，那个还有儿化音呢。
0: 好。炒肝儿，
1: 炒肝儿像话吗？那叫炒肝儿啊，
0: 炒肝儿，
1: 炒肝儿，
0: 好吃极了
1: 啊！
0: 但是哪儿吃去呢？
1: 哪儿吃最正宗？
0: 天兴居，
1: 这是老字号。
0: 哎，
1: 那这个烧麦在哪儿吃呢？
0: 都一处啊。
1: 啊，那这个酱肘子呢？
0: 这个天福号啊。
1: 就你刚才说那个卤煮，
0: 麦当劳啊？
1: 嗯，
0: 没有。
1: 对，说的太对了，一点不能挑出理来。
0: 小长城呢？
1: 对，小长城吃卤煮，
0: 这是北京特色小吃。
1: 对，
0: 但是北京最有名的那道美食，我可没给大家介绍呢。
1: 得讲究那个哪个？
0: 名闻天下呀！
1: 哪道菜呢？
0: 烤鸭。
1: 烤鸭，别往这儿指好吗？
0: 烤鸭，
1: 哎，烤鸭
0: 哪儿吃啊？
1: 哪吃？
0: 全聚德
1: 也是老字号，
0: 挂炉烤鸭。
1: 对，
0: 哎，但是啊，估计是牌子太硬了，价钱可不低呀。
1: 啊，不便宜。
0: 大家可以尝试吃另外一家。
1: 哪？
0: 焖炉烤鸭，
1: 哪
0: 价格公道。便宜坊，
1: 那叫便宜坊，便宜坊，这大白话，便宜坊，
0: 便宜坊啊，
1: 便宜坊，
0: 念了好几十年，这个便宜坊，
1: 您长知识，那叫便宜坊。
0: 哎，这是烤鸭，有挂炉、焖炉，而且它还有一种吃法，一般人不知道
1: 啊。
0: 你一到鬼街吃去，
1: 鬼街有烤鸭吗？
0: 麻辣小烤鸭，
1: 麻辣小烤鸭，
0: 对，
1: 孵出来就给烤了。啊，那叫麻辣小龙虾，麻辣小烤鸭，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差多了。
0: 麻辣小龙虾，
1: 哎，
0: 哎，咱这不是北京菜了，
1: 对，
0: 北京菜那就是烤鸭，
1: 是。
0: 还有一个什么呀？
1: 还什么？
0: 炸酱面，
1: 啊，炸酱面吃的地道，
0: 端上一碗面条，
1: 啊，
0: 菜碗一倒，一放上酱，一口下去，又有面又有肉，这叫地道。
1: 哎，没错。
0: 哎，我就愿意去哪儿吃，
1: 是
0: 我们两个常去呀。
1: 啊，
0: 到了老北京炸酱面呢，你还能感受到另外一种特色文化
1: 啊。什么特色文化？
0: 吆喝。
1: 啊，吆喝也是老北京的东西。
0: 哎，你到门口一站
1: 啊，
0: 有那小伙计搭条毛巾在那儿迎接你。
1: 怎么迎接？
0: 哟，先生来了几位？您的两位，两位里边请。
1: 一听这声音，祖上就有在宫里工作过的，地道至极。
0: 到了里边以后，还有伙计招呼你。
1: 那是
0: 几位？您的两位，两位八号桌坐。
1: 哎，这就给地儿坐了。
0: 哎，我们两个常去呀。
1: 对，
0: 那回也坐八号桌。
1: 八号桌
0: 坐好以后，点了两碗炸酱面，
1: 是
0: 两个凉菜。
1: 对，
0: 吃完结账呢，49.8，
1: 啊，赶上打折，
0: 也赶上他结账。
1: 次次我结账。
0: 伙计，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结账。啊，49.8
1: 啊，有零有整，
0: 给你50，不要找了。
1: 啊，这位图方便。

0: 伙计一看，嚯，给50别找了啊！当时就吆喝上了，
1: 怎么吆喝呢？
0: 八号桌客人给小费2毛。
2: 他有病是吗？我什么时候说是给小费了？臊不臊啊？
0: 我这一声吆喝过去以后啊，全场哎都看他一人啊，张康这脸臊的，哎呀，
2: 那能不臊吗？谁说给小费了？讨厌，
0: 这伙计把这钱就递过去了
2: 啊！对，赶紧给过来。
0: 递过去以后啊，接着吆喝呀，
2: 吆喝
0: 呢。八号桌客人把小费2毛又要回去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哎啊，你怎么来的？
10: 开车来的。
9: 哦，你有车？
10: 有啊。
9: 哎，你有车位吗？
10: 俩呢。
9: 爹
10: 啊，
9: 分我一个吧。
10: 你这么缺爹呀？
9: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0: 哈，想要车位？做梦。哎，
9: 你怎么回事？你这，喂，你干什么？
10: 耶，
9: 讨厌！
10: 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9: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0: 你看，
9: 我现在我容易吗？
10: 你怎么了？
9: 想结婚，房子贵。
10: 啊、
9: 嗯。找工作排大队、嗯。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0: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9: 嗯、太重要，车位知道吗、啊？
10: 车位。
9: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10: 嗯、
9: 就拿我来说吧。
10: 嗯。
9: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10: 啊，
9: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10: 是。
9: 现在您再看看
10: 啊，
9: 7点不到全都来了。
10: 啊、工作积极嘛。
9: 来晚了没车位啊？
10: 全是车位给闹的。
9: 哦、啊，你们能早去？
10: 哈、啊，
9: 我也能早去。
10: 哦，
9: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10: 啊，对。
9: 早去。
10: 你几点去？
9: 12点。
10: 晚了。
9: 半夜12点。
10: 那又早了，
9: 我早去好占地方
10: 啊。也是，
9: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10: 啊、嗯、啊。
9: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
10: 哎，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9: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呢。
10: 应该的。
9: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10: 是、
9: 哎，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10: 嗯嗯，
9: 我胆儿小。
10: 哦，
9: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10: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9: 你这是骂我了，
10: 人家听出来了。
9: 小伙子，
10: 嗯，
9: 哎，想停车吗？
10: 想啊。
9: 想停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10: 啊，
9: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10: 不，我怎么了？
9: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10: 嗯嗯，
9: 那是你们经理的。
10: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9: 那是董事长的。
10: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9: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10: 谁呀？
9: 秘书王小姐。
10: 哎。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9: 哎，你小子说对了，
10: 啊，
9: 你看这些个车位，
10: 啊，
9: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10: 哦，
9: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10: 啊，
9: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了个叮。
10: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9: 这唱山东快书的、啊、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10: 什么消息、啊、
9: 就是我们王处长
10: 啊
9: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0: 嗯，
9: 今天不回来了。
10: 是啊，
9: 哎，
10: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9: 就是嘛。
10: 嗯，
9: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0: 啊、应该的。
9: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哎、谢谢。
10: 嗯，
9: 谢，这坏了、
10: 啊、怎么了？
9: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0: 不开会去了吗？
9: 啊，是这么一回事。
10: 哦哦，
9: 哎呦，我跟你讲啊，
10: 啊，
9: 好闹心的喽。
10: 有什么事儿啊？
9: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0: 啊。对。

0: 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哦，
1: 这心眼长这儿了，你 看
0: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1: 那你不开会了？
0: 我打的去。哎，
1: 你这不折腾吗？
0: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嗯，小伙子啊，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1: 是啊，
0: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
1: 你 看
0: 这个活儿，我不干了。哎，
1: 呦，等会儿。老大爷啊，你要跳槽啊？
0: 你才是驴了。哎，我，
1: 你
0: 是跳槽怎么回事？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0: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哎，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1: 你快去吧。
0: 哎，我开着车出了单位啊，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哎啊，哎，我就喜欢这个屁，啊，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哎呀，这个屁，
1: 你还有这爱好呢？
0: 啊，你这叫什么话？
1: 什么叫屁呀？
0: 停车场啊，屁呀，啊，
1: 英文字母。
0: 哎，
1: 对对对，有。
0: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我刚，哎啊，迎面就有个车位，
1: 那你停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1: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0: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哎，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的鞋。
1: 这鞋哪来的？
0: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啊，先把鞋扔出来了。
1: 好嘛，扔鞋占位啊。
0: 小伙子，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哦，我可告诉你，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啊，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哟，
1: 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0: 是
1: 啊，
0: 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大娘，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啊，
1: 对。
0: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啊，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嘿，
1: 这嘴真利索啊！
0: 我是职业的，
1: 你别没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0: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1: 难。
0: 下班停车更难。
1: 哎，不对呀。哎，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0: 啊，是有啊。啊，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1: 啊，对，
0: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1: 买不起。
0: 还是的吗？
1: 哎，不，你什么毛病你啊？
0: 你吓我一跳。
1: 谁吓谁呀？这是？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啊，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1: 你真聪明，
0: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哼，我哭了，
1: 还是没地儿停。
0: 我说车呀车呀，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1: 哦，车位很多，
0: 太多了，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儿
1: 啊，停，
0: 我发现这地上啊有一张纸条，
1: 纸条，
0: 这字儿写的还特秀气，
1: 女孩写的，
0: 我给你念念啊，
1: 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1: 多温柔啊，
2: 除非
0: 你不想活了，
1: 火，
0: 您。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1: 是，
0: 要不我换个地方？
1: 你停这儿命没了。
0: 我停到旁边那车位
1: 也行。
0: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啊，又有一张纸条，
1: 又写什么呀？
0: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1: 是啊，
0: 起初因抢车位啊，已经诞生三个及物人。哎，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1: 赶紧走，被当的第四位。
0: 我停到旁边那车位，
1: 你换吧。
0: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
1: 又发现一张，
0: 两张。
1: 两张纸条，
0: 两条标语，
1: 不，这也太邪乎了。
0: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1: 你说说，
0: 亲爱的车主朋友，为了您一路畅顺，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1: 这很有礼貌啊。
0: 我再看看这个，
1: 念念，
0: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要。

0: 导演，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1: 这位以前修过车。
0: 哎呀，我换个地方。
1: 你换？
0: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1: 为什么呀？
0: 我对纸条过敏啊。
1: 都做了病了，你看。
0: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1: 想主意吧。
0: 哎呀，我，哎，我又想出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啊，帮我抢车位。
1: 就这办法？
0: 哎，
1: 行吗？
0: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连我都乐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哎，
1: 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0: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喜从天降。
1: 哟，喜从何来呀？
0: 我告诉你，都想不到。
1: 什么呀？
0: 就我们单位看大门那老头啊，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1: 是啊。
0: 哎。
1: 熟人好办事儿啊，
0: 人熟是一宝
1: 啊，对，
0: 车位就好找。
1: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嘛。
0: 哎，不不不，
1: 啊，
0: 不懂，
1: 怎么呢？
0: 不能这么说，
1: 怎么？
0: 我给这老头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1: 这美人谁呀？
0: 我丈母娘。
1: 嗨，行行行行，啊，我问问你吧，啊，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0: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1: 哦，想得开。
0: 死了好几年了，哎，
1: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0: 太好使了。嗯，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嗯，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1: 怎么说的？
0: 哎，叫妹子，嗯，你听我讲，嗯，一个样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嗯，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哎，
1: 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0: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嗯，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1: 你至于的吗？
0: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1: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0: 他太管用了。这老头儿，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1: 是啊。
0: 哎，
1: 哇，
0: 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啊，我给这么一路。
1: 呀
0: 嘿，
1: 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0: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1: 好，
0: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这高兴，心里我就他。
1: 不是你等会儿，你就别哭了，你。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
0: 不知道啊？这老头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1: 干嘛呀？
0: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1: 不回来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做一个相声演员的啊，很不容易。
15: 是吗？
14: 必须要通筋博骨。
15: 哦，
14: 而且还得要仰知天文，
15: 嚯，
14: 俯察地理，中外历史、世界形势、经济斗争、军事科学、文学艺术，里通外国。

0: 不是这个知识渊博，
1: 这
2: 他吓我一跳。
0: 总而言之吧，就是要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啊。
2: 哦，看来这个要求还够高的呀。
0: 就是啊，不过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已经不多了。
2: 是吗？
0: 老的老是死的死啊。
2: 唉，
0: 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就剩下一位了。
2: 剩下哪位了？
0: 那就是我了。
2: 是啊，
0: 对，
2: 哦，就剩下您了。
0: 就是
2: 啊啊，
0: 我经常研究一些个文学性的东西。
2: 哦，您是文学家？
0: 哎呀，那可不敢当
2: 啊。
0: 不过各大学中文系经常请我去给讲课。
2: 嚯，大学教授？
0: 哎呀，不过
2: 啊，
0: 讲不好，
2: 嗯，
0: 瞎讲。
2: 您这是客气。
0: 我还经常要写一些个

0: 下雪，
1: 下雪，您这是谦虚。
2: 我最近正在编写一部成语词典。
1: 编词典？
2: 不过也编不好。瞎编。
1: 哎，行。我看这人呢，纯粹有点吹牛啊。
2: 也吹不好。瞎吹。
1: 啊？这你还客气呢？
2: 见笑，见笑。
1: 不敢不敢。我得很好的向您学习、啊、
2: 哎呀，谈不上什么学习呀、啊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告诉你吗？
1: 说着说着还就来劲儿了。那好极了。
2: 嗯，
1: 有几个成语呀、啊、我不会讲。
2: 哦，
1: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2: 那当然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您说这个胸有成竹怎么讲？嗯，
2: 什么？
1: 胸有成竹啊？
2: 胸有成竹
1: 啊？
2: 不会讲？
1: 不会，您给讲一讲。
2: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啊，47了。
2: 唉，
1: 怎么了？
2: 白活了。哎，
1: 什么叫白活了？
2: 47岁，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
1: 啊，不会，不会，不会。
2: 哎呀，你就不感觉到惭愧吗？
1: 是是是是是。
2: 你就不感觉到羞耻吗？
1: 是是是是是。
2: 你就不感觉到内疚吗？
1: 我让你揪得够呛了啊！
2: 听我告诉你啊。
1: 哎，这怎么讲啊？
2: 哪句来了？
1: 嗨，训了我半天他还没听明白呢。胸有成竹。
2: 哦，对对对，知道是哪几个字吗？
1: 啊，这我知道。
2: 胸
1: 就是胸口的胸啊。
2: 有，
1: 有无的有。
2: 成，
1: 成功的成。
2: 竹，
1: 竹子的竹。
2: 加在一起怎么讲呢？
1: 加在一起就是说呀、啊、这我讲啊。
2: 哦，对对对，我讲我讲。我讲，
1: 差点让他给我蒙了去。
2: 胸有成竹是不是？
1: 对对对，您讲讲。
2: 胸啊
1: 啊
2: 啊，胸有成竹啊。
1: 对对对啊，
2: 胸有成竹就是说呀
1: 啊啊，
2: 你这个肚子里头啊
1: 嗯啊
2: 长一根竹竿
1: 啊。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一根竹竿。
2: 胸有成竹嘛，嗯，
1: 那搁得下吗？
2: 啊、不是长的。
1: 对了，短的也不行啊。您就这学问呐？啊，打刚才我看你就有点吹牛。什么又写论文吧，又编词典吧，又给各大学讲课吧，给人讲什么呀？就讲肚子里长根竹竿啊。啊，哦，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根竹竿。那要乐极生悲呢，就是说乐大发喽，这儿长块石碑。像话吗？真是。这个成语呀、啊、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胸有成竹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呢、啊、心里头啊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了，不是肚子里长竹竿，懂吗？
2: 行，讲得还不错。
1: 嗯，是不错。
2: 你以为我真不会讲啊？
1: 你可不真不会吗？
2: 我这是逗你玩儿、啊。
1: 我这么大人，用你逗我玩？
2: 那是，就凭我经常给各大学中文系讲课，我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这可能？
1: 嗯，也没准儿啊，是不是？
2: 这是跟你开个玩笑。
1: 玩笑？
2: 哎，
1: 好，你既然能讲，那我再问你一个。
2: 甭说问一个，问个十个八个的没问题。
1: 你听这个。
2: 嗯，
1: 望梅止渴，这怎么讲？
2: 望梅止渴
1: 啊。

0: 换一个、
1: 哎，干嘛换一个？
0: 这没意思，没意思，换一个。
1: 哦，这没意思，
0: 没意思，
1: 不换。
0: 哎呀，
1: 就问这个，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
1: 怎么？
0: 他我不会呀、
1: 啊。哎
0: 啊不，这个我不会不给你讲的呀，是不是？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呀。
0: 我给你讲讲，
1: 好，
0: 望梅止渴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先等会儿，
0: 嗯，
1: 咱们先把这几个字弄清楚了。
0: 那当然好弄了，您说说，
1: 这个望是哪个望？
0: 望就是望见的望，当看见的意思，对不对？
1: 啊，这对。
0: 咱们有学问，
1: 嗯，
0: 咱们不是瞎吹，
1: 这还不瞎吹呢？真是，梅呢？哪个梅？
0: 煤球的煤、
1: 哎、啊？煤球的煤，
0: 嗯，
1: 不对，人家那是青梅的梅，就是咱们吃那个挺酸的青梅果那个梅
0: 啊。是啊，
1: 啊是啊，
0: 啊是啊，
1: 啊怎么回事
0: 啊？它
1: 什么？
0: 它都是圆的，
1: 啊圆的，
0: 嗯、
1: 啊，圆的像话吗？这我这是啊，三国一个典故，
0: 我知道是个典故
1: 啊。
0: 你先说说，按你那典故，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你说
1: 啊，他听对不对？告诉你啊、
0: 嗯、
1: 有一次啊，曹操行军一路上呢缺乏水源，军卒们是又渴又热呀，怨声不止。曹操这么一看，当时心生一计，他说，你们瞧，前方有一片青梅树林，我军加速前进。军卒们一听青梅，当时一琢磨那酸味儿，个的个直流口水，当时呢把干渴给止住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了，叫望梅止渴。
0: 嗯，
1: 知道吗？
0: 知道、
1: 这跟您那煤球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
1: 你那煤球怎么回事啊？啊，三国那会儿有煤球吗？
0: 啊、嗯、它不是机制的。
1: 对了，手摇的也没有啊。
0: 那就是
1: 怎么回事？
0: 蜂窝煤。
1: 三国那会儿有蜂窝煤吗？
0: 没有，那就哎硬煤块。对了、啊，三国那时候有没有硬煤块？
1: 嘿，就算三国时候有硬煤块，
0: 嗯，
1: 那你这怎么讲？
0: 当然要讲了。
1: 那你说说，
0: 也是曹操行军，
1: 啊、
0: 嗯，走到半道没有水源了，
1: 嗯，
0: 又渴又热，
1: 啊，
0: 大家伙怨声载道，
1: 嗯，
0: 这时候呢，这个曹操心生一计，
1: 嗯，
0: 这么一瞧呢，
1: 嗯，
0: 哎，头里有一堆硬煤。
1: 啊，
0: 于是乎呢，大伙儿就不渴了。
1: 什么就不渴了？你这像话吗？这个，你得讲出道理、
0: 啊。那当然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呀、啊。
1: 你说
0: 啊，是啊，
1: 怎么回事？
0: 硬煤
1: 啊，
0: 硬煤，它有个特点呢、啊。
1: 有什么特点？
0: 硬煤啊，对呀、啊，硬煤它有水分呐、
1: 啊。哦，硬煤有水分
0: 啊，
1: 那渴了甭喝水，很快硬煤就成了。
0: 啊，那多好，黑色大雪糕，
1: 没听说过，像话吗？
0: 是啊，谁让你含着硬煤来了？
1: 那、啊、怎么着？
0: 它硬煤，它，
1: 嗯，
0: 它这个硬煤，它能发热呀，对不对？
1: 啊啊！
0: 哎，它这么一发热呀，
1: 怎么样呢？
0: 嗯，坏了，
1: 怎么了？
0: 越热越渴呀，
1: 多新鲜呢，连他自己都绕得糊涂了。
0: 它这个硬煤，它这个能发热，也就是、啊、哎。哎，对了，
1: 嗯、
0: 这个硬煤它能拢火，对不对？
1: 啊，对 对, 对，
0: 硬煤能烧火，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它烧了火，它可以做饭呢。
1: 啊，
0: 哎，啊，对了，它不单纯能够做饭，
1: 啊，
0: 而且还能够烧开水呀、
1: 啊。
0: 烧了开水，沏上茶以后，大家伙这么一喝，于是乎不渴了，望梅止渴嘛。
1: 您听这弯绕的，
0: 讲上来没有？
1: 讲，哎呦，连汗都下来了。
0: 啊，小时候就爱出汗，你管着你？
1: 这你急什么呀？
0: 没急，没急，咱们有学问，咱们就是有学问，
1: 还有学问
0: 呢。那是。
1: 好，那再问你一个
0: 啊，
1: 再问你一个。
0: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
1: 时间差不多了，
0: 咱们改日，改日、
1: 哎、干嘛？
0: 因为我今天还要到北大中文系去讲课，还上课。
1: 这晚上还讲课
0: 啊？啊，对了，今天是加班，加班，
1: 加班
0: 啊！我愿意晚上加班。
1: 您不甭找辙，甭找辙啊，甭找辙、
0: 哎。什么叫找辙？
1: 要溜，对不对？
0: 冲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走了
1: 啊！
0: 我还今儿就在这儿待着了，你随便问吧。
1: 好，你再给我讲讲。 这滥竽充数怎么讲啊？啊？
0: 嗯？
1: 滥竽充数？
0: 滥竽充数？
1: 对。
0: 滥竽充数啊！哎，滥竽充数就是烂黄花鱼掺的好的里边充数。
1: 啊？
0: 滥竽充数？
1: 这叫滥竽充数啊？
0: 对。
1: 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人家那个烂哪是泛滥的烂，就是三点水一个煎茶的煎字
0: 啊，
1: 不是那破烂的烂。
0: 你不懂，你不懂、啊、这两个字它通用。
1: 通用？
0: 哎，
1: 那再说鱼也不是黄花鱼。
0: 哦，胖头鱼。
1: 对了，什么胖头鱼？人家这鱼啊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叫鱼，就是上头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干钩鱼，这个鱼
0: 啊，
1: 知道吗？
0: 是啊，是，我知道、
1: 跟你黄花鱼那还
0: 不
1: 上、
0: 哎、你不懂，你不懂，这个它就是黄花鱼的这个简化呀。
1: 简化？
0: 哎、我问你，这个钓鱼的时候是不是你得用竹竿？
1: 当然了
0: 啊，竹竿头了啊，有根鱼线吧？
1: 啊，有线，
0: 头了有鱼钩吧？
1: 对对对
0: 啊、拿这钩一钩这个鱼，这鱼才能上来呀、干钩鱼嘛。
1: 这么个干钩鱼、
0: 哎、
1: 不对
0: 不对，
1: 哎，我这个呀是战国时候一个典故。
0: 哦，这也是个典故。
1: 对了，
0: 没听说过。那你说说，
1: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0: 啊，
1: 这个齐宣王呢最喜欢音乐，他招收了300个乐工，每天呢为他吹竽作乐。其中有一个乐工啊叫南郭先生，他根本不会吹竽，也混在乐队里呢装作吹竽，可是呢一直没被发现。等齐宣王死了以后呢，太子登基了，太子让每一个乐工单独演奏。这一下呢，南郭先生没法欺骗了，连夜逃跑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叫滥竽充数。这滥竽充数 啊就是讽刺那些个没有真才实学而又冒充有学问的人，知道吗？
0: 啊，这说我呢吧？这是
1: 说谁谁明白，这跟您那黄花鱼有什么关系
0: 啊当然有关系了。
1: 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那你说说，
0: 你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我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0: 对呀、那么春秋战国那时候就没有黄花鱼吗？
1: 我这是齐宣王的事。
0: 那就更对了、
1: 啊、
0: 齐宣王最爱吃的就是黄花鱼啊。那没错，最爱吃黄花鱼
1: 啊，
0: 哪天都得吃个3条5条的。
1: 嚯，
0: 每天他让他大师傅上菜市场去买鱼去。
1: 是啊，
0: 哎，有一天又让大师傅上菜市场买鱼去了。
1: 嗯，
0: 一瞧啊，哎，正敢卖黄花鱼。
1: 嗯，
0: 哎呀，一瞧这个队伍排的这个长啊，
1: 嚯，
0: 头了还净加塞的。
1: 是啊，
0: 排着吧，好容易排在这儿了，就剩下5条了，没办法，买吧。买回去这么一瞧，可坏了。
1: 怎么了？
0: 全是烂的。
1: 是啊，
0: 其中还有2条没有脑袋的。齐宣王这么一看，当时是拍案大怒，大胆奸商，欺人太甚，竟敢滥竽充数。
1: 瞧这份酸劲儿的，
0: 滥竽充数嘛。
1: 哎呀，这么个滥竽充数。
0: 是的，是的。
1: 哎呀，跟您谈话的时间不长，我的收获可真不小啊。
0: 哦，
1: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
0: 客气客气、
1: 要说您真是博学多闻，才华出众。
0: 哪里？
1: 胸藏锦绣，口似宣和呀。就您所讲的这些个成语
0: 啊，
1: 那真称得起是
0: 出口成章。
1: 哎，胡说八道。
0: 哎，我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4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遇见一件事情。
5: 遇见什么事？
4: 对你父亲的打击非常的大。
5: 什么呀？
4: 武林中人有人要害老师。
5: 吹灯，
4: 别说的这么不吉利。
5: 您说的吗？这不是
4: 啊，吹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吹灯，
5: 那是
4: 那个吹是一个口子边一个欠
5: 啊，
4: 灯是一个火一个钉，
5: 对，还是这俩字儿，这没换词儿啊。这个
4: 夜半三更来了贼人了，
5: 哦，
4: 又打墙外边腾翻进来了，
5: 哎呀，
4: 站在那儿了，
5: 嗯，
4: 这是比武来的，
5: 对，
4: 老师看了看，仗剑而立，
5: 嗯，
4: 来呀，
5: 嗯，
4: 把我的红裤子给我拿来，
5: 这叫怕剑。一身血，
4: 嗯，再看外边，噌噌噌噌，又翻进一百多人来。
5: 哎呦，
4: 老师看看，
5: 嗯，
4: 把我的黄裤子拿来，
5: 换黄裤子干嘛？
4: 迷惑敌人。
5: 哎呀，嗨，有什么可迷惑的呀？这
4: 敌人会纳闷，哦，这个人一会儿一脱裤子什么意思？
5: 哎嗨，哎，一点意思都没有。
4: 开打，
5: 换上了。
4: 为首的贼人在江湖上有号。
5: 叫什么？
4: 外号叫吸血鬼。
5: 嚯，
4: 听这名字，你拿刀咔捅他，
5: 怎么着？
4: 他一张嘴就能咬住了。
5: 哎呦，
4: 一使劲，这铁片刀能嘬出血来，
5: 这能耐太大了。
4: 宝剑递过去，康康咬住了，
5: 啊，
4: 当时能嘬出血来。
5: 哎，
4: 后来知道，
5: 嗯，
4: 这个人有很严重的牙龈炎。
5: 哎，嗨，吸自个儿血呀，
4: 啊，好厉害了。
5: 哎，这上医院不就完了吗？这个，
4: 开打
5: 啊。
4: 两个人打在一起，
5: 哎呦，
4: 还得说西门老师厉害，
5: 有能耐，
4: 咔嚓的一剑，
5: 嗯，
4: 吸血鬼倒地就死了。
5: 哦，
4: 杀了一个严重的牙龈炎患者。
5: 哎嗨，我不至于死。
4: 后来警察叔叔来了，
5: 啊，
4: 把老师就带走了。
5: 哦，这还有警察，啊，
4: 临走的时候跟你父亲说，
5: 嗯，
4: 记住一定要耍剑，
5: 就别嚷了
4: 啊，
5: 又喊口号的吗？
4: 带走了。后来因为故意杀人罪，
5: 嗯，
4: 判了个死刑啊，
5: 哦，
4: 按揭五年。
5: 死刑还有按揭的，
4: 就当时没枪毙，那叫什么？
5: 那叫缓刑，
4: 不叫按揭啊，
5: 不叫按揭。
4: 哦，我理会错了，
5: 是，啊，
4: 没人教了。
5: 哦，
4: 老爷子自个儿咬定牙关，练别的。
5: 哦，
4: 练镖，
5: 镖是
4: 镖，没有这么大啊，
5: 嗯，
4: 三寸左右。
5: 哦，
4: 是个暗器，
5: 对，
4: 前面三棱子的，
5: 哦，
4: 后边甩着红绿的绸子，
5: 嘿。
4: 固定位置以及把握方向掌握平衡用的。
5: 哦，
4: 古人有用的。
5: 是，
4: 不知哪位听过评书三侠剑？
5: 谁呀，啊，
4: 有一位英雄，
5: 嗯，
4: 圣婴圣子川。
5: 对，
4: 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镇乾坤，
5: 嗯，
4: 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
5: 哦，
4: 扬子江心，道富八百里，康熙爷御笔亲题四个大字，
5: 嗯，
4: 侠义可亲。
5: 有这么一位，
4: 说的就是这位圣婴圣子川。
5: 哦，
4: 那镖太厉害了，你父亲学人家这个
5: 练镖
4: 太准了。
5: 嗯，
4: 啪，这镖分上下
5: 啊，
4: 这么拿着镖在手心底下，啊，啪，
5: 这
4: 叫阳手镖。
5: 哦，
4: 反过来这叫阴手镖。
5: 嘿，
4: 哎，这么打叫回手镖。
5: 哦，
4: 有说法，
5: 嗯，
4: 啊，你父亲后来练藏镖。
5: 藏镖是暗器，
4: 这个镖藏在身体上。
5: 哦，
4: 你可找不着。
5: 嗯，
4: 哪怕全脱了啊，
5: 嗯，光着
4: 一丝不挂，
5: 嗯，
4: 你不知道这个镖藏在哪儿了，
5: 这是太厉害了。
4: 他可是一伸手就有，
5: 是吧？
4: 啪，
5: 啊，我说找不着呢，这有这么藏镖的吗？
4: 都不用打中你，
5: 那怎么办？
4: 打面门这唰一过去，当时就躺下。
5: 哎，这

0: 写着家庭地址，
1: 嗯，
0: 家住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甲一号，哎，姓什么叫什么，外号叫什么，括号彪子，见人都是我。
1: 啊，这儿挨斗呢是吗？嗯，这得多大牌啊，要都写下。
0: 走着夜道，手里拿一电棒照着，光光灿灿
1: 啊。
0: 你慢说劫匪，好人都能起了歹心。
1: 那是，这链子就不小啊。
0: 啊，对过来人了，
1: 嗯，
0: 愣小伙子骑摩托车。
1: 好，
0: 哦，这大金牌子，
1: 嗯，
0: 这大金链子啊，下来摩托车，给我，要你爸爸老江湖，
1: 嗯，
0: 摘下来，啪，
1: 真给，
0: 扔到草地里边。
1: 哦，
0: 小伙子过去捡去。
1: 嗯，
0: 你爸爸上摩托车，嘟，
1: 哎，嘿，哎呀，他倒是老手了，这个。
0: 劫匪拿这链子，拿这牌，眼泪都下来了。
1: 是啊，
0: 塑料的。
1: 哎呀，上这个恶当这玩意儿。
0: 打电话，嗯，警察叔叔您好，我报案。
1: 他报案？
0: 我是一个劫匪。
1: 哦，
0: 我刚才碰到劫匪了。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被这个劫匪把我劫了。
1: 啊，
0: 警察听了半天，
1: 嗯，
0: 劫匪劫了劫匪了。
1: 嗯，
0: 你们不是同行吗？
1: 嗯，
0: 是啊，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1: 哎，这个。把这句话延续下来了。
0: 嗯，找吧，
1: 这是得找啊。
0: 照着地址，很方便就找到你们家了。
1: 那是有牌子呀。
0: 啊，嗯，你爸爸不能回家了。
1: 哟，
0: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1: 啊。
0: 当初就纠结在这个地方。
1: 嗯，
0: 一时疏忽。
1: 哦，
0: 有家难奔，有国难投。
1: 您瞧瞧，
0: 转念又一想，就是因为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能力不行啊，
1: 还是不行啊，
0: 还得拜师。
1: 哎呀，
0: 找去吧。
1: 还找，
0: 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
1: 真找着了？
0: 真问出来了。
1: 哦，
0: 有两位世外的高人。
1: 是吗？
0: 高人都得隐居啊。
1: 哎，就藏着，
0: 没有站街上喊我是高人，没有，
1: 那不叫高人。
0: 这两位藏着。
1: 藏哪儿了？
0: 北京大兴野兔繁殖基地。
1: 哎，藏那儿干嘛呀？这高人，
0: 你父亲开大摩托就去了，
1: 找去。
0: 到这儿停下车来，
1: 嗯，
0: 进门一瞧，嚯，
1: 怎么着？
0: 两位高人正在午睡。
1: 哦，睡觉，
0: 枕着胡萝卜，盖着白菜，抱着草，
1: 俩兔子精啊！这是，不是藏那儿了，就是养在那儿了。这是
0: 苦修苦练，
1: 是吗？
0: 没有盖这个花被，我没有，都是盖着白菜。
1: 哎呀，
0: 这一说，两位老师，弟子前来学艺，
1: 还学呢。
0: 俩老师坐起来了，
1: 啊，还是兔子，这是干什么？
0: 啊，就是手刚起来扶那窗台。
1: 哦，
0: 哦，
1: 嗯，那么长的耳朵，别捋了。还是一折耳兔，这位
0: 坐那儿
1: 啊，别蹦，这是打床上蹦起来的是吧？
0: 两位老恩师，我想跟您二位学艺。
1: 哦，
0: 哎呀，这个学艺可不容易啊。
1: 是啊，
0: 先看看你的智力如何。
1: 哦，
0: 武林中人练刀枪剑戟都是有口诀的。
1: 哦，
0: 告诉你一个口诀，如果能背得下来，我们就收你。
1: 你试一试。
0: 记住了，
1: 嗯，
0: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1: 这是口诀呀。
0: 你爸爸七天就背下来了。
1: 傻小子，七天背这么两句话。
0: 大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1: 哎呦，
0: 俩老师都傻了。哦，太神奇了。
1: 啊，
0: 咱们当初可是半年才背起来。
1: 哎，好，这叫看见高人了
0: 啊。快起来吧。
1: 哦，
0: 我不起来，我要拜您二位为师。别去，你的智力可以啊。
1: 哦，
0: 咱们三个人肩膀齐为弟兄，
1: 拜把子，
0: 咱们算把兄弟好吗？一个头磕在地上。
1: 啊，
0: 王老大。
1: 啊，
0: 黄老二。
1: 哦，
0: 你父亲是兔老三。
1: 哎，兔老三
0: 不是，在这儿拜的就老三
1: 啊，就是老三的。
0: 你父亲三弟。
1: 哎，
0: 大哥二哥三弟。
1: 对，
0: 要说起来，你父亲这份儿
1: 怎么呢？
0: 有一个学艺的样子。
1: 哦，
0: 虽然说叫大哥二哥，但是自己不拿自己当三弟，
1: 那
0: 当一个孩子，
1: 就是跟人学嘛，
0: 伺候两位。
1: 嗯，
0: 这两位规矩大了。
1: 是啊，
0: 天天的得练呢。
1: 嗯，
0: 而且参禅打坐。
1: 哦，还打坐，
0: 拿草编那蒲团往这一坐。
1: 嗯，
0: 练。
1: 嗯，
0: 都碎呀、啊。
1: 老坐，
0: 老大说：“我这蒲团都坐不了了。”
1: 嗯，
0: 你爸爸孤灯趴地上。
1: 那
0: 坐身，
1: 就这么虔诚。
0: 哎呀，太好了，仨人亲如兄弟。
1: 哦，那么好，
0: 天天教你父亲练功
1: 啊。
0: 练的什么呀？
1: 嗯，
0: 紧背低头弩。
1: 这是什么呀？
0: 就是一大葫芦。
1: 哦，
0: 葫芦里装的是各种暗器。
1: 嗯，
0: 抱着这暗器，抱着大葫芦
1: 啊，
0: 他一拍，念一句口诀。
1: 哦，
0: 当时万箭齐发，谁都得死。
1: 这么厉害，
0: 你爸爸天天抱着葫芦跟院里练。
1: 好，
0: 叮当的咚了当当葫芦娃，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葫芦娃呀？这不是，
0: 这是半句
1: 啊，
0: 后边还差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老师说那一个字儿先不着急告诉你。
1: 哦，留着。
0: 哎，这熟了再告诉你一个字儿就成功了。
1: 哎，
0: 一眨眼的功夫，8月15到了。
1: 嗯，
0: 中秋佳节。
1: 哦，
0: 两位都挺开心。
1: 是啊，过节。
0: 老大老二，因为是他们俩人的生日。

0: 啊，还是兔爷呀？
1: 啊，
0: 8月15生日不就是兔子
1: 啊？说咱们得庆祝一下啊！
0: 啊，
1: 怎么庆祝啊？出去开开眼吧。
0: 怎么开眼？
1: 外边吃饭去。
0: 哦，
1: 走，吃饭去，
0: 聚聚吧。
1: 骑着大摩托，
0: 哦，
1: 奔大兴城里。
0: 嗯，
1: 找吧，看哪个饭馆好。
0: 嗯，
1: 便宜坊，
0: 吃鸭子，
1: 烤鸭不吃，不感兴趣，
0: 不爱吃。
1: 东来顺，
0: 涮羊肉
1: 不爱吃。
0: 嗯，
1: 狗不理，
0: 包子
1: 不想吃。
0: 呵，
1: 哎，这儿新开一家店不错。
0: 这吃什么？
1: 这叫兔子登鹰。
0: 哎，这怎么老跟兔子有关系？
1: 太吉利了，
0: 啊，图个吉利。
1: 进来吧。
0: 嗯，
1: 坐在这儿点菜。俩凉菜，俩热菜。
0: 好，
1: 俩凉菜。
0: 嗯，
1: 来个毛豆，来黑豆。
0: 豆子。
1: 俩热菜呢，炒洋白菜啊，炒一蒿子杆儿，
0: 全是绿的。
1: 服务员说要什么饮料呢？仨、
0: 嗯、
1: 人一块儿说，有胡萝卜 J 吗？
0: 哎，这呵哈，这三把的嘴还说不清楚、
1: 嗯、啊。一会儿啊，胡萝卜汁来了。
0: 哦，
1: 仨人拿起来跟着喝，开心。
0: 呵，
1: 突然想起来，待会儿谁结账啊？
0: 啊，有结账的、
1: 啊。老大说了，说这三弟不能花钱。
0: 那是
1: 啊，老大你花钱。
0: 哎，
1: 老二说别去，
0: 嗯，
1: 就是我花钱了。冬天进草料都是我花钱，是吧？
0: 怎么进那么些草料？
1: 怎么办呢？咱们打个赌吧。
0: 哦，
1: 看谁的武术高。
0: 哦，比试比试。
1: 小饭馆旁边地上两桶水。咱把脑袋扎在里边去，
0: 这比
1: 看谁憋的时间长，
0: 比扎猛子，
1: 谁就不花钱。
0: 哦，
1: 请请，三弟，再见，走，
0: 扎下去了，
1: 脑子都扎里边。
0: 嗯，
1: 10分钟。
0: 哦，
1: 服务员过来了。
0: 嗯，
1: 哎，这俩可死了。
0: 哎啊，这就死俩呀？
1: 淹死了。
0: 呵、啊，
1: 你们谁结账？
0: 嗯，
1: 哦，你等我好消息，等我好消息。
0: 啊、什么好消息？
1: 你爸爸出来上摩托，嘟，
0: 他跑了，
1: 走了。
0: 嗯，
1: 往前走就庞各庄啊。
0: 是啊，
1: 大兴庞各庄出西瓜
0: 啊。对，
1: 马路两边都是西瓜摊儿
0: 啊，
1: 也是忙中有乱、
0: 啊，这
1: 撞了一摊儿、
0: 哦，
1: 西瓜都碎了。
0: 哎，
1: 卖瓜的不干了，
0: 嗯，
1: 拎着刀过来了，你疯了
0: 啊？
1: 这西瓜都碎了，
0: 嗯，
1: 赔、
0: 嗯，
1: 把摩托车留下。
0: 哟，
1: 你爸爸乐了，
0: 嗯，
1: 光天化日你这是明抢啊，
0: 真是
1: 少来这套
0: 啊！
1: 你看看，
0: 嗯，
1: 那摩托车是我的，
0: 哎
1: 啊
0: 哈哈。哦，在这儿碰上那劫匪了，
1: 我可找着你了啊！
0: 啊，
1: 过来过来过来，坐着坐着，你爸爸坐着，你坐你坐，
0: 别客气了。
1: 好久不见，一切都好吧？
0: 嗯，
1: 好什么好啊？
0: 啊，
1: 你坑苦了我了。
0: 嗯，
1: 今天看见你，你走不了。
0: 哦，
1: 你说怎么办吧？
0: 嗯，
1: 不是我能怎么办？是不是？
0: 嗯，
1: 那个咱们好商量。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是武林中人
0: 啊，
1: 我是天下第一刀客。
0: 呵
1: 啊，华北地区第一剑人、
0: 嗯、啊，这什么名字这？
1: 我还叫彪子啊。那其实说杨秀，我就是生不逢时，你知道吗、
0: 哦？
1: 这个没办法。我如果说搁到美国去啊、
0: 嗯，
1: 我比李小龙还得厉害，
0: 是不是？
1: 这话说完了，卖西瓜眼珠都亮了
0: 啊！这怎么着？
1: 你去吗？
0: 干嘛？
1: 你去吗？我送你去。
0: 嚯！
1: 你还有这路子？那当然了。
0: 嗯，
1: 我有三个工作
0: 啊。
1: 第一是劫匪
0: 哦，
1: 但是因为摩托车被你弄走了，我就干不了了。
0: 哎，成本太低了
1: 啊。第二，我是卖西瓜的
0: 啊，
1: 现在西瓜碎了，我也干不了了。
0: 呵，
1: 我还有一个工作，
0: 这是
1: 我负责偷渡。
0: 哦，偷渡，
1: 我是个蛇头。
0: 哎呀，
1: 哎，我带你走，
0: 嗯，
1: 我送你上美国，好吗？愿意去吗？
0: 那去啊。
1: 身上多少钱？掏出都给我。
0: 嗯，
1: 你爸爸真实在啊。
0: 啊，
1: 衣服翻干净，钱给人家了。
0: 是，
1: 嗯，夜里送你走。
0: 哦，夜里走，
1: 送你上美国，
0: 偷着去。
1: 晚上跟你爸爸这蒙着眼睛，
0: 啊，
1: 不让看。
0: 那是不让看，
1: 不让看。先弄一车，哇、拉出去，
0: 嗯，
1: 到水边上船。
0: 嚯，
1: 告诉船上别动啊。
0: 啊，
1: 最起码一个来月。说蔡清扬可厉害了。
0: 那是
1: 老大老大了，
0: 太平洋大
1: 啊，哗、啊，水面一来月，
0: 嗯，
1: 你爸爸这才到了，
0: 嗯、
1: 下来都转啊，
0: 那是老坐着
1: 吧啊，到哪儿了？到美国郊区了，
0: 美国还有郊区，
1: 我给你联系电影去，保不齐你就成功了，是吧？但是你这些日子先别待着了，
0: 那
1: 这边上有咱们华人的小饭馆，
0: 嗯，
1: 跟着先干活吧，
0: 打工了，
1: 刷碗吧，
0: 是是，
1: 爸爸跟这儿真认真啊，刷碗，他有手艺啊，
0: 哦，
1: 啊，手艺刷刷碗。
0: 嗯，
1: 挺好。一晃一个月
0: 啊，
1: 人家过来给工资，
0: 嗯，
1: 给了300块钱人民币
0: 啊。你等会儿吧，
1: 嗯，
0: 上美国还给300块钱人民币，
1: 你爸爸也纳闷啊，我都到美国了，怎么挣人民币了？
0: 就是啊，
1: 啊，老板，咱商点事儿
0: 啊。
1: 我这个为什么要给人民币啊？
0: 对，
1: 怎么就不能给人民币呢？
0: 凭什么？
1: 不是，你想这么想，我这好容易来趟美国哈、
0: 啊，
1: 尤其我在太平洋上，我漂流一个多月了，
0: 这才到啊。
1: 我为的是什么？对不对？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你给我讲清楚
0: 啊。
1: 老板乐了，
0: 啊，
1: 你真缺心眼儿。
0: 怎么？
1: 这一个来月你可没在太平洋上啊？
0: 那在哪儿呢？
1: 密云水库。
0: 哎，这个也听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0: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2: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3: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4: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5: 想起来，
3: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0: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6: 说好普通话，就业
8: 空间大。
9: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诉大家。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6: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1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7: 一阵八方藏刀式。
18: 好，
1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0: 从小我们哥俩就喜欢研究相声。
21: 没错，
20: 我最近不喜欢研究相声了。
21: 哦，不研究了。
20: 我喜欢研究社会学。
21: 社会学？
20: 哎，这社会学太深奥了。
21: 啊，
20: 说社会学很庞杂。
21: 是啊，
20: 但是我研究社会学里头一门学科。
21: 哪门啊？
20: 叫做怕媳妇儿。
21: 不是，怕媳妇儿有什么研究的？
20: 这个很有研究啊。
21: 啊，这还研究？
20: 从古到今，这怕媳妇儿队伍发展日益壮大呀。
21: 哦，是啊，
20: 在古时候叫什么呀？
21: 叫什么？
20: 叫河东狮吼。
21: 哦，
20: 用这个文言文 啊叫做惧内。
21: 啊，
20: 现在话叫妻管严。
21: 啊啊，
20: 各个地方对这个词语的说法都不一样。
21: 都不一样。
20: 到了山西临汾叫做怕媳妇子。
21: 哦，
20: 到做河南叫做怕老婆。
21: 啊，
20: 到了四川叫做怕耳朵。
21: 嗯，
20: 到了天津说话最有意思。
21: 天津怎么叫？
20: 叫怕婆。
21: 哦，怕婆啊。
20: 就这个怕媳妇儿这种状态会延续到以后，只要是有人类存在，这种现象永远会存在的。
21: 好，不说还远了去了。
20: 而且我经过考察
21: 啊，
20: 我总结出来怕媳妇儿大概分为五大怕。
21: 不是，这还有分类？
20: 哎，有五种怕。
21: 哪五种怕呢？
20: 听好了啊，有模样怕、金钱怕、地位怕、岁数怕、短处怕。
21: 哦，您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
20: 说说
21: 啊，
20: 说这，先说这模样怕
21: 啊，模样怕，
20: 模样怕，我就拿你举例子吧。
21: 啊，拿我举例。
20: 朋友们
21: 啊，
20: 请看吧，模样怕， 就是说这个现实，就是说这个简单一点吧，就是结婚的时候啊，你们俩这个模样外形长得差距太大了。
21: 哦，是啊。
20: 我先说你媳妇儿吧。
21: 啊，先说说我媳妇儿。
20: 她媳妇儿漂亮
21: 啊，
20: 漂亮啊。
21: 嗯，
20: 漂亮。
21: 不是漂亮，你这甜不啰嗦干什么呢？这啊，
20: 我
21: 们了这
20: 不是我跟朋友们形容我。我得先联想一下吧。
21: 我媳妇儿，你联想什么呀？啊，我联想
20: 啊，你联想，
21: 我联想，
20: 你联想。
21: 朋友们，我媳妇儿长得漂亮，太漂亮，媳妇长得多漂亮，太漂亮。
20: 形容啊
21: 啊，
20: 高鼻梁，大眼睛，
21: 啊，
20: 长眼睫毛，
21: 嗯，
20: 非常漂亮 ，very beautiful 了
21: 啊。
20: 再看你吧，
21: 我怎么了
20: 啊？兔脑门
21: 啊，
20: 兔眉毛，
21: 啊，
20: 小眼睛，瘪鼻子，黄板牙。
21: 哎，
20: 来，你跟我学啊！
21: 啊，
20: 大家好，
21: 大家好，
20: 还大舌头。
21: 哎，这不你让我跟你学的吗？
20: 他就是这俩人，这个外形相差太大了，
21: 确实大。
20: 结婚之后，
21: 啊，
20: 得怕人家，惧，
21: 哦，
20: 内怕人家。哎，这就叫模样怕。
21: 哦，这叫模样怕，
20: 模样怕。
21: 还有什么怕？
20: 还有金钱怕。
21: 这怎么讲呢？
20: 那就太好解释了。
21: 嗯嗯，
20: 就是俩人结婚的时候，这个经济实力相差的很悬殊。
21: 哦，
20: 先说你媳妇儿吧。
21: 我媳妇儿，
20: 你媳妇儿她的父亲
21: 啊，
20: 嗯，比如说啊，
21: 嗯，
20: 全中国排名前十位的房地产开发商，
21: 嚯，
20: 家里光宾利就趁七辆。
21: 哎呀，
20: 嗯，跑车那就不计其数啊。
21: 是啊，
20: 没事，你媳妇儿开跑车出去。
21: 是啊，
20: 开跑车，
21: 开什么？
20: 专开那敞篷的。
21: 哦，敞篷，
20: 敞篷的奥拓。
21: 哎。那就别开了，那别开了，那就是奥拓，啊，敞篷，
20: 敞篷，
21: 这敞篷奥拓，啊，这把顶子切了吧？这报废车吧？这个啊，敞篷奥拓，
20: 不，那你
21: 啊，豪车，
20: 我不知道什么车呀，
21: 啊，豪，我跟你说一个啊，
20: 啊，你说
21: 豪车，
20: 嗯，
21: 莲花，
20: 莲花，
21: 莲花，
20: 莲花跑车，
21: 哎，
20: 开着那个敞篷莲花跑车
21: 啊，
20: 专赶下雨天出去，
21: 干嘛呢？
20: 哗，给棚开，
21: 那不全漏了吗？那不。啊，行，连你一会儿都飘起来了，
20: 啊，
21: 人都
20: 就为试试那车
21: 啊，是啊，
20: 没关系啊，淋不湿啊，
21: 啊，
20: 雨衣都是哭泣的，
21: 那管什么用啊？是哭泣有雨衣吗？
20: 啊，
21: 哭泣牌有雨衣吗？
20: 甭管人家那车淋坏了
21: 啊，
20: 扔了再买一辆。
21: 嚯，
20: 就说你媳妇他们家这么有钱，
21: 哦，太趁钱了。
20: 再说你们家就不行了，
21: 我们家怎么了？
20: 你爸半身不遂。
21: 你爸半身不遂？
20: 不，我举例子，
21: 不行，
20: 假的，
21: 不行，
20: 打比方，
21: 不行。
2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迷眼了，
21: 迷眼也不行。
20: 假打比方，
21: 不行，不行，
20: 不是半身不遂，有你爸爸在家里头，你上了岁数嘛，难免得点什么老年的疾病，然后哎，行动不太方便
21: 啊啊，
20: 还是半身不遂，不是，就行动不太方便，欠了很多的医药费单子，没地儿去报销去。你结婚这些钱，包括买房子、买车，全是女方家里出的，
21: 全是人出。
20: 结婚之后。你不得怕人家吗？
21: 那得怕，
20: 这就叫金钱怕。
21: 哦，还有什么怕？
20: 还有这个岁数怕。
21: 什么叫岁数怕呢？
20: 岁数太这还这不懂啊？
21: 不懂，
20: 就是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21: 啊，
20: 俩人的岁数差异太大了。
21: 哦，
20: 结婚的时候吧，你比你媳妇儿
21: 啊
20: 大53岁。
21: 哎，您等会儿啊，别等会儿，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不像话了，知道吧？我比我媳妇儿大多少？53岁。
20: 哦，
21: 就好比我媳妇儿结婚那年20，
20: 嗯，
21: 我73了，正赶坎上还，
20: 这个，嗯，
21: 不是53，
20: 大不了这么多。
21: 哎，
20: 比如说大个10岁，
21: 那就了不地了。
20: 7、8岁，
21: 哎，
20: 觉得人家比自己小，
21: 哦，
20: 结婚之后处处让着，
21: 啊，
20: 处处谦让，处处关爱，这就叫怕，
21: 哦，
20: 这就叫岁数怕。
21: 还有什么怕呢？
20: 还有地位怕。
21: 什么叫地位怕？
20: 顾名思义啊，结婚的时候两家这个地位相差太悬殊了。
21: 哦，
20: 先说你媳妇儿吧。
21: 啊，
20: 你媳妇儿他们家全是长子辈的。
21: 长子辈。
20: 你媳妇儿她爸爸是局长，
21: 嚯，
20: 她妈妈是处长，
21: 啊，
20: 她叔叔是科长，
21: 啊，
20: 她姐是厂长。
21: 哎呀，
20: 那
21: 哪儿那么多四个长？你
20: 全是官啊。
21: 啊，
20: 你们家就不行了。
21: 我们家呢？
20: 你们家不行了。
21: 啊，
20: 你们家你爸爸蹬三轮。
21: 哎呀，
20: 你妈妈卖炸鱼儿
21: 啊，
20: 你姑姑卖金卷儿
21: 啊，
20: 你大的卖鸭梨儿。
21: 哎，四个做小买卖的
20: 上你们家去，
21: 啊，
20: 基本上全带水果刀
21: 啊，
20: 削完了。
21: 好嘛，行，我们家这卖水果去 啊
20: 不是，就地位相差太悬殊了。
21: 哦，
20: 结婚之后这叫地位怕。
21: 哦，还有什么怕？
20: 还有就是短处怕。
21: 什么叫短粗怕呢？
20: 就你在人手里有短儿啊。
21: 哦，
20: 人抓你把柄了。
21: 啊、
20: 我总结这么五大怕。
21: 哦，
20: 你听我说怎么样？
21: 你说这个
20: 啊？
21: 我送你四个大字：
20: 构思巧妙。
21: 胡说八道。
20: 怎么
7: 胡说八道
21: 啊？我跟你说啊，
20: 怎么胡说八道？
21: 夫妻两口子之间就谈不上谁怕谁
20: 啊。
21: 不说别人
20: 啊，
21: 就说我们吧，我跟我媳妇结婚两年多了
20: 啊，
21: 不能说是举案齐眉
20: 哦，
21: 也是相敬如宾。
20: 嘿，
21: 哎，家里的活我干，
20: 哎呦，
21: 人家也干。我要有个病啊，我媳妇伺候好极了。
20: 哎呀，
21: 就我们那帮老街坊
20: 啊，
21: 送我们俩一个外号，
20: 什么呀？
21: 叫一对鸳鸯。看我这手势，
20: 鸳鸯鸳鸯，我看你不像，
21: 像什么？
20: 你像金刚。
21: 哎，金刚像话？
20: 媳妇儿，
21: 谁像金刚啊？
20: 行了。
21: 行，
20: 说完这个
21: 什么，
20: 这个夫妻间的生活，
21: 这就说完了。
20: 说别的，
21: 说什么别的？
20: 五大怕。
21: 等会儿，
20: 相声。
21: 连什么就相声。朋友们，咱想听不听，听不听他怕不怕？啊？好，咱问问他怕不怕？
20: 啊？
21: 宝贝儿，这是你人缘，说说吧。
20: 是吗？
21: 你怕不怕？
20: 啊，我怕吗？
21: 啊，你问谁呢？
20: 是我
21: 啊，怕不怕？
20: 啊，我怕呀。
21: 啊，怕。
20: 我怕。
21: 怕呀。
20: 啊
21: 啊！谁怕谁？
20: 我怕人儿。
21: 好好说话。
20: 我怕人儿。
21: 好好说。
20: 怕人儿。
21: 你把你嘴里那袜子吐了。
20: 哎，不是，我怕我媳妇儿。
21: 这不就完了吗？
20: 行吗？
21: 啊，这吧，那就
20: 你猜我是哪种怕？
21: 这还用说吗？
20: 你猜猜
21: 啊，这模样怕呀，这是啊，是不是？
20: 我虽然长得不漂亮，
21: 啊，
20: 但是在舞台上形象你也看，
21: 啊，
20: 非常精神，不是模样怕。
21: 是你长得精神，
20: 嗯，
21: 你媳妇指不定长什么模样呢。
20: 哎，不对，不是，
21: 不是吧？
20: 不是模样。
21: 金钱怕？
20: 不对。
21: 地位怕？
20: 不对。
21: 短处怕？
20: 哎，
21: 对了，
20: 不对，
21: 不对，你爱什么？
20: 我是不在五行中，
21: 哦，
20: 这五种怕都不对。
21: 你是？
20: 我是独特单领的一种怕。
21: 哪种？
20: 遗传怕。
21: 什么叫遗传怕呢？
20: 这不明白？
21: 不知道。
20: 你说说
21: 啊，
20: 就是从我爷爷那辈儿
21: 啊，
20: 我爷爷怕我奶奶，
21: 哦，
20: 到我父亲那儿了
21: 啊，
20: 是我爸爸怕我妈，
21: 哦，
20: 到我这儿我是谨遵祖训，
21: 还谨遵祖训呢。
20: 我怕我媳妇儿，
21: 哎，那老爷们儿脸全让你丢光了。
20: 我没法不怕
21: 啊。
20: 您是没见到我那媳妇儿，哎呦喂，用天津话说叫啫喱，北京话说叫太事儿了。
21: 哦，
20: 成天没法不打架。打我结了婚，我跟大伙儿说啊，
21: 啊，
20: 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21: 嚯，
20: 我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
21: 啊，
20: 上礼拜天，我看他心情不错，
21: 嗯，
20: 给他炒好菜，做好饭，端上桌，我们俩看着电视，
21: 嗯，
20: 我趁这机会，我跟他商量点事儿。
21: 哦，
20: 我说，花儿，花花儿，花花花儿，
21: 你们家养猫了？
20: 哎呀，养猫像
21: 您看这德行，
20: 啊，
21: 甜不啰嗦的，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什么呀这是？
20: 这是我对我媳妇儿她老人家的爱称。尊重，
21: 哦，
20: 尊敬。
21: 要说
20: 啊，
21: 你还真孝顺你媳妇儿，也难怪
20: 啊，
21: 你媳妇儿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得好好孝敬啊。啊，这是叫你媳妇儿。
20: 不对，咱好好说，好好说，有事好商量，
21: 啊。好商量说吧。
20: 我说，花儿，
21: 啊，
20: 花花
21: 又来了。
20: 快！
21: 哎，行了，别叫。
20: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1: 啊。
20: 我们那个团里头啊，小韩他们家要结婚了。
21: 哦，
20: 这是咱结婚的时候
21: 啊，
20: 人家给咱随了500块钱。
21: 哦，是。
20: 你说现在结婚，这不是账吗？我不得还回去吗？
21: 啊，
20: 最少我得给人随200块钱吧。
21: 哎，这叫什么账？这叫啊！
20: 再少了我媳妇财迷又不敢多要了。
21: 啊，是是是。
20: 我再少了我可拿不出手了。
21: 啊，
20: 你要不先把200块钱。先借给我，
21: 真客气。
20: 回头我给，再看我媳妇儿
21: 啊，
20: 什么呢？200块钱？
21: 嗯，
20: 我告诉你，本命年
21: 啊，不，等
20: 一百都没有。
21: 打住，
20: 出去外边自己借。
21: 打住，
20: 姑奶奶，
21: 打住，
20: 怎么？
21: 我拦不住你了，是
20: 怎么了？
21: 啊，不是，你叫什么？
20: 我叫童男。
21: 这本命年是怎么回事呢？
20: 本命年是我外号啊。
21: 外号叫本命年
20: 啊，我的本命年吗？
21: 不是，怎么回事呢？
20: 我这一说这话就长了
21: 啊。
20: 我们家有分工，我媳妇儿负责收拾这个家里头，擦这个家具啊。我负责洗全家的衣服，
21: 哦，
20: 包括内衣内裤。洗完之后我得晾啊。
21: 是啊，
20: 往阳台上晾
21: 啊。
20: 我们隔壁有一小哥们儿
21: 啊，
20: 跟我岁数差不多大，
21: 嗯，
20: 从阳台老看见我，回头就憋不住就问我呀，哎，童哥，你这还真仗义啊，连嫂子的裤衩还管洗呀，
21: 啊？哎，就是，
20: 咱大老爷们能吃这个吗？
21: 哦，不能。
20: 我听过的
21: 啊，
20: 谁嫂子？是嫂子的吗？那裤衩
21: 啊，
20: 我的，
21: 你的。
20: 哎呦， 那裤衩是你的
21: 啊、
20: 嗯？红哥，你怎么还穿红色的？
21: 哎，得，别这么说，
20: 这算问着了
21: 啊！
20: 咱有话等着他，
21: 啊、
20: 红的为什么不知道了吧？
21: 嗯、啊，
20: 我本命年，我告诉你本命年啊，
21: 啊
20: 自己出去借去。姑奶一分钱都没有、
21: 嗯、
20: 我还告诉你你自己上跟你哥们借去、
21: 嗯、
20: 借完之后姑奶奶不管还
21: 嚯
20: 哎朋友们
21: 嗯
20: 您听听他可不管还
21: 嗯
20: 您可不了解啊
21: 嗯
20: 我是个有脾气的人呢
21: 是啊
20: 当时我这火腾我就上来
21: 搁谁谁都得上来
20: 我刷我压下去
21: 你这太快了吗你这个
20: 啊有话得好好说嘛
21: 啊你以后教教我啊
20: 有话好好商量
21: 啊好好说
20: 我说花
21: 哎有来了
20: 这个我跟你说 我发誓我从下个月开始、
21: 啊、
20: 烟不抽了酒不喝了我再把200块钱我给你省出来、
21: 啊、
20: 你看行不行
21: 嗯、
20: 啊、你呀、啊、爱抽不抽爱喝不喝你死不死
21: 这就明白
20: 朋友们他可动手了
21: 是啊
20: 您可不了解我
21: 啊
20: 我是有脾气的人呢
21: 是
20: 当时我气急抡圆了反正啪啪俩大嘴巴
21: 打你媳妇
20: 打我自个儿
21: 打你自己呀、啊啊，行，别学了！
20: 我吓死他！
21: 吓死谁呀、
20: 啊、
21: 你？
20: 啊，
21: 你吓死谁呀、
20: 啊？是不？他一害怕，把钱掏着给我不就行了吗？
21: 你想什么呢？
20: 啊！您再看我媳妇儿，
21: 嗯，
20: 一扭脸看电视去了。
21: 哎，人不理你了。
20: 我懂啊，
21: 啊
20: 这叫蔫坏损。
21: 是啊，
20: 跟我来这个，
21: 啊、
20: 咱不吃这个。朋友们，您不了解我
21: 啊，
20: 我是个有脾气的人呐。
21: 啊，你别提你有脾气了。
20: 我趁他不注意，
21: 啊、
20: 我给来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用起我右脚卯足了，照他腰，我就扑通一脚
21: 踹过去了。
20: 我跪那儿了，
21: 跪那儿了。
20: 我跪，咱有话好好说，是不是？
21: 啊、是，还
20: 有话好商量。
21: 哎，
20: 我说花啊
21: 啊！
20: 我说你给我吧，
21: 嗯，
20: 我该正要呢。您猜我媳妇怎么着？
21: 怎么着？
20: 一扭脸出去了，
21: 走了。
20: 她出去了
21: 啊！
20: 她我话还没说完呢，
21: 啊，
20: 我还跪着呢
21: 啊！
20: 不，你说我是跪着，我是起来。
21: 你呀、啊，你跪着吧。
20: 我起来吧。
21: 你怎么起来了？
20: 我爸爸进来了。
21: 哟，老爷子来了。
20: 我爸就住我们家隔壁呀、
21: 啊啊啊。
20: 进来之后就看着我，哟，小宝贝儿、
21: 嗯，
20: 又跟着复习功课呢。
21: 哎，复习功课呀、哎。
20: 甭说了，我都听见了。
21: 啊、
20: 就这个，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21: 因为什么呀？
20: 一没能力，二没钱。连200块钱都要不出来，
21: 就
20: 我都替你丢人。
21: 哎，
20: 没关系，甭着急了，200块钱我给了。
21: 快谢谢老爷子吧。
20: 先甭谢
21: 啊，
20: 我得跟你妈请示请示。
21: 他也怕呀。
7: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18: 现在文玩的种类特别的多，
21: 可是不少。
18: 哎，在座的估计您要有北京的父老啊，你要常看这个北京五财经频道
21: 啊，
18: 就一天到晚都播这个东西，
21: 哎，全是介绍理财的，
18: 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21: 啊。
18: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21: 聊这个
18: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21: 啊。先说这个挑选，
18: 挑选啊
21: 啊，
18: 主要这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21: 哎，丰富多样。
18: 你就拿木头来说，
21: 木头
18: 多少种？
21: 是
18: 黄花梨的，
21: 对，
18: 紫檀，
21: 嗯，
18: 这是最好啊，
21: 是。
18: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21: 嗯，
18: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21: 啊，不是檀木，
18: 嗯，紫檀这叫什么呀？
21: 这叫
18: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哎，它这不是
21: 啊，是这个种，
18: 好多不是这种的
21: 啊，
18: 它沾这字儿，
21: 为了卖的贵，
18: 那它也价往上抬。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21: 啊，
18: 嗯，红檀，
21: 有这么说的
18: 是吧？
21: 啊，
18: 黑檀，
21: 对，
18: 绿檀，
21: 对对 对，
18: 紫光檀
21: 是，
18: 黄檀，都有。
21: 黄檀一般，
18: 黄檀乐什么？
21: 黄檀一般，
18: 你说哪？
21: 就主要上火了，就反正
18: 你说哪？
21: 弄点灵阳清肺也行，通宣理肺。
18: 你说啊，破黄檀，黄檀做一串戴手上，多黏糊啊，那个玩意儿。
21: 你说不是，各位，我也这么琢磨的。他这一说黄檀，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18: 你们还乐不是？
21: 啊，
18: 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21: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18: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
21: 啊，
18: 就这个东西，它也叫檀，
21: 也叫檀，
18: 价格就上去了。
21: 是
18: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21: 菩提子怎么了？
18: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的吧？
1: 各位有带的举个手，我瞅瞅。
18: 有玩吧？
1: 啊，你看，肯定有、
18: 好多种，
1: 种类特多。
18: 星月，
1: 星月不敌，
18: 金刚，
1: 有，
18: 凤眼，
1: 哎，
18: 飓风，玫瑰香，马奶，红宝石，
1: 我说
18: 大的那叫乒乓球，
1: 就可以了，别说了，
18: 多种，
1: 一般就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吧？
18: 菩提子吗？
1: 那不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
18: 菩提子
1: 不是葡萄。
18: 我不懂啊
1: 啊！
18: 广义的眼多少种
1: 啊？就叫什么眼什么眼呢？
18: 凤眼
1: 啊，
18: 龙眼
1: 啊，对，
18: 哎呦，麒麟眼，
1: 哎，
18: 魔鬼麒麟眼
1: 也有啊，
18: 狗眼，哎，戴上这狗眼菩提呀、啊，
1: 看人都比较低，
18: 哎。有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18: 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18: 鸡眼
1: 也不行啊。鸡眼
18: 也没有啊。
1: 没有。
18: 你刚说凤眼什么样啊？
1: 凤眼就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18: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
1: 啊，
18: 鸡眼那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1: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18: 这是我不懂，反正多少多少种，
1: 种类是不少，
18: 得挑选
1: 啊，
18: 再从中啊，选出自己喜欢的来
1: 啊，
18: 然后呢，
1: 然后
18: 进行把玩
1: 啊，说说把玩吧。
18: 这一说到把玩啊，一说到这些手串啊，这些串啊，
1: 对，
18: 就得请教叶鹏。
1: 哦，问我，
18: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1: 什么？
18: 这个方面的专家。
1: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18: 串方面的专家，
1: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18: 对吧？喜欢玩这东西。
1: 对，
18: 一说到这个串
1: 啊，
18: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1: 没错，
18: 什么
1: 撸？
18: 什么
1: 撸撸啊？
18: 什么不是？你们那个不是？换一个，
1: 烤？
18: 不是，
1: 炸？
18: 炖串儿啊，
1: 温
18: 那好吃吗？那个
1: 熬串、烫串都行，
18: 不是？哎呦呵，
1: 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的嘛。
18: 你说那吃的那个不是，
1: 那哪个
18: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1: 盘啊，
18: 对呀、啊，
1: 哦，盘这个
18: 盘嘛，
1: 对，
18: 盘呢、啊？拿什么盘啊？
1: 拿什么盘？
18: 哎，一般就是油，
1: 哎，用油，
18: 哎，这油咱得说清楚啊。
1: 怎么了？
18: 不是那个9295的。啊，什么金龙鱼啊，鲁花呀、啊，什么这都不行啊，
1: 多新鲜
18: 啊！
1: 拿汽油盘串啊？
18: 你不是拿这种东西啊？拿这什么呢？
1: 拿什么？
18: 人油。
1: 哎，人油。
18: 人油
1: 是。
18: 哎，就是这个什么
1: 啊？
18: 就这
1: 啊？
18: 哎，
1: 嚯
18: 啊！这地儿
1: 啊，
18: 这个，
1: 就这个。
18: 哎，鼻子边儿这出油的地方，
1: 对，
18: 这个哎，
1: 蹭
18: 哎，完了的
1: 哎，
18: 这什么盘？
1: 你恶心不恶心你？
18: 什么叫我恶心不恶心？你在家盘串，拿这串往哪儿蹭？是不是往这儿蹭啊？
1: 那也到时候蹭也没你那样。
18: 是的，核桃盘没盘过呀？
1: 盘过，
18: 菩提子
1: 玩过，
18: 橄榄核
1: 玩过，
18: 和田玉
1: 这都玩。
18: 哎，叶鹏家的和田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多大见方？
18: 拿脸盘啊，咔咔咔蹭，两和田。
1: 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玉，我还拿脸盘，
18: 那怎么弄？
1: 那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8: 两厘米，
1: 两厘米差不多，
18: 两厘米
1: 小籽儿料，
18: 小籽儿料，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对，
18: 在那儿盘，各种东西都玩。平时
1: 啊，
18: 这上台啊，您看，这上台是
1: 这什么都不能带，
18: 什么都没带，
1: 对，
18: 台底下
1: 啊，
18: 带东西多了。
1: 啊，
18: 脖子上
1: 啊，
18: 手指头上，手腕子上，
1: 对，
18: 带的东西多了，临上台现摘，
1: 得摘下来
18: ，哎，
1: 你瞧瞧，这有一串，俩了，
18: 撞了
1: ，一半子的这是，
18: 手指头上，啪，
1: 啊，戒十个戒指，
18: 哎，搁在桌子上，
1: 啊，
18: 手脖子上，
1: 啊，嚯，
18: 哎，桑尼，桑尼，
1: 哎，
18: 桑尼，
1: 哇，
18: 桑尼。他那个衣裳啊，这边有袖，这边没袖，你知道吧？这边都露着呢，露条胳膊就为带串用的。
1: 我带多少串？
18: 一直带到这儿啊，一直带到这儿，肩周严重极了，左胳膊抬不起来，你知道吗？
1: 是，为什么我站台上老这样？
18: 对，哎，这现在演你看是不带，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1: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18: 不是。 不穿演出服装的时候，这都得带回来，
1: 这带回来，
18: 带回来，在那桌子上搁着，一会儿到后台看去，挨个捡起来，
1: 嚯，哎呦，好，
18: 一直带到这儿，戒指他戴上，戴上了，就喜欢这些东西，
1: 也没这么夸张，
18: 买的东西太多了，为这花的钱，不老少。

0: 少的，
1: 花钱多了，
0: 花钱多了。
1: 嗯，
0: 当然了
1: 啊，
0: 最近这花的都是物有所值，
1: 这倒是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原来也上当，
0: 哎，刚进这行能不打眼吗？
1: 那当然了，
0: 能不上当吗？
1: 啊，
0: 拿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过没有？
1: 那也是冬天的时候。
0: 拿这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过没有？
1: 干过。
0: 拿火龙果当星月菩提，
1: 我疯了是吧？
0: 都是他干的，知道吗？都是他干的。
1: 我弄一堆火龙果跟这盘上，
0: 都是他干的。后来怎么能够这文玩知识提升了呢？
1: 怎么吧？
0: 就是看这个财经频道这节目。
1: 那看人介绍。
0: 这节目啊
1: 啊，
0: 我看多了之后总结出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教给你的时候，给你讲的时候啊
1: 啊，
0: 他拿你当傻子
1: 啊。
0: 真买的时候啊
1: 啊，
0: 那卖主拿你当圣人。
1: 我不太理解，您说说。
0: 有一专家电视上给你讲的时候，拿你当什么都不懂。
1: 怎么给人讲啊？
0: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文玩核桃。
1: 说这核桃，
0: 哎，文玩核桃是以40毫米为界
1: 啊，
0: 直径40毫米以上的，40以上价格偏贵，40以下价格便宜一些。
1: 哦，
0: 但是大家要有所区分。现在的核桃有些经过处理，拿到之后要先拿手揉一揉，听听它有没有金石之声
1: 啊，
0: 然后要闻一闻。
1: 干嘛还闻呢？
0: 因为有些核桃是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1: 有处理。
0: 如果你拿到一对核桃
1: 啊，
0: 一闻
1: 怎么样啊？
0: 有刺激性的气味。
1: 哦哦哦，
0: 你再这么一看
1: 啊，一看
0: 上边有不规则的凸起。
1: 哦，
0: 这就要注意了。
1: 注意什么？
0: 可能是榴莲。
1: 也
0: 他这刺激性的气味。
1: 没谁跟这盘榴莲，那榴莲那么大个盘得了吗？呢
0: 小榴莲嘛，小榴莲，
1: 那俩榴莲盘着扎手不扎手啊？
0: 所以我连榴莲跟核桃还不拿你当傻子那么讲。
1: 哦，
0: 真到买的时候句句往你心缝里说。
1: 哦，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0: 你刚玩两天呀
1: 啊
0: 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1: 真的假的呀？
0: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哎，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0: 啊，
1: 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0: 表演表演
1: 啊。
0: 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1: 那我就是买东西的呀。
0: 你到这儿买来，
1: 咱来一回，
0: 句句往心缝里捧。
1: 我能掏钱吗？
0: 绝对的，绝对就把这东西包起来给你拿走了。
1: 咱们试一回啊。
0: 来一回啊，
1: 来一回啊。哎，今儿没什么事儿啊，我也上文玩市场转转去。嘿，老板，
0: 您好，
1: 我瞅瞅您这儿的玩意儿
0: 啊，您看，随便看。
1: 哎，就那个，
0: 又，
1: 怎么了？
0: 又，
1: 干嘛呀？
0: 这刚到我手里没两天，
1: 不是，
0: 我还没热乎劲儿呢。您
1: 别，
0: 您看别的，看别的。
1: 您给我瞅瞅那怎么了？您
0: 眼太贼，这人
1: 抠门儿，
0: 一眼看见好东西。
1: 瞅瞅，哟，
0: 啊，
1: 这南红，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哎呦喂！
1: 干嘛呀？
0: 一张嘴说出南红来，玩主啊？
1: 不是瞎玩，
0: 玩好几年了吧？
1: 没，就玩两天也就南红嘛。
0: 一般说玛瑙，这能说出南红来？
1: 明显南红。
0: 嗯，是，
1: 这南这还宝山料这是，啊？
0: 哎呦喂！这能分出宝山料还是梁山料？这一般专家都看不出来耶。
1: 没有，我也是瞎玩。
0: 真行，有眼。
1: 这上面这还有雕呢。
0: 哎呦喂！张总说出我们的术语来了，一般都说有工艺
1: 啊，
0: 您能说出有雕来？
1: 雕工翘色吗？这个
0: 给知音难觅，太好，
1: 谈不上，高兴。这上面，哎呦，这上面雕这个，这是蝙蝠，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
0: 哎呦，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来，
1: 是蝙蝠，
0: 他不敢说，
1: 这没什么。
0: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啊，通这福气的福字，好寓意，
1: 好词儿啊。
0: 是真懂。
1: 没错，这五福捧寿，对不对？
0: 当家呢？
1: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2: 哎呦喂！我还知道福在眼前呢。
0: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
1: 是，这得
0: 不得了，您
1: 这得。什么价啊？多少钱？
0: 哎呦，别提价，刚到我这没热乎。
1: 不是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0: 还非说钱？
1: 啊，
0: 这样
1: 啊，
0: 这个，因为他当时啊
1: 啊
0: 是跟我要四个，
1: 4万块钱。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行话都懂啊，
1: 四个就是4万啊。
0: 4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1: 啊，那你
0: 我给了他15000块钱，还给他一张画。
1: 10000加1画，哎，你给我要多沉？
0: 多沉啊？
1: 看看，
0: 看多沉啊？
1: 多沉？
0: 看看多少克？
1: 啊，
0: 4吨。
1: 多少？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吧？这么点玩意儿4吨，啊
0: 我看错单位了。
1: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4000块钱都不算贵啊。
0: 那要是4万啊，40克啊，一克1000块钱。
1: 一克1000，
0: 15000加一张画，
1: 这么着得了，
0: 值了我。
1: 老板，哎，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0: 干嘛？
1: 18000，你匀我了，怎么样？18000。
0: 啊，不，这他要4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这我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1: 不是，您这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0: 你说这人
1: 您亏我不完了吗？
0: 18000，18000啊，行吧，谁让您懂呢？
1: 包起来，
0: 谁让您明白？
1: 包起来，
0: 卖出去了，
1: 啊，这就卖出去了。
0: 实际上呢，啊，几千块钱的东西，
1: 这不是蒙人吗？
0: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
1: 哦，吃捧，
0: 吃捧啊！
1: 但是这不好，
0: 一上来一高兴买了。
1: 您各位心里啊，咱们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介绍，哎，说我们心缝里了，我们才你要捧我们这没意思。
0: 你什么都不懂，
1: 什么都不懂。对，
0: 我这什么都懂啊！我给你讲啊，那你准不乐意啊！
1: 我一样掏钱啊！
0: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1: 绝对能包起来，
0: 是这话吗？
1: 再来一回啊！
0: 什么都不懂啊！
1: 真是，我也到这看看去。
0: 我就不信这能买。
1: 老板，哎，我瞅瞅您这东西，
0: 您看，您别看，看什么？
1: 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0: 灭火器。
1: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
0: 你不说不懂，我什么都不懂吗？
1: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0: 酱豆腐，
1: 圆的。
0: 素丸子，
1: 上面有花儿
0: 花卷儿。
1: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0: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1: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珠子那圆的球给我，我瞅瞅。
0: 这，
1: 改毛病了，
0: 这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1: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0: 对，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1: 这叫
0: 玛瑙啊？啊，南红玛瑙。
1: 你嚷什么你？
0: 南红玛瑙，
1: 南红就南红吧。
0: 别贬低它的价值，
1: 真是。
0: 南红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
1: 是
0: 有梁山的，有宝山。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猜你就不知道。
1: 我还没说话，
0: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1: 这上面，哟，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0: 这，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
1: 大圈了，
0: 有花了，还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1: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着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个，雕这飞耗子，
0: 我懂了，张嘴就说飞耗子，
1: 那这是
0: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懂吗？
1: 谐音，
0: 你老以为晦气，这人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1: 真是的，
0: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个什么呀？
1: 这不就一钱吗？
0: 就认识钱，您，
1: 我说什么都不行，
0: 什么都不认识，进这来就认识钱，
1: 这东西能升值吗？
0: 能升值吗？能升值？你有升值能力吗？你就让他升值。真是的，
1: 不是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
0: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怎么不爱跟这人？
1: 这东西多少钱啊？
0: 4万块钱，你有吗？
1: 我有4万，我也不给你。
0: 你有4万，我不卖给你。
1: 我还不跟你这，
0: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我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我这受气的，
1: 我这太对了。
0: 我天天碰见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
1: 我
0: 就烦这种人。呸！
1: 这还能包起来呢？
0: 这都打起来了。
1: 别说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确实有点激动，
1: 激动了。
10: 您知道我现在这个啊，能激动到什么份儿上吗？
1: 什么份儿上？
10: 此时此刻啊，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1: 是吗？
10: 此时此刻啊，我这个激动的心情，想给在座每一位好朋友现场
1: 怎么样？哎，你还恶心了怎么？
10: 太高兴了
1: 。
10: 想给各位啊，唱一个。
1: 好。
10: 哎，嘿，谢谢。
1: 他要唱一个。
10: 但是啊，有一个这个小要求。
3: 什么要求？
10: 因为我。

0: 呢，对于歌唱方面啊，我是很专业的。
1: 不是啊，
0: 很专业，我是可以算得上是这个 professional。
1: 哦，还有英文您看看，
0: 所以我跟那些个业余的呀就不一样。
1: 业余
0: 对，就是非专业性的这个歌手。
1: 哦，
0: 哎，所以我跟他们的最大区别就是什么呢？
1: 怎么着，
0: 我作为专业来讲我不能干唱。
1: 哦，那你泼湿了唱。
0: 什么叫泼湿了唱？
1: 什么叫不能干唱啊？
0: 你瞧这外行
1: 啊，
0: 专业我唱歌啊，
1: 你唱歌
0: 跟业余的区别就是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啊？
0: 我唱歌我得有这个
1: 什么，
0: 这个奏性。
1: 我瞧你就够有奏性的你啊。
0: 什么叫我们这个专业术语从你嘴里说着怎么就那么难听呢？
1: 什么叫难听？你要说什么？什么叫奏性啊？这什么词儿？这都是
0: 你这不明白吗？
1: 不明白啊，
0: 伴奏的刑具吗？
1: 你是不是想说乐器呀？
0: 啊，
1: 乐器？
0: 你听见？哎，听见没有？
1: 怎么了？
0: 满嘴的黑话，我跟你说，
1: 我这是黑话呀，我这个
0: 没有这个，我就很遗憾唱不了，各位，
1: 哦，
0: 是不是？这么着，下周吧，下周好不好？回去啊，下周。
1: 韩总，哎，
0: 怎么愣往回拽？
1: 不是，不就要乐器吗？
0: 他说啊，怎么了？
1: 我带着呢，我带着呢，我给你拿去啊！
0: 别喊好，别喊好。典型的诈骗，你知道吧？因为我跟他一块来的，没有没有，很遗憾。下回这么着啊，我是这个国家大剧院，在这儿，哎哎，或者那哪儿，那个，
1: 您看这行吗？
0: 嘿，
1: 啊，
0: 行，
1: 怎么着？
0: 这玩意儿还真有啊？
1: 那他说有就得有啊？
0: 拿上来的这大伙儿很熟悉啊？
1: 对，都熟悉啊。
0: 葫芦丝，
1: 哎。葫芦丝上话，
0: 你这，嘿，你这玩意儿
1: 啊，
0: 哎，平时老带着，
1: 也不老带，但我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0: 怎么，你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1: 哎，对，爱好者呀。
0: 我可是专业的。
1: 哦，您是专业？
0: 我反正他们都这么称呼我。
1: 称呼您什么呀？
0: 音乐人。
1: 哦，那这嗓子还可以。哦，
0: 是。音乐人，
1: 我怎么听着要吐似的？这个
0: 音乐人，
1: 你再说都快咽下去了，别说，知道您是音乐人，
0: 要咽下去了。
1: 知道您是音乐人，
0: 音乐人，
1: 音乐人。
0: 你说你对这个音乐有研究，
1: 对，也喜欢这个呀。
0: 你瞧，这不是抬杠吗？
1: 不是抬杠。
0: 这么着啊，
1: 啊，
0: 好比说我要是唱一个的话，你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1: 还别说，你唱一个，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
0: 这多狂，
1: 啊，这有什么狂的呀？
0: 多狂，我一张嘴就知道我唱什么。
1: 对，你张嘴就知道啊。
0: 你瞧这个，
1: 来吧。
0: 什么呀？
1: 马桶该刷了。
0: 你说的我一张嘴就知道是什么呀？
1: 张嘴你得出声，出声就知道你唱什么了。
0: 啊，出声就知道。
1: 对呀。
0: 啊，行，你听这个。
1: 不出声谁知道啊？
0: 哪一首？
1: 护食。
0: 咱们我狗啊，我是。
1: 不是你这小狗叫唤干嘛呀？不是你唱出整句的词儿来，就知道你要唱什么了。
0: 整句的词儿？
1: 对呀，
0: 整句的词儿当然能唱了。
1: 整句的词儿能唱吗？
0: 对不对呀？
1: 来一个呀！
0: 而且我刚才我这一下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热身。
1: 这还热身呢？
0: 热身。专业的歌手
1: 哦，
0: 不是说拿这个自己的这个肉嗓子跟这喊。
1: 哦，
0: 你看开那个演唱会的啊，
1: 嗯，
0: 这一场下来十几首歌
1: 啊，哦，
0: 光拿这个肉嗓子喊，
1: 嗯，
0: 破火，知道吧？
1: 哎呦，
0: 啊，就他很容易劈了。
1: 哎呦，行，劈了啊！
0: 我们专业的都是拿这儿，
1: 这儿，
0: 知这哪儿吗？
1: 这肚子呀。
0: 知道这里头都是什么吗？就是气，知道吧？
1: 气啊，气，
0: 这里都是气
1: 啊。
0: 我们专业术语叫丹田气。
1: 哦，丹田气，
0: 丹田气运上来，哎，到这梗嗓咽喉三点一线，哎，哎，
1: 哦，
0: 热身好了以后
1: 啊，
0: 开始给大伙儿演唱一首。
1: 哦，演唱，
0: 知道吧？
1: 啊，
0: 我要唱一个。
1: 你要唱一个？
0: 你知道是什么？
1: 哎，我给您猜出是什么来。
0: 这么着啊，
1: 啊，
0: 我先给你唱一首《小白杨》，我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歌。
1: 哎，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0: 嗯，
1: 你是不是要唱《小白杨》啊？啊，
0: 你舔着脸还乐呢，跟这还
1: 什么乐呢？你都说出来了，我还不知道。
0: 我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说出来的。

0: 怎么还故意说出来？
1: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万一我唱出一首歌，你没猜上来啊？嗯，你今年九十几了，你多没面子。
2: 谁九十几了？九十几像话吗？
1: 啊，不怕这个，
2: 你尽管唱，尽管唱。
1: 我一唱就知道是什么，
2: 就知道是什么，
1: 有点较劲了，
2: 就有这自信。
1: 听这个
2: 啊，你来了吧。热身。

0: 叮当的咚咚当当，
1: 好家伙都掉毛了，我这还
2: 别叮当。
3: 说您这还美呢？
1: 怎么了？
3: 这不葫芦娃吗？
1: 怎么着？
3: 人那小朋友都知道这是葫芦娃呀，这个。
0: 你有点意思，
3: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
0: 这么偏的歌都知道，不这歌哪儿偏呀、啊？这歌，葫芦娃，
3: 葫芦娃呀！
0: 再听这个，
3: 再来一个。
1: 这回没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3: 我瞧你这够奇怪的，你太奇怪了。
1: 我
3: 这歌是两只老虎
1: 啊，
3: 你这歌词里都带出来了，
1: 怎么？
3: 对吧？
1: 那我怎么就奇怪了？
3: 没难，你废话，我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倒给他弄出声来呀、啊，你倒。你这光扭扭，你也没弄出声来，你妖气又揍就你这怎么意思？
1: 忽略了，不是你
3: 坏
1: 不坏的？就为跟他较劲了，
3: 较什么劲？
1: 你这怎么着？干嘛
3: 弄出？

0: 当然了，
1: 你得有调有旋律。
2: 这别以为不会，知道吧？啊，
1: 首先简单的给你普及一下这个的乐理知识。
3: 这还有乐理知识？
1: 首先说啊，啊，知道一根弦的叫什么？
3: 一根弦？不知道。
1: 是吗？啊啊，单弦是吧？啊，单弦就一根弦啊。
3: 你知道，你别跟人商量，你不是问我一根弦是什么？一根弦什么说呀？啊，
1: 单弦。两根弦的知道叫什么？
3: 双弦。
1: 什么叫双弦啊？
3: 那两根弦叫什么呀？
1: 二胡啊。
3: 哦，两根弦叫二胡。
1: 三根弦呢？
3: 三胡。
1: 三胡。三弦啊。哦，
3: 三弦跳着来。
1: 四根弦的？
3: 那四胡。
1: 哎，你看没有啊？梅里尼，你知道吧？
3: 什么叫梅里？
1: 尤克里里，
3: 尤克里里。哎，啊，
1: 还有一个这个，咱们古典的乐器啊，也是四根弦。
3: 什么？
1: 琵琶。
3: 我，
1: 啊，琵琶，
3: 琵琶啊。
1: 五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3: 五根弦什么呀？
1: 电线杆子。嗨，
3: 那能弹吗？那，
1: 但是那玩意儿不能弹啊。
3: 就是，
1: 啊。六根弦的就是吉他。
3: 哎，吉他。哎，六根弦。
1: 再给你简单的普及一下弹奏方法。
3: 哦，还有弹奏方法。
1: 注意看啊。
3: 啊，来了。垫着了是吗？
1: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3: 这说不上来。
1: 你瞧瞧，外行了吧？
3: 怎么着？
1: 拨弦。
3: 哦，这个叫拨弦。
1: 这叫拨弦。哦，再注意看啊。啊，
3: 再来一个。嗯，这知道了，
1: 这是
3: 拨很多弦。
1: 怎么赶上一棒槌这玩意儿？
3: 什么叫棒槌啊？
1: 外行啊。
3: 不是，这
1: 这叫扫弦。什么叫拨很多弦呀？
3: 这就叫扫弦了。这个
1: 你这满不懂合着。
3: 哦，是啊。
1: 再瞧这个啊，
3: 你再来一个。嗯，癫痫。
1: 是不是各位啊？大礼拜日我跑这抽风来了。我，
3: 你这可不是抽风似的吗？你
1: 干嘛癫痫？
3: 你这
1: 什么意思？
3: 不抽了你快，你怎么你弹出个调来行不行啊？啊，有调没有啊？
1: 多新鲜，唱歌能没调吗？
3: 对啊，你来一回，啊，
1: 对不对啊？啊，现在此时此刻我就要拿着我这把六弦琴，嗯，给在座的各位献上一曲，嗯，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啊，一首英文歌曲，
3: 还
1: 献给大家。
3: 等等。您一个人肚子里有蛤蟆是吗？
1: 什么叫蛤蟆？
3: 什么哈哈哈？不是，您等会儿，您刚才说英文歌曲，您先把歌名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啊。歌名，对对对，歌名，哎，歌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哎，这首歌的名字叫《My Ace One Small Small Board》。
3: 哎，等会儿，您能不能给翻译成中文？
1: 这还用翻译吗？
3: 您给翻译翻译。
1: My Ace One， 我是一只 Small Small Board 小小鸟。
3: 我是一只小小鸟。哎，
1: 这大伙儿都听过吧？
3: 不，这不是英文歌啊，这不是，这不是中文歌吗？
1: 我给翻译成英文的。
3: 哎，你就把歌名翻译了吧。
1: 对，就翻译歌名。哎，我是一只小小鸟，
3: 一只小小鸟，
1: 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3: 好，你要真唱得好，我带头给你鼓掌。
1: 怎么着？
3: 我带头给你鼓掌。
1: 听着啊，
3: 来吧。
1: 我跟你，
3: 哎，还撸胳膊挽袖子的，您看看啊，这样
1: 怎么样？
3: 车能看出怎么样啊？哎，
1: 我发现那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1: 你不弹它不响。
3: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3: 今天呢，来到这个笑里相迎，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前面来了很多的演员，非常重要。谁要说错了，
4: 标准不一样，就在这儿。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乱哄哄。大伙儿一块儿说，这蛤蟆炒坑啊！这，我先说啊，我先说。跟大家
3: 您看这个群口相声它不一样，大家一块儿说啊，这个最看这个基本的，四个人一块儿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特点。
4: 刚才我说的话没听明白，我先说，别让我着急了啊。这人我告诉你，我们就这么点能耐，还得我先说。为什么
3: 每个人特点不一样？有的擅长说，有的擅长唱。你看那个唱的也
4: 不一样，
3: 往上一上。
4: 别闹了，现在情况非常的严重了，知道吗？
5: 怎么了？
4: 咱们要求出一个节目，咱们四个人开了多少次会，节目都没定下来。为什么定不下来，知道吗？嗯，一开会就跑题儿，一开会就跑题儿。咱们现在现场就开会，把这个节目赶紧定下来。
5: 咱先研究什么呀？
4: 咱最起码得把逗哏的定下来呀。哎，
5: 这个逗哏 啊，是一个节目的核心。
4: 没错，
5: 这个逗哏的定下来，这个节目的基调就定下来了。哎，
6: 这逗哏要定不下来啊，这节目就不成立。哎，
3: 所以先得把这逗哏的定下来。哎，
4: 跟没说一样啊，这玩意儿。咱提点这个建设性意见不好？
5: 建设性 啊，我觉得这个逗哏咱得找一个形象好的，
6: 哦，咱得找个漂亮的。
4: 是啊。
3: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四楼的朋友，我爱你们，你们好吗？
4: 不是，
3: 谢谢。
4: 要现原形啊！
5: 赵老师，问您一个隐私的问题啊。
3: 您说，
5: 你们家没镜子吧？
4: 没照过，估计
5: 不是。就您这个模样还漂亮啊？
3: 我怎么不漂亮啊？你知道吗？就刚才进来的时候，还有那个女粉丝跟我搭讪。
5: 就这模样有女粉丝跟搭讪，您信吗？
4: 这是啊，
5: 信。
3: 你看看，
5: 呵，你真爱护也。

0: 水摄入过多了
1: 啊，明白？
0: 你怎么不看人沙和尚？
2: 哦，你说到沙和尚了，我告诉你，关于沙和尚有一个千古谜题，到今天没人揭得开。
3: 什么千古谜题？
2: 哎呦，可没人知道啊！就这个沙和尚，他挑的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没人知道。
0: 装的是衣服，
2: 胡说八道。没看过电视剧《西游记》啊？啊，这师徒四人乌冬六夏就没换过衣服，
3: 还真没换过啊。
1: 那要装的就是吃的，
2: 他们要没吃的了，不是这个化缘，就是大师兄采野果子，装吃的干嘛呀？
3: 那装的是经书，那唐僧没事得复习复习，期末考试什么的
2: 还复习啊？他们西天取经啊，他带着经干嘛去？
3: 都不是。哎，那你说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2: 经过我的潜心研究，我给研究出来了。哦，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你想，他们是师徒四人呐。多少艰难险阻都是四个人，
3: 四个人；
2: 多少矛盾、多少误会都是四个人，
3: 没错。
2: 于老师四个人啊，四个人，于老师
3: 四个人，
2: 四个人。所以他这个箱子里装的呀，
3: 什么呀？
2: 麻将。哎呀，
1: 还麻将！
3: 四个人在那儿打麻将是吧？这瞎打岔吧？您这
1: 没有
0: 这就胡说，
3: 胡说。哎，
0: 那沙和尚也不爱打麻将，
3: 哦，不爱打麻将。
0: 沙和尚爱游泳。哎
3: 呀，这有哪儿说的呢？这
0: 流沙河出来的呀？
3: 有根据吧？
0: 你不信我没关系啊，你跟我们老板谈去。
3: 跟哪个老板谈去？
0: 哎，没听过吗？啊，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
3: 您这世界杯的广告，你跟老板谈，老板不跟你谈啊！
0: 您这届世界杯这个主题曲，咱说说
3: 主题曲，
0: 太难听了，
3: 反正没什么印象。
0: 你听那什么旋律？
3: 我记不住。
0: 叮当的咚当啊！这是七人制，
2: 七人制，
3: 七个葫芦娃，你这踢足球主队葫芦娃，那客队蝎子精跟蜈蚣精，像话吗？
1: 没听说过。蝎子精、蜈蚣精那踢了球吗？
3: 就是，
1: 那蝎子还好点啊，尤其那个蜈蚣见过
3: 蜈蚣啊？
1: 蜈蚣，那他浑身上下他都是腿啊。
3: 哎，您这是蜈蚣精吗？这王八精，你这么一比划，哎，
1: 就说这意思，那浑身上下这么多腿儿啊，您说他哪顺手哪顺脚？那到了场上的手球你都不知道。对
3: 对，就这动物就不能踢球，现在章鱼也不能踢球。哎，
2: 于老师啊，
3: 章鱼，
2: 这你可孤陋寡闻了啊！这个章鱼哪是手哪是脚是能分出来的？
3: 章鱼能分出手脚来？
2: 有科学的实验啊！
3: 是吗？
2: 最新的成果，我就会怎么分这个章鱼的手跟脚。
3: 你也说说。
2: 您买那个红皮蒜，新下来整头红皮蒜，买完剥了皮，咔咔咔咔咔嚼完不能咽啊，咽辣心，吐出去，接着剥，咔咔咔咔接着嚼。嚼完之后，你冲那章鱼啊，你看他拿哪捂鼻子，哪个就是手。呵。
3: 太卡通了，太手闹的。
0: 按照生物学上分类啊，这个章鱼算头足纲。
3: 头足纲
0: 就是刨去脑袋全是腿，
3: 脑袋以下全是腿。
1: 对，
2: 这是模特最向往的身材了。
1: 模特讲究什么知道吗？
3: 讲究什么呀？
1: 模特讲究那叫九头身。嗯，就这身子长度啊，得是这个头的九倍，这是最好身材。
3: 头头是道说的，就跟亲眼看见模特一样。
0: 打手背上了，
3: 怎么着？
0: 我们看过维密，哎，
3: 一块现场看的。
2: 什么毛病？
3: 咱不聊豆根的事儿吗？又跑题儿了，知道吗？
2: 对，又跑了。
3: 别聊了，这还完了，这时间都耽误过去了。这豆根先不定了，咱先定捧根吧。
2: 哎，对，就应该定捧根。三分豆，七分捧，这个捧根太重要了。
3: 对对对，
0: 捧根定不下来，这节目还是不能成立。
3: 是啊，
1: 所以先得把这个捧根的定下来。
3: 哎，跟没说一样哟。对，咱提点儿那个有用的吧。
2: 也有用，我直接提人吧。康建议。小康捧哏就不错，
3: 他捧得好，
0: 我给大伙捧。
1: 你捧啊，你捧啊，
0: 怎么着？
1: 你捧哪段？
0: 哪段我不能捧啊？
1: 你还会捧哏？
0: 我告诉你啊，上场之后别慌，
1: 怎么？
0: 看我的眼色行事。
1: 你告诉我您这眼在哪儿了？哎，让大伙看看，哎，这眼长的。别说康老师，眼睛长成您这样也有好处啊，怎么死都能瞑目。嗨，这什么？我告诉毛，我们在你们俩身上，
3: 我们俩怎么了？
1: 让他捧哏啊！你知道大伙儿怎么说康建议吗？
3: 说了什么呀？
1: 说小康他好有一比呀、
3: 比作何来？
1: 是双头的敌敌畏喷雾剂。
3: 这怎么讲？
1: 两只小眼儿，一肚子坏水啊！哎呀呵，
3: 这都什么俏皮话呀、哎！
0: 他说我眼小了，他那没头发，他怎么不说？
1: 你总说这有意思，
3: 玩了，跑题了，知道吗？说着说着就跑了，这一点正事儿没有啊！我看这人啊，咱定不下来了，先把节目定下来吧。哎，
2: 对，你节目你定下来，于老师那个捧哏逗哏自然。就定下来，
3: 他这阵又明白了，他这
0: 节目定不下来，定捧哏逗哏也没用，
1: 所以先得把这个节目定下来。哎，
3: 我都懒得翻这包袱了，现在说点实际的吧，怎么来吧，说点实际的，
0: 我说说啊，
3: 你说说，
0: 咱不能自己在办公室里憋包袱，
3: 不能闭门造车，
0: 哎，对，咱看看那小报啊，
3: 小。

0: 小报上有很多奇闻趣事就能改成相声。
1: 啊是啊、哦，
0: 哎，上次我看小报有一照片啊，外国照的，
1: 怎么着？
0: 拍着一只双头蛇。
2: 双头蛇
0: 就是俩脑袋的蛇。哇！
3: 哎，你说要这种蛇要走到十字路口，它是往这边走呢，还是往这边走呢？哎、
0: 就是这没研究 啊，
1: 没研究。
0: 哎、后来就辟谣了，
1: 辟谣了。
0: 反正就是说这个是拍错了啊。这俩蛇在那儿啃痒痒。哎呀，
2: 这蛇还靠上的新闻不能看，
0: 不能看。不能看，
2: 这不上回我又看了一个吗？说是这个故宫啊，有一帮这个老头老太太为了逃票，翻越故宫的宫墙进到里面去参观。你说这故宫那宫墙多高啊？那过去那个武林高手都进不去，那老头老太太能进得去吗？
3: 就是
2: 按他这个逻辑，喜马拉雅山门口安个售票处，是不是个人就能上珠穆朗玛峰啊？那嗨，还不像话啊！所以这个小报不能看，
3: 不能看。
2: 这不上回我又看了一个吗？说这个意大利黑手党啊，有一个金盆洗手之后发家致富的啊！你们知道怎么发家致富吗？啊，他把洗手那金盆卖了。
3: 什么乱七八糟！
2: 所以这消息都不能看。
3: 哎呀，行了，于老师，你也没少看。我看这个小报白给我都不看
4: 是啊！
3: 现在都刷朋友圈这个信息量多大、
4: 哎、这
3: 那天我就看见一个、哦、我还转发了。
2: 是啊，
3: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一个养
2: 生知识，都应该注意一下。
3: 有很多好多人不知道
2: 啊，你说说。
3: 我跟您各位说说 啊，很重要，就是这个鲍鱼啊、嗯、哎，鲍鱼跟这个螃蟹千万不能在一块儿吃。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太贵。哎，
2: 这都废话全是废话，一句有用的没有，全是没用的话。
3: 我告诉你康建业，你得从生活当中找方法，
2: 从生活中吸取。
3: 哎，你看我们门口公园那老头老太太、嗯、没事养生他甩手，哎，这个多健康。哎呀、
4: 啊、行了、哎、别甩了，我告诉你、啊、这早就辟谣了、啊、甩手那根本不管事儿、哦、你不如我们小区里那大爷大娘天天人在小区里人家喊人练嗓子往小区里一站啊，人这样人家清浊气，
2: 清浊气
4: 人家这最讲究，
0: 不如我们小区那撞树，
2: 撞树
0: 还能撞下点枣来了。哇，
4: 没劲，
2: 能行吗？
3: 我先说，我告诉你，
4: 都是
3: 赵学生，
2: 赵学生，
4: 你那点嘴，
3: 他就甩手，
4: 甩手，
3: 他
4: 怎么干？人家就得喊，
3: 甩
4: 两
3: 本书，哎，这甩手。
4: 啊啊啊！哎，啊这个多。
2: 哎呦呦！别闹了。咱这儿改自由市场了，什么乱七八糟，咱们又跑题儿了，这一点正事儿都商量不出来。你说咱们这么半天，谁是逗哏的咱定下来了吗？
5: 没有。
2: 谁是捧哏的咱定下来了吗？
5: 没有。
2: 那咱演什么节目定下来了吗？
5: 没有。
2: 都定不下来，到时候咱给人演什么呢？
3: 哎，于老师，我有一办法哦，咱演跑题儿，
2: 就这个呀。
6: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7: 当你老了，
8: 当你老
7: 了，头发
8: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9: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

0: 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是啊，
1: 说好普通话，
2: 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

0: 2块钱卖他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0: 顶我干嘛呀？
9: 啊，对对，对对，你
10: 不你
9: 干嘛？
10: 站这边
9: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0: 不是？
9: 哎
10: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9: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0: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9: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0: 不是
9: 单口相声，
10: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9: 啊、对对
10: 我跟
9: 单口相声，
10: 哎，
9: 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0: 仨个行吗？仨个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9: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0: 你什么意思你？
9: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0: 是啊，
9: 对不对？
10: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9: 哎，对，凭什么呀？
10: 这怎么叫
9: 凭什么？
10: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9: 啊，编导安排的。
10: 对呀、
9: 那我谢谢编导
10: 啊。对，
9: 我祝福您
10: 啊。
9: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0: 您这是祝福的吗？
9: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0: 对呀、啊，
9: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0: 我学15年了。
9: 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0: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9: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0: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9: 是
10: 你过
9: 你是
10: 你上这边去、
9: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0: 你问我什么
9: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0: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9: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9: 哎，三儿，
1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9: 三儿，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到扯了，
10: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9: 你非要逗是吗？
1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9: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9: 你？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10: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9: 边，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0: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哎，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9: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0: 就是
9: 你撒什么泼呀？
1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9: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0: 对呀、啊，
9: 吃功夫的知道吗？
10: 是啊，
9: 八扇屏你懂吗？
10: 对，说，
9: 我给大家讲一讲。
10: 好，您讲吧。
9: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

0: 两个人
1: 的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2: 对，
0: 是吧？
2: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2: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2: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2: 对，
0: 对，嗯，哎，
2: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2: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2: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2: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2: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2: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2: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2: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2: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2: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2: 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2: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2: 好不好？
1: 行，来吧。
2: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2: 观摩，
1: 好
2: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2: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2: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1: 行，我学学金劲儿，吃算。
2: 好啊。哎呀，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话？
2: 搭话就是。我是人，我
1: 是，啊，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
2: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2: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2: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2: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
1: 你就拆了，
2: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2: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2: 好不好？
1: 开始吗？
2: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2: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2: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2: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2: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2: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2: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2: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2: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2: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那个，哪个？
2: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2: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2: 你说莽撞人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2: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0: 你要疯了是怎么？
2: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2: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啊，
2: 莽撞人啊，是你也配，嗯，
0: 没喷上。
1: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2: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2: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2: 对，嗯，家住。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2: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这叫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涿州范阳郡，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老头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哎，
0: 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哎，好，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哎，
0: 不不不，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哎，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相声，
6: 相声，相声。
5: 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5: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啊，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5: 叫什么？
6: 捧哏就叫吐槽。
5: 吐槽
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5: 我们还得洋味儿。
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5: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6: 那当然。
5: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6: 语言啊，
5: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行？
6: 作为一个演员，
5: 怎么着？
6: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5: 啊。那倒是。
6: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5: 什么时代？
6: 现在是

0: 男的想高，
1: 哎，
0: 女的想瘦，
1: 哦，
0: 狗穿衣服，人露肉，
1: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
1: 哎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0: 了。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1: 这形象多好啊！嗯，
0: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
1: 啊啊
0: 立一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1: 我还没死呢。
0: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
1: 哦。什么比例？
0: 从脚到肚脐是一，从一到头顶是0.618。
1: 黄金分割
0: 线。你看我这身材没有？
1: 嗯，
0: 这就是标准身材。
1: 哦，您这标准。
0: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
1: 哦，
0: 你再看看您。
1: 我这比例也好啊，
0: 买电视合适。
1: 这怎么讲？
0: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1: 我这黑屏了似的。
0: 你不合比例，你认真大伙看看，你这
1: 多好这，
0: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1: 你还长了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0: 不合比例？
1: 怎么这么损呢？
0: 你身材好，
1: 哎，
0: 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
1: 啊，
0: 我穿个西装，
1: 嗯，
0: 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
1: 啊。
0: 我可以很嘻哈
1: 哟，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
1: 嗯，
0: 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泳裤，
1: 嗯，
0: 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
1: 啊，
0: 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
0: 哎，你就
1: 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啊，
0: 有时间。
1: 哎哎，
0: 上我那儿去。
1: 哎。
0: 我好好的，我给你，
1: 哎，怎么着？
0: 设计设计。
1: 哦，
0: 我给你好好
1: 啊，
0: 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
0: 嗯，
1: 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
1: 嗨，
0: 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1: 哦。小城堡，
0: 哎，
1: 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
1: 哎，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
1: 啊！
0: 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1: 哎啊，对不对？
0: 当然了
1: 啊，
0: 年卡五折
1: 哦，
0: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1: 哦，
0: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1: 哎，
0: 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
0: 嗯，
1: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
1: 嗯，
0: 上这儿来了，
1: 嗯，
0: 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1: 哎呀，
0: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
1: 嗯，
0: 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嗯，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嗯，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
1: 嗯，
0: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1: 哦，
0: 你再要说了，
1: 嗯，
0: 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1: 嗯，
0: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
1: 嗯，
0: 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1: 哦，
0: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1: 啊，
0: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1: 啊。
0: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1: 啊，
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1: 哦，
0: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1: 嗯，
0: 洗一洗，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1: 哦，
0: 你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
1: 嗯，
0: 有的这泰式的， 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值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那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嗯，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那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啊、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1: 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1: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哦、往我这儿躺，往我这儿躺。啊、哦，再看刘翔带着这包装，嗯，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
1: 哎，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嗯，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哦、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嗯，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哎
1: 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那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儿。
1: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1: 哎呦，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得管，
1: 捏脚的。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4: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装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 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7: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6: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7: 啊，
6: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7: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8: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素琴，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 悠扬深情的旋律，饱含赤诚的家国热爱，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祖国的挚爱与眷恋。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半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如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把我不飘，点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病逝，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

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0: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听友青石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道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讲到了建安七子中的六位名士，还有一个人呢，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出场。这个人非常有文采，名气非常大，可是建安七子里面只有他被曹操砍了脑袋。他究竟是谁呀？曹操为什么要杀他呢？接下来呀，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被曹操杀掉的这个人，就是建安七子当中资格最老、孤傲自负的老夫子孔融。在三字经当中就有融四岁能让梨的名句，这孔融让梨的故事说的就是他。那么孔融跟曹操有什么过节？他是怎么得罪了曹操，让曹操非要杀他不可呢？这还得从曹操敬酒说起。
7: 何以解忧，唯有
5: 我们知道，这魏武帝曹操爱喝酒，而且喜欢豪饮，他留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样豪迈的诗句。可是，这么爱喝酒的曹操，他为什么要禁酒呢？因为啊，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北方是连年饥荒，爆发了农民起义。曹操呢，从民生大局着眼，深知着喝酒会误国害民。于是下令禁酒。要知道民以食为天，在这大灾之年，曹操下令禁酒不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喝酒，而是出自对国家大事的考虑。为了保证粮食的稳定，老百姓都能吃饱肚子，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可是呢，只知道喝酒不考虑治国的这一介文人孔融却不以为然。他多次上书，围绕着禁酒的问题跟着曹操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孔融呢，在与曹操书当中列举了孔子、樊哙等人的饮酒之德，还振振有词地反问曹操，古代圣贤都会喝酒，酒对政治有什么坏处吗？孔融和曹操之争最后是以曹操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孔融在这场争论当中所表现出来杰出的文采，以及曹操在政治上的敏锐眼光，都成为我国酒文化史上的佳话。不过呀，这一场争论也为这孔融引来了杀身之祸。
6: 要说孔融啊，绝对是个才子，他仗着自己肚子里有几两墨水，能够挥毫泼墨写几首歌，吟几篇赋，就变得是狂妄自负，根本就不把曹操放在眼里。那么孔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又是怎样当上官的呢？
5: 咱们得仔细说说孔融这个人。他是东汉的文学家，从小号称神童，是孔子的20世孙。他小时候呢，因为让梨出过名，周郡几次举荐他去当官，但是孔融都拒绝了。大概他是嫌官小，后来呢，在汉灵帝的时候， 这司徒杨四大人亲自请他，孔融就出山了，于是开始步入了仕途。但是孔融这个人呢，那是个独操的驴，没有团队精神，他跟谁都不好合作。他担任侍御史的时候跟同事闹掰了，托病就回了老家。后来呢，他又被请回来，拜中军侯，迁虎贲中郎将，当了军官，自己就觉得了不起了。后来呢，他又惹恼了董卓，被派到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去做了国相，于是人们就称他叫孔北海。建安元年，袁绍的儿子袁谭攻打青州，这孔融他根本就不是领兵打仗的材料，很草包，把他的妻子孩子都留在城里，自己居然逃跑了。结果呀，妻子儿子成了人家的俘虏。但是曹操呢，非常欣赏孔融的才华，很抬举他，后来就让他担任少府、太中大夫等等职务。按理说呢，孔融是得到了曹操的赏识，应该踏踏实实的工作。但是没想到啊，这位仁兄他太狂妄、太自大，办了很多太离谱的事，给自己埋下了太多的隐患。
6: 口诛笔伐，孔融、曹操为何掀起争论？针尖对麦芒，胡搅蛮缠，一代腐儒为何不识时务，白白把命丧？
5: 孔融那是当时一代名儒，他的文章是非常犀利，锋芒毕露，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愤青。都说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孔融的朋友们也都是愤青。孔融呢，曾经向曹操推荐了一个叫祢衡的人，他把这祢衡啊夸的是天花乱坠。但是这个祢衡呢，其实就是个二百五，自命不凡，出言不逊，第一次见曹操就轻狂无礼地把曹操手下的大才子荀彧、郭嘉、张辽痛骂一顿，贬斥人家，骂他们是奴才。曹操忍着怒火不跟他计较，让他做了帐下鼓吏，干什么呀？敲鼓的一个小官。结果这人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祢衡竟然脱光了身子，裸着身体击鼓骂曹，这样的人你说谁能受得了？曹操啊，干脆眼不见心不烦，就把这祢衡送到了荆州刘表那里。可是刘表也受不了他，把这个二百五就送到了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到最后黄祖也忍受不了这祢衡，一怒之下干脆把他杀了，而且所有的同僚都说该杀。可见啊，这个人的确是不招人待见。你瞧瞧，这就是孔融推荐的人才。三国演义当中说祢衡被杀的时候是24岁，实际上是26岁。后世居然还有不少人说曹操嫉贤妒能，看来患心脏疾病的古人那真的也不少。咱们还得回来说说孔融。孔融那是东汉王朝的死忠粉丝，一看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就撂蹶子不干了，一直跟曹操较劲，经常摆出孔圣人、后裔和大才子的架势，专门是嘲讽曹操的治国举措，让这曹操呢非常的尴尬。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的时候，孔融上书是坚决反对，把曹操气得那脸都发绿。而且孔融这人啊，骂人不带脏字，却能把人气得喷血。曹操下令禁酒的时候，孔融在与曹公书当中用非常尖刻的言辞讽刺曹操的儿子曹丕强娶人家袁熙老婆的那件事。咱们前面说过，曹丕攻入邺城之后，对袁熙的妻子无稽甄氏是一见钟情，硬是娶到了自己的屋里。对此孔融是非常不耻，他说呀，这事儿太不厚道了，你们这样抢人家的媳妇儿，那就逼吴王伐纣将妲己赐给周公一样，伤风败俗。尽管孔融的很多文章都是骂曹操和曹丕父子的，但是曹丕呢还是很大度，不仅把这个孔老夫子的文章收集起来，还评说他的文章写得好。可是孔融不知道收敛，专门的胡搅蛮缠给曹操添堵。为了反对曹操禁酒，他又写了两篇难 曹公表致进酒书，连挖苦带讽刺。他说，你说酒可以亡国，所以非进不可，可是也有人因为女人失了天下，你干嘛不禁止人们娶女人呢？这还不算，最后这孔融还一针见血地揭人家曹操的老底儿。我怀疑你禁酒不是为了节约粮食，而是怕丢了你的王位。都说这老虎屁股摸不得，你这不是找死吗？在这个时候，曹操心中已经动了杀机。后来孔融还招揽朋友在家里是日夜喝酒，还夸耀说自己宾客不断，酒杯中好酒常满。你曹操不是要禁酒吗？我偏偏就是要喝，你能把我怎么样？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扇曹操的耳光。这一次真的把这曹丞相惹恼了。你孔融不是很有病吗？可是我曹操他不是心理医生，看见孔融唧唧歪歪那就烦，干脆杀了他得了。于是啊，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罗列了诽谤朝廷、不遵朝意等等几个罪名，就把这孔融杀了，还株连全家。孔融死的时候年方55岁，虽然才高八斗，但是却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这就是一代俘虏孔融的悲惨人生。而当时呢，孔融9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正在下棋，有人劝他们说赶紧逃命吧。这兄妹两人回答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两人安安静静地下完了一盘棋，然后被抓走，和他的父亲一起被杀掉了。在《世说新语》当中平静地记载了这两个孩子下棋的历史，读起来让人心里心惊胆战。
8: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5: 曹操啊，杀人很多，像孔融、杨修、崔琰、华佗这些人呢，都死在了曹操的手下。因此就有人说了，说曹操心胸狭窄，嫉妒贤才，心狠手辣。但是呢，孔融这个酸秀才的词，确实他不能怪曹操。这位仁兄仗着自己是孔子的后人，专门写文章骂人，不懂政治还瞎指挥，不杀他，你说曹操这个丞相他怎么干啊？孔融似乎该杀，但是曹操杀杨修就不太仗义。那他为什么要杀杨修呢？咱们先来说说杨修这个人。杨修啊，字德祖，陕西华阴人，他是太尉杨彪的儿子，才思敏捷，是绝顶的聪明。建安年间曾经被举孝廉，后来做了曹操的主簿，就成了曹操的贴身秘书。杨修这个人脑袋瓜太好使，能够相当准确地判断曹操的心思。有一次曹操造了一所花园，建成以后呢，曹操在这园子里转了一圈，临走的时候在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生活的活。工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去请教杨修。杨修对他们说，门内添活字就是阔，丞相啊，嫌你们把这门造得太大了。这工匠们恍然大悟，于是重新修建了这辕门。完工以后再请曹丞相来验收，丞相一看高兴地问道，是谁领悟了我的意思啊？左右就回答了，多亏了杨主簿赐教啊。曹操心里就不痛快了，杨修这小子太聪明，他就像我肚子里的蛔虫，我想什么他都能知道。还有一回，塞北有人给曹丞相送来了一盒精美的酥，也就是那奶酪点心，想巴结他。曹操尝了一口，灵机一动，想考考文臣武将的才智，就在这点心盒子上写了一个一盒酥三个字，留给了大家。大臣们面对着这盒酥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就向杨修请教。杨修呢，看了盒子上面的字，拿出餐具给大家分着吃了。大家有些恐慌，我们怎么敢吃魏王的东西啊？杨修毫不在意地说，是魏王让我们一人一口酥嘛。 在场的文臣武将都为这杨修的聪明敏捷拍案叫绝。后来曹操问起这件事，杨修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丞相在盒子上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我们怎么能违抗丞相的命令呢？曹操表面上笑嘻嘻，但是心里头就开始警惕这个杨修。
6: 要说这杨修的脑子的确是够聪明，但是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做秘书的啊，你不会理解魏王的心思那是笨蛋，善于揣摩魏王的心思这是机敏，但是魏王任何一点心思都躲不过秘书的眼睛，这就叫过分了。这就是啊，聪明过头了，以至于让曹操觉得他聪明的让人害怕。而且杨修这个人太爱显摆自己，你风头出得太大了，结果让曹操就更加厌恶。看来呀，这不会装孙子这也是不行的。
5: 有一次曹操和杨修骑马同行，路过曹娥碑的时候，他们看见这碑音上啊刻着黄娟幼父外孙急救八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知道这八个字的意思吗？杨修说，我知道。他正要回答，曹操摆摆手说，你先别说，容我想想。直到走出了30里路之后，曹操才想明白，原来啊，那碑上的八个字是一个文字游戏，谜底就是绝妙好词儿，是对曹娥碑碑文的一种夸赞。杨修看了一眼就猜出来了，曹操呢走了30里地才想明白，所以曹操惊叹地说，你小子的才思超过我30里啊。杨修比自己聪明，曹操心里很不是滋味。曹操呢这人生性多疑，他深怕有人暗中谋害他，吩咐左右说，我梦中好杀人，我睡着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靠近。有一天曹操在帐中睡觉，故意把被子踢到地上，手下的侍卫赶紧上前给他捡起被子盖上，结果曹操立刻跳起来抽出宝剑就把他杀了，然后啊上床接着睡。醒来以后呢，他假装吃惊地问道，是谁杀了我的侍卫？大家就把事情一来二去地告诉他。曹操是沉痛的流涕，让人厚葬了这名侍卫。后来人们都以为是曹操梦中杀人，只有杨修识破了曹操的心思。下葬的时候，他指着那个人的尸体叹息道，丞相没有做梦，是你在做梦啊。曹操后来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的厌恶杨修，怪只怪这杨修他太聪明，把什么事情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却不懂得收敛，不懂得装孙子，这一来二去，结果就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6: 火冒三丈，曹操为何厌恶杨修，拉去问斩？自作主张，杨修如何惹怒曹操，命丧黄泉？
5: 杨修那是怎么招来杀身之祸的呢？话说当年曹操攻打汉中，连吃败仗，想进兵又怕那马超拒守，想收兵又怕这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啊，厨子给他送来了鸡汤，曹操看着碗里边的鸡肋感慨万千。正巧这大将军夏侯惇走进来，禀请今夜用什么口令啊？曹操啊随口就说，鸡肋。
9: 主公，请问今夜营中口令。
10: 鸡肋，
9: 鸡肋，
10: 鸡肋。
9: 是。
11: 杨大人，主公传谕今夜营中口令，鸡肋。
12: 鸡肋啊，怕已不用再去了啊。
11: 主公不日就要退兵了
12: 啊，
11: 你可即刻收拾行装。
9: 先生，这是何意啊？
11: 早些收拾，免得主公退兵措手不及啊。
9: 主公要退兵，先生如何知晓？
11: 我由今夜口令得知啊。
9: 唉，我正为此事要请教先生，主公今夜以鸡肋为令， 这是何意呢？
12: 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退。来日主公必班师回朝，故而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呐。
9: 啊，先生真知主公肺腑也啊！
5: 大家一听啊，纷纷开始收拾行李。曹操气得火冒三丈，你小子就像个蛔虫一样，又猜透了我的心思，还到处卖弄，这回真的饶不了你。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杨修身为秘书，扰乱军心，军法处置。来人，拉出去斩了。夏侯惇就把杨修推出去斩了，把他的人头挂在了辕门之外。可怜的杨修啊，死的时候才44周岁。杀了杨修，曹操面子上还是有点挂不住。如果这个时候撤军，岂不是说明杨修的猜测是正确的，他死得冤枉吗？所以啊，他亲自带兵出征，结果被那蜀汉大将魏延一箭射中，掉了2颗门牙。幸亏有庞德相救，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带着伤回到了军营。为了跟杨修赌这场气，自己差点把命丢了，而且是兵败丢脸。曹操非常后悔，于是又下令要厚葬杨修，随后才开始撤军。杨修这个人把自己的聪明全都用到了揣测曹操的心思上，如果他猜到了却保持沉默，那是一种修养。但是杨修呢，偏偏是太爱显摆，而且偏偏是在曹操心理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他臭显摆，太不长眼，所以才掉了脑袋。曹操杀杨修并非嫉贤妒能，而是为了将来考虑才下了狠手。曹操肯定意识到了，将来他百年之后，如果他的儿子身边有这么一位幽灵一般的谋士，太可怕了，太腻歪人了，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提前把他除掉。杨修自认为曹操爱才，而忽略了这位主公的大谋略，把自己的小聪明和才气用在了揣摩主公的心理上，他已经失去了自我，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幽灵。他过于显摆自己的聪明，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可以说曹操在汉中如果不杀杨修，那么到了邺城也会找点毛病杀了他，只能怪他的聪明用错了地方。这正是4岁让梨送孔融，狂傲愤世丢性命，拍马杨修小聪明，丧失自我空留名。
1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1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16: 代表中国，
1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96年的一个夜晚，一阵急促的消防警报划破了台湾基隆市的夜空，市内的一家印刷厂着火了。值班人员报警后，赶忙叫来了印刷厂经理。没过多久，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急忙跑到了厂子里。火势虽然被控制住了，可印刷厂却成了废墟。看着满目狼藉的厂房，年轻人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他不明白，命运为什么对他开了这么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个年轻人几个月前还是台湾当红组合优客李林的成员林志炫，但现在他的身份却是一家印刷厂的经理。而显然，这场大火对他的打击相当巨大，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为了这家印刷厂放弃了心爱的音乐，解散了优客李林组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林志炫甘愿从当红歌手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印刷厂经理呢？再度回到歌坛的他，音乐的路上又经历了多少挫折和阻碍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林志炫，我为歌狂。
6: 上世纪80年代，由林志炫和李季组成的以城市民谣风格为主的台湾音乐组合优客李林迅速窜红，但在优客李林推出第一张专辑认错

做的时候，制作公司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们认为第一张专辑能卖出50,000张就算挺不错的成绩了。为了节约成本，唱片公司也没有为他们拍摄 MTV。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3周后专辑居然就卖出了150,000张，这在当时的台湾歌坛绝对算得上是十分亮眼的成绩了。为此，唱片公司只得要他们又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赶拍了3支 MTV， 又加大了对两个人的宣传投资。

0: 的万张。这样的成绩对于刚出道的年轻组合优客李林来说是个巨大的成功，因为在当时的台湾，只有类似李宗盛、陈淑桦等少数几个歌手的专辑销量才能突破百万，优客李林已是风光无限。但这个看似前途无量的组合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会被解散的危机。
1: 实际上在优客李林组合之初，单独看中了林志炫的唱片公司有很多，于是呢经常有唱片公司偷偷地打电话给林志炫问你可不可以自己过来。每当听到这样的问题，林志炫都会坚定地拒绝。而当唱片公司劝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唱歌比李记好，林志炫则会笑着答道我知道，而且我知道比李记好很多，但李记有很多好的歌曲，我不希望只是放在家里。林志炫坚持要和李记一起出道，维护优客李林的组合形象。但即便如此，这个组合的存在依旧是岌岌可危，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林志炫这一边。
0: 原来林志炫和李记刚刚开始录制唱片时并没有得到林志炫家人的同意。林家经营这一家印刷厂是全家人的经济来源，林志炫父亲的思想十分传统，他一直认为娱乐圈复杂莫测，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人很容易堕落学坏，不如踏踏实实地继承家族印刷厂。林志炫是家里的老大，父亲也早已把他当做了印刷厂的接班人，所以林志炫从毕业后就一直在印刷厂工作。林志炫十分清楚父亲的想法，所以在专辑最开始录制时，他并不敢对家里说实话，而是告诉父亲我交女朋友了。父亲听了这话十分高兴，吩咐林志炫要多和女朋友培养感情，印刷厂的工作做不完就交代下去让别人做。
1: 为了确保不被父亲发现，林志炫呢甚至还想过把家附近唱片行里自己所有的专辑全都买下来，不让父亲发现。虽然林志炫自己认为保密工作已经做的是十分的周全，但还是发生了一件让他猝不及防的事情。一次呢，优客李林在公司的安排下录制了一期综艺节目，林志炫呢在录制的时候特意询问了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然后默默地记在了心里。播出那天他故意把电视调到了其他的频道，就是不想让父亲看见。可是没想到呢，父亲却坚持地拿过了遥控器，调到了他平时最爱看的综艺节目。顿时优客李林的身影出现了，刚刚还很高兴的父亲突然间眉头紧锁。林志炫知道再也瞒不了了，他对父亲说给我一些时间，我可以解释这件事。林志炫呢以为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然而没想到听完了林志炫的解释之后，他父亲只是平静地说只要不影响印刷厂的工作，我不反对你继续唱歌。可是林志炫呢在之后才知道父亲的这个承诺其实是个软刀子。
0: 从这以后，林志炫发现父亲开始严禁他在印刷厂迟到早退，如果工作时出了错，父亲就会立刻拉下脸来指责林志炫工作不认真，这让林志炫几乎抽不出时间去唱片公司。林志炫这才明白父亲表面上同意，但从心底还是不接受他当歌手，父子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冷战着。

0: 尤克里林就要开始发行第二张专辑，经纪公司为他们在美国准备了很好的录音室与录音指导，林志炫十分向往，但他在申请去美国的签证时却遭到了拒绝。
1: 那个负责签证人就用一个比较可爱的中文就说，对不起，我不能让你去美国，你在这边生活看起来很苦。
0: 原来申请签证时要提供家庭财产证明和个人收入证明，为了阻止儿子去美国唱歌，林志炫的父亲提供了一份糟糕的收入证明，这让林志炫去美国录歌的想法彻底破碎。林志炫用沉默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父子俩的关系也越来越僵。此后的几年里，林志炫在灯光闪耀的舞台上享受着做歌手的骄傲和满足，回到家中却要小心翼翼地把在外面的一切藏好，戴上眼镜，这是歌手林志炫，摘下眼镜就是印刷厂的工作人员。而这样两头奔波的状况让林志炫养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
1: 就不反对但也不支持的环境里面，我往往是胡子没有刮上头发，因为我是从印刷厂赶过去，有的时候上台的时候我手指头还有油墨，那有油墨的时候呢麦克风就得这样拿，有这个手指头有墨、我就会这样拿，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我有时候这只手拿麦克风手指会往下躺，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
0: 五年来林志炫一直都在扮演着歌手和印刷工人的双重身份，直到1995年的八月，尤克里林与唱片公司的五年合约即将期满，林志炫面临一次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95年八月，尤克里林和唱片公司的五年合约即将期满，林志炫为什么做出了不续约的决定？尤克里林拆伙，昔日的好搭档为什么从此不再联系？离开舞台的林志炫，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动呢？
4: 这一天，父亲找到了林志炫，对他说：“我老了。”印刷厂的事情有点应付不过来，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了。父亲的话林志炫想了很久，母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病症越来越严重，父亲只能一面照顾母亲，一面兼顾着印刷厂的工作，常常要忙到深夜才能回家。看到日渐衰老的父亲如此的辛苦，作为长子的林志炫感到一份沉沉的责任压在自己的肩头，难道要因为追求自己的梦想而放弃家人的感受于不顾吗？在思考了很长时间以后，林志炫终于做出决定，暂停音乐梦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印刷厂，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林志炫的这个决定立刻就将尤克里林组合推到了娱乐圈的风口浪尖，而这个时候组合的另一名成员李季还浑然不知。
0: 在林志炫对记者宣布暂时不与任何一家唱片公司签署合约的第二天，台湾的报纸都在娱乐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消息：尤克里林拆伙。原来两个人对于解散事件私底下一直没有沟通，林志炫也一直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与李季好好谈谈，可就在一场尤克里林同台的演出上，李季却突然发难了。
1: 你在台上就说，哎，大家知不知道尤克里林拆伙了，是不是就直接在台上讲，然后我怎么不知道呢，尤克里林也说说。
0: 李季的这番话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志炫，最后林志炫只能正式宣布自己要暂时退出娱乐圈，而在一旁的李季听着林志炫的宣布始终一言不发。演出结束后，李季先行离开了场地，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联系。
5: 没有，怎么可能打电话，没开玩笑了。打电话简直想要这一把把他掐死了。
0: 其实解散尤克里林不仅让林志炫背负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也让他的心里十分难受，但事业和家人的冲突却让他不得不从此告别了自己最钟爱的歌唱事业。
4: 解 之后，林志炫专心管理着印刷厂，没有通告，也没有演出。可就在他把所有的心血都投入到家庭和印刷厂的时候，一场大火却将这家印刷厂烧得一干二净，也把他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灰烬。如今演唱事业没有了，家里的情况也陷入了困顿，深陷这样令人绝望的境地，林志炫将如何面对呢？
6: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心里的确那一刻的确是，那是我人生当中唯一对上天有恨的阶段，因为那个感觉是你何苦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就是我永远忘不了我爸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刹那像啪眼泪就掉下来，因为我知道那是他30年的经历。
0: 林志炫没有想到尤克里林组合解散后自己会面临这样一次打击，而就在这时，曾经的战友李记那边也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组合解散后不久，李记的父亲忽然因病去世，家庭和事业的双重打击让他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种负面情绪也直接影响到李记随后推出的个人专辑《一个李记》。由于整张专辑的创作风格都是灰色的，因此销量也惨不忍睹。尤克里林的解散风波，父亲的突然离世，新专辑的惨淡销量都让李记难以承受，但更让李记无法忍受的是，媒体每次都会称呼他为尤克里林的李记，他的名字总会与林志炫连在一起，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终于忍无可忍的李记宣布退出娱乐圈，转投 IT 行业，但此前作为歌手的李记对公司管理和网络营销几乎是一窍不通，他根本就不知道网站应该怎样进行商业运作，该怎样来赚钱。整整3年下来，公司不仅没有任何商业运营，反而要不断地支出各项费用，财务漏洞越来越大，不仅用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银行整整200万元人民币的债务。离开了尤克里林的李记似乎被各种厄运所包围，那时候的李记甚至有些怨恨林志炫了。李记一直认为尤克里林应该继续，如果不是林志炫单方面的解散组合，他的星途也不会戛然而止，依然会是舞台上众星捧月的歌手。
4: 曾经风光无限的两个成员，如今都面临着人生的挫折，这不得不让人叹息。就在李记创业失败艰难度日的时候，林志炫的人生却迎来了一道曙光。在印刷厂失火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林志炫一心扑在印刷厂上，而印刷厂的老客户也纷纷伸出了援手，保险公司理赔也到账了，重建的印刷厂也慢慢走上了正轨。更重要的是，曾经一直反对林志炫唱歌的父亲也通过这场大火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6: 可能因为这样子，父亲也开始觉得失去他经营30年的印刷厂的过程，他开始跟我聊，他说我开始可以体会你那时候放下那个歌唱事业的那个感觉，只是你是自愿放下的，我是因为他帮我把很多身上的东西卸下来，他说我把时间还给你，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的那一刹那，我哭了稀里哗啦，然后全所有的家人觉得奇怪，事情都过了，我们也都不放心上，你哭了什么劲？我觉得那一刻是我觉得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从那天开始，所有我在外面的开心的事情，我在音乐上面所有的成就、录音成就，我都可以跟我爱的家人分享。
0: 就这样，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林志炫签约索尼唱片公司，正式复出了。1999年，一曲《单身情歌》更是让他声名大振，也将他的音乐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0: 单身情歌是林志炫的转型之作，也是他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了。可最初拿到这首歌，林志炫为什么抱有抵触的心理？分别八年，林志炫和李季这对昔日搭档又是怎么冰释前嫌的呢？
1: 每逢节假日，在 KTV 里点唱爆棚的歌曲，应该就有这首《单身情歌》。这不仅是林志炫的代表作，也应该是他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当年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林志炫的曲风有着极大的突破与改变，他一改往日的温文儒雅，反而狂野奔放了起来，摇滚地唱出恋人渴望爱而不可得的心情。可是呢，当初的林志炫却十分抗拒这首歌里的一句歌词：
2: 我抗拒他，可能纯粹就是因为他原来的词。我哼一段原来的词给大家听，你就会知道我到底有多么抗拒。你们应该理解我的。就到了副歌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唱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对不对？当时的原词是这样的：天哪，请帮帮我，爱人请看看我。如果这首歌原词交到在场的朋友们手上，愿意唱的举手。
3: 林志炫认为这样的歌词乞求意味太浓重，他的人生观从来就没有那样灰暗过，于是他找到了写词的人商量改歌词。
2: 词人商量就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首词应该要写的是，就是

0: 林志炫的成功让还在低谷中徘徊的李记心有不甘。自从优客李林解散以后，李记一直在和林志炫比，对林志炫他又爱又恨，又怨又地里默默关注，却又在表面上装得毫不在乎。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职业经理人，李记一边在朋友的公司打工，一边到台湾一所大学的资讯传播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1: 恐怕谁也不会想到，优客李林解散之后，两个人的命运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们曾经是最亲密无间的音乐伙伴，却在世事无常间分道扬镳，一个在音乐的王国，一个在山海的城堡。单身情歌让林志炫的歌唱事业就此攀上了另一个高峰，可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沉痛的打击让林志炫的生活瞬间布满了阴霾。
0: 这一天，林志炫母亲的主治医生找到了林志炫，告诉他他母亲的风湿性关节炎再度恶化，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当时我就一直陪着他打那，因为江湖旁边没有窗户，所以他不知道外面的时间是几点，所以我每次去都要告诉他现在是几点。然后于是呢，一直到后来他很辛苦了，熬了一个多月，到后来我觉悟，因为我们当时就一心想着要把他救回来，一心想着要把他留下来，却没有想到他因为我们的舍不得，所以就在江湖多受了一个月的苦。所以我到后来其实突然警觉，原来我妈妈到最后一刻还付出她的爱，她就是咬着牙撑了这么久，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舍不得。
0: 母亲去世后，林志炫经常独自一人在深夜没有开灯的客厅里，总觉得母亲还在他身边，脑海中突然浮现了《离人》这首歌的歌声。因为《离人》的歌词中有太多地方符合他与母亲最后一段相处岁月时的情境。
2: 这首歌其实是我跟我母亲就搬到天上去住的母亲之间的故事。我到后来突然发现，原来歌词里面的昼夜乱了和谐，朝拜任性长退所描述的其实并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的内心。为了要成全这首歌，我要让他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林志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低迷状态，他将自己的思念全部倾注在他生命中这最重要的一首歌《离人》之中，而这首林志炫最为钟爱的歌也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0: 就在林志炫的歌唱事业稳步上升的同时，李记的事业也开始迎来了曙光。2001年，李记所就职的网络公司派他到上海负责大陆市场的营销工作，随后李记又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的硕士学位。
1: 通过几年的工作和学习，李记不仅偿还了自己所有的债务，还积累了丰富的市场营销和管理的经验，开始与人合办了一家网络公司。从当初两人的不欢而散，到他们各自的人生挫折，再到如今的蒸蒸日上，林志炫和李记这对曾经的战友都经历了太多。但自从解散之后，李记始终都没有再联系林志炫。林志炫当初解散组合的行为一直是李记的心结，林志炫也深知自己对李记有愧，因此私下里他曾多次的联系李记，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原谅。
0: 2004年2月，林志炫在上海的演唱会，李记作为特殊嘉宾出现在了现场，这对分别了8年多的战友终于又聚在了一起。虽然时隔多年，但两个人依旧默契十足地演唱了他们出道时的成名曲《认错》。演唱完毕，林志炫情不自禁地拥抱住李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啊！
1: 简短的对话让两个分离十多年的好友彻底地解开了心结，也让台下的歌迷感动不已。随后呢，他们私下的联系越来越多，彼此都为对方相互的鼓励，相互的打气。林志炫在音乐道路上

0: 兴趣的事情，而幸运的是，在经历无数的风雨坎坷后，他终于赢得了家人的支持，也赢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这副被上帝抚摸过的嗓子，终归在华语乐坛大放异彩，成为了公认的无冕之王。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贯通中国东部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除了为昔日王朝运送漕粮等重要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催生沿线一大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运河的贯通还哺育了我国近千年的文学创作。黄亚洲有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这是一处荡漾文化的流域》，从杭州的拱墅文化说起，洋洋洒洒谈及大运河，论述大运河本来就是一条文化之河，河中流淌的不仅是水和船，还有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大运河和四大名著不得不说的故事。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描写漕运之都江苏淮安鼎盛时期的盛况。吴承恩的故居就位于淮安千年古镇河下，一个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
1: 吴承恩就是在这儿呢创作他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那我们淮安这边呢非常具人气，南来北往的游客呢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神话鬼故事啊，南北的文化呢也在这儿得到了碰撞。因此呢，吴承恩在我们这儿呢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创作我们现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
2: 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记载他性敏而多慧，博集群书，为文下笔立成。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僚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父亲吴瑞为人忠厚，喜欢谈说史传，也喜欢游览江苏地区的名胜古寺。之所以为他取名为承恩，字汝中，是希望他能够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则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0: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杜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吴承恩除勤奋好学外，还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他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0: 齐天大圣的故乡在淮安，齐天大圣的原型是淮安流传的神话人物淮河的水源大圣，名字叫吴之奇。
1: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讲到了这个故事。传说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次到过桐柏山，可是每次到桐柏山都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山石嚎叫，有一股看不见的暴虐力量在阻止大禹动工治水。大禹经过调查后发现，知道这是淮我水怪吴之奇在搞鬼。这个吴之奇长得形似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血牙，脖子好像有100尺长，力气比九头大象还大，能以迅雷般的速度进行跳跃和奔跑，而且他还能言善辩，熟知江淮各大河流的深浅和周边的地形。大禹率领一批神将与吴之奇在桐柏山下展开了恶战，历经艰险终于抓住了他。大禹命人用大铁链锁住吴之奇的脖子，又把他的鼻孔穿上铜铃，把他压在淮河南边的龟山脚下。打败了吴之奇，大禹治水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淮河水从此平安入海。
0: 据历史学家考证，吴之奇正是孙悟空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型。吴之奇的故事至少流传了500多年以后，才出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其中最早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是明初蒙古族戏曲作家杨讷所写的杂剧《西游记》。元代戏曲作家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且有吴之奇是他姊妹的话，可见孙悟空的人物塑造已经借鉴了吴之奇的形象。在吴之奇的故事广泛流传了800年以后，吴承恩开始加工整理《西游记》。宋元以来，大禹制服吴之奇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喜采民间传说的吴承恩对这些书不可能不读。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以后，吴之奇的形象逐渐为孙悟空替代。如果说元杂剧中的孙悟空形象是受吴之奇影响，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则是吴之奇的化身。吴之奇被大禹锁在龟山足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吴之奇形若猿猴，孙悟空本来就是猴相，其搏击腾戳疾奔，轻力疏忽之状亦无异。所以淮水之源的桐柏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故乡，应是无疑的了。一部《西游记》名传四海，作者吴承恩出生的地方在淮安郊外的古镇河下，

0: 据介绍，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100多名进士，是名副其实的进士之乡。明清时还出过状元、榜眼和探花。虽说少年时代的吴承恩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同弯腰捡起一根稻草般容易，但其实他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却并不顺利。直到60岁时，他才到浙江长兴当了个县丞，但又因与长官相处不来，遂拂袖而去。所以吴承恩的晚景很凄凉，只能以卖文为生。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吴承恩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预言。这应该就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
1: 《西游记》成书于大运河旁的重要城市淮安，这部奇书的创作汲取了大运河漕运之都淮安的营养。其实吴承恩与大运河的途经地天津也是渊源匪浅。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曾数次到天津来采风，他笔下的托塔李天王李靖曾镇守陈塘关，哪吒也是在这里闹海的。专家认为，文学作品的陈塘关就是现在天津河西区的陈塘庄。据天津地方志记载，在天津陈塘庄确实有一座哪吒行宫，供奉着哪吒和托塔李天王李靖的神像，而且在哪吒神话里出现过的平翠山就在天津蓟县。哪吒长得眉清目秀，偶节一般的四肢白白胖胖，原型更像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怀抱鲤鱼的胖娃娃。
0: 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大运河不得不说的故事。文化需要交流，需要融合，而运河正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顺着大运河的河道一路向北，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通州段运河，河边的三教庙景区中隐藏着另外一位文学巨匠，《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无需多言，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不容忽视的一本书。在书中有许多对大运河的精彩描写。有红学专家认为，严格说来，《红楼梦》小说的全部故事是从大运河开始，再以大运河结束的。书中开篇写甄士隐一生小荣枯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陷东南之际的苏州昌门外。这里正是位于大运河畔的一个重要码头。全书结束于宝玉出家，他穿着一件大红星星毡斗篷，在皮灵驿拜别父亲贾政，其地点就在常州老西门古运河北岸。
1: 《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剖腹进京都。林黛玉从扬州进京走的是水路，坐的是木船。在林黛玉那个时代，没有汽车、火车、飞机，都走的是水路。这水路即是京杭大运河。康雍乾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很通畅，因为每年要从大运河上运送400万担粮食进京，供应皇上、朝廷大臣、军饷，还有八旗子弟的生活之用。除此之外，运盐船、官船、明运船、外国进贡的船，南来北往，十分繁忙。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从扬州开始，扬州到淮安都是南来北往的船只集散之地。第四回写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薛家母女从金陵启程去长安大都。书中没写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按常识，一家老小长途奔波走陆路几乎没有可能，应该也是从大运河上走的。

0: 《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对黛玉从扬州进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宝玉问黛玉几岁上京，路上是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古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只是不答。这里曹雪芹卖了一个关子，为的是引导读者探索大运河的文化奥秘，这是小说家常用的手法。随后大运河的文化的信息几乎全天候全方位的在《红楼梦》中时隐时现。《红楼梦》第51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写薛宝琴自幼随父亲走南闯北，她见识过的地方多位于大运河岸边。怀古诗第四首为淮阴怀古，讲的是韩信受以反之恩的典故，如今飘母祠仍留存于古运河畔。第五首广陵怀古，讲的是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功过，隋炀帝的墓地就位于扬州大运河畔。
1: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抵杭州，全长3000余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红楼梦》书中浓郁的大运河情节，足以证明作者必与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曹家四代五人因在江南任职，与大运河亲近了近80年。曹氏家族五代人的机体中含有地地道道的大运河文化基因，几代人刻骨铭心的大运河情节，曹雪芹得以传承，所以曹雪芹才能用他那如传之笔，饱含激情地将大运河文化抒发得淋漓尽致。除了吴承恩、曹雪芹两位巨匠，《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都与京杭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罗贯中为东原人，东原就是大运河所经过的重要城市山东东平。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却长期隐居于山阳及今天的淮安。施耐庵本人曾参加过元末农民军起义，是当时一支义军首领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失败后，施耐庵隐居淮安期间，把运河沿线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整理串联演绎，最终成就一部伟大的小说。
0: 实际上在《水浒传》问世之前，水浒戏早已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的三个创作和演出中心分别是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还有东平和杭州。水浒故事借助大运河通航带来的人员往来、艺术交流，在运河两岸广为传播。京杭大运河通过的梁山、东平一带是水浒英雄的主要舞台。小说中提到的楚州就是淮安，鸟儿洼是淮安附近的一处水坡，而江州浔阳江上则在大运河重镇扬州以西的长江中游。
1: 除了四大名著，不少明清小说也与京杭大运河有关。金瓶梅的发生地就是大运河上素有小天津之誉的临清，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虽有争议，但很有可能就是临清人谢珍。大才子谢珍在北京结交了很多的达官贵人，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有深刻认知，他生活的时代与金瓶梅成书时间大体一致。三言作者冯梦龙、二拍作者林萌初、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都是京杭大运河边的人，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商贾文化和市井生活。《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一段在江苏省宝应县当幕僚的经历，当时他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案例，直接刺激了《聊斋》故事的产生。为什么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明清时代的不少经典小说都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呢？据专家的分析研究，小说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发达的都市经济和市井生活，而自北向南的运河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以工商业繁荣而著称。大运河贯通南北，是思想、信息、文化交流大动脉，这非常有助于文学的创作与传播。 从明朝朱棣开始定都北京，大运河的南北走向和漕运的主功能就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所谓漕运，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文，漕，水转谷也，也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运粮河。大运河从此成了中华民族联络的纽带，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大碰撞的大舞台，成了中外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大动脉。各地土特产互通有无，不同语言互相交流，互相融合，风俗习惯互相影响，官商大碰撞，官民大碰撞，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独特的大运河文化现象。中国大运河承载着2400多年的故事素材，创造了灿若星辰的古典文学著作，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引以为傲的富矿。

如果您对大运河感兴趣的话，那向您推荐几本书。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叫《漕运码头》，那这个电视剧呢，就是根据著名作家、剧作家王子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王子夫的这部《漕运码头》非常的注重故事的历史纵深感，大运河漕运码头官衙林立，文武交织，三教九流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黑幕重重的独立王国。仓长总督爱新觉罗·铁林临危受命，立志大刀阔斧地革除漕弊，却是陷入了惊心动魄的血腥沂蒙之中。小说以时事巨变的清代道光朝为背景，对影响封建帝国甚深的漕运历史及流弊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充分展示了大清王朝由盛向衰之际，从王室到中枢，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忧患和挣扎。另外呢，向您推荐的一部小说也是王子夫的，和运河有关的主题小说，叫《梨花渡》。在这部传统色彩浓郁的小说当中，作者再现了一段改革年代里的运河传奇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当代，三四十年间的大运河梨花渡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激荡波折的一次改革大潮。大潮过后，历经风雨的大运河看起来与千年来的任何一次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区别，但运河已经不再是80年代之前的运河，这是中国改革年代的一个缩影。运河在作家的笔下，其实也在普通人的脚下。曾经有一位叫徐林正的人，他做了这么一件奇事，他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的河堤，最后一直骑到了终点杭州，而且还写了一本骑车走运河的书，把全程大概2500公里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和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些原始资料都收入了进去，还有沿途他拍下的上千幅珍贵的照片，很具有那种纯民间原生态的特色。读一读的话，你会发现语言还相当的鲜活。作者也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走一趟中国大运河。您是不是也想读读这本由徐林正写的《骑车走运河》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在刘少棠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骨、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用他全部的心血和笔墨为人们奉献了《刘少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这些作品描绘了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了一幅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我们将一同体会大运河之子刘少棠那浸满泥土芳香又如河水般灵动的文字。刘少棠是我国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他1936年2月29号诞生于通州，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乡土小说。他的一生都在大运河边，大运河见证了他大起大落传奇般的悲喜人生。
1: 刘少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2月29日是每4年才有一次的日子。几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你80岁才过20个生日，你将永远年轻。”儒林村在通州城东南，大运河东岸的沙滩上，形成于清朝初年。村民儒林，并不是因为村中出过儒学大师或者著名的学者，恰恰相反，贫困的小村几百年也没有出过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女中能出几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0: 刘少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后，还不满6岁的刘少棠就被送往邻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2: 他4、5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民间的说书啊入迷。那说书艺人在农村里面到处跑啊，他也跟着他跑，到处听。而且呢，这个他对这个故事情节很入迷，他就因为这个说书啊，他有个扣子，就是把观众扣住，他一个矛盾没解开。
0: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 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刘少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换客肠，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请人写了匾额。这一年春节，刘少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儿：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少棠不满七岁。几十年过去了，刘少棠儿时编写的这幅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颂着。十岁时，刘少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五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小学生刘少棠显现出少见的文学才能。
1: 刘少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那是1948年的夏天，他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第二中学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设立的清廷宗学。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改称金师八旗左翼宗学。辛亥革命后定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第二中学原在史家胡同，民国政府南迁后迁往内务部街的原内务部内办学。那一年初一只收三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可见那个时候名校小升初的压力就不小。刘少棠以国语、算术、常识三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按惯例，校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个头名状元，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望住校，于是他被收为住校生。二中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都使刘少棠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文学才能也凸显出来。
0: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少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辛苦的，每天早晨不到4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拐棒胡同、李氏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的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7点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报童生涯是刘少棠对北平东城极为熟悉，也让他更多地接触到老北京人民的生活。刘少棠是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少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20几篇短篇小说。
3: 少棠不同于我们这班多数少年小子。我们古板的听课、听、学、做，而他却搞起了小动作。在课堂上，当感到讲课没有兴趣的时候，他便在书本的掩护下偷偷地写起东西来。那时我们都很穷，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笔杆子蘸着墨水来写字。因为写得多，又是在非法的状态下写，时常会把墨水瓶搞翻，所以在少棠的书桌和纸本之间常常有斑斑的墨水迹。起初我不知他在搞什么，久而久之我发现他已经写完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小本子。 我翻开了首页，开头两个字我还记得是秋天，接下来好像是描述了一番秋色下的天空和枯树落叶等等的背景。当时我很不解，秋天一词怎么可以做文章的开头呢？又为什么在一个名词下又加了一个句号？这些秋景的凄凉描写与我们这群一年级学生有什么联系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起伏着。我没有整体浏览过少棠的一摞稿本，但就我的记忆，他的写作十分认真，字迹工整，不见潦草和涂抹的表象，对情、对景、对人物都勾画得很细腻。后来刘少棠自去了河北文艺社，再见他的文字已是1952年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青枝绿叶》了。
1: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少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里做编辑。河北作协在半年后又将他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高一学生的作品却成了高二学生的课文，这学霸的经历着实是彪悍。
0: 刘少棠毕竟年龄太小，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不用多说，你也能想到，学霸上的高中也必将是名校。
1: 陆河中学的名气可以说是誉满华北，它的前身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里开办的八敬神学院，后改称陆河书院，迁往南城。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学二部。1917年该校的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更名为燕京大学，中学部仍留在通州原址，称为私立陆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来，陆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如著名的科学家宋书和、马文昭、黄坤，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艺术家王洛宾、夏纯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早期校友。
0: 1951年9月，刘少棠踏入向往已久的陆河中学，他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作品也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听听作家刘少棠的故事。在陆河中学，刘少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才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陆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
1: 1954年9月，18岁的刘少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入了中华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都为他感到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已经调整完成，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搬入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少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 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冷静的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0: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慧教授两次把刘少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但刘少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4: 他这个时候就55年呢，他就夏天就跟学校提出来，我还是走吧，离开北大。但是学校里是坚决不放，坚决不放。杨慧就跟他找他谈了3次话，说不行，你这怎么行？你这么好的学生你走不行，说你实在要走的话我给你保留学籍，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这你反正你小啊，你是18、19岁，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保留学籍，你再重念可以。这样他才离开了北大。
0: 退学后刘少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卓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少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东总部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有回廊相通，还有跨院。
1: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全林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的表演小节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也就是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三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营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进院住着秦兆阳、艾吾、刘白羽，三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辰，还有严文景、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汇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0: 刘少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主编严文景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少棠来这里找的最多的是康卓，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少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卓看，康卓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少棠就在康卓家住宿。东总部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少棠永远难忘的地方。1961年，刘少棠决定再次回到大运河畔的故乡。
1: 刘少棠回到儒林村，先是住在他的表姐唐静茹家，表姐为他腾出了西厢房居住，并在饮食、穿衣等方面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表姐家的房屋受到影响，需要翻修，刘少棠不得不搬到村外的一间小屋。这间小屋是在一道蓬蒿丛生上的沙岗上，不仅极为破旧，而且因屋中曾吊死过人而被称为鬼屋。刘少棠不信邪，不怕鬼，略经过修补打扫后搬了进去。这间鬼屋更为安静，刘少棠在这里将过去珍藏的许多文学名著又认真重读。
0: 儒林村的生活也为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 乡亲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他先后完成了《地火》等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1979年，刘少棠重又回到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儒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30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刘少棠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8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少棠的命保住了，却造成了左体偏瘫。伤病并没有让刘少棠停下脚步，他仍奋力写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拼搏，为培养青年作家呕心沥血。1997年3月12号，刘少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刘少棠的墓地在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长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好，听众朋友，那继续为您推荐几本和大运河有关的作品吧。有河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古老的运河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那老作家刘少棠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叫《运河的桨声》，就是我们国内较早的运河主题的小说。刘少棠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也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的代表人物。那这部《运河的桨声》是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中期，它收入了包括《运河的桨声》在内的刘少棠的早期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这批作品大多都是以合作化时代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带有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和时代特色。有点年纪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感兴趣的，可以推荐您去读一读《运河的桨声》。那接下来继续为您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大运河传》，作者是夏坚勇。作家在时间篇和空间篇两条并行的新闻路线当中，通过这一条运河来书写中华民族悲壮而雄厉的文明史。2500多年的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宫闱秘室和大野风云、政治家的铁腕和民众的苦难，在大运河的涛声中被一一诉说。读者可以跟随着作者以另外一种眼光去重读历史，邂逅苍茫历史中的一个个鲜活而丰富的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曹军的高级参谋杨修，因为大肆张扬自己的小聪明，不幸死在了曹操手下。杨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有一点原因呢，就在于军队里唯一一个智商比他高的参谋英年早逝。杨修呢，就霸占了曹军阵营里边的脑力最高峰了，所以啊，他不免有点来劲儿。那么曾经的曹军第一谋士到底是谁呢？他的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今天啊，我们要说的这位拥有雄才大略的谋士，他就是郭嘉，郭奉孝。他是曹操的军师祭酒，也就是那高级军事参谋。他为曹操啊统一北方的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呢，在跟随曹操北征乌桓的途中病逝，当年只有38岁，谥号称为真后，史书上称郭奉孝才策谋略，世之奇士。对于这位盖世英才，曹操啊更是把他称为自己的奇佐，就是有奇才的参谋。
2: 让曹操青眼有加的郭嘉，祖籍颍川，也就是如今河南登封这一带。这儿啊是人杰地灵，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人才库。这天下的谋士啊有60回，这小孩啊，哎，他跟别人不一样，常常让那些老先生都自叹不如，又会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
1: 这转眼之间，郭嘉就长成了一位清瘦俊朗的小伙。这些年里，他读了不少书，也交了不少的朋友。这个满脑子智慧的年轻人，他在交朋友方面有点挑剔，只喜欢呢跟那些志同道合的人物交往。对待那些真心的好朋友，那真是恨不能把自己的心窝子都掏出来。跟他那些好朋友们整天整宿的喝酒聊天。在这郭嘉21岁的那年，朋友们就鼓动他，你应该北上冀州，到邺城去投奔那里的天下英雄袁

0: 这郭嘉呢就一路到了邺城，只想着在这里谋一处用武之地，也助那天下英雄一臂之力。袁绍对他倒是很尊敬，好吃好喝的好招待。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十天，郭嘉就发现眼前这个所谓的天下英雄跟他心里想象的有很大的落差。他瞧出来了，袁绍啊不懂得用人之道，不是那能成大事的人。于是他就拍拍屁股离开了邺城，而此时正是袁绍最风光最霸气的时候。郭嘉能够在这样的时候选择离开，不光是因为他内心的勇气，更因为他犀利的眼光。就这么着，这郭嘉回到老家做了一个待业青年，这一过就是整整六年。就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一年，曹操呢请荀彧推荐一位高级谋士。这荀彧啊把脑子里的名单过了一遍，就把这心目当中最合适的人物，就是这位郭嘉推荐上去了。这曹操一听说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人物，那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十里相迎，迎接郭嘉。要说郭嘉在曹操面前那该是小字辈，因为他岁数要比曹操小15岁。可是这老少二位一聊天，这曹操就发现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确不是个凡人，论天下大事是了如指掌，说战略战术一语中的。曹操啊问他战场上的事儿应该怎么办，这郭嘉就给支了一招，说是应该趁着袁绍攻打公孙瓒的时候，咱们出兵消灭吕布，这样不但可以向东扩大咱们的势力范围，还能够避免往后跟袁绍大决战的时候，这吕布啊从旁边冒出来捣乱。曹操听着这话心里暗暗叫绝，他接着又问说，先生你作为谋士，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关键的素质是什么呢？郭嘉回答说，这打仗就跟下棋一样，不可能在事先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所以说啊，熟读兵法不过是谋士的入门课，临场应变才是最关键的能力。这番话说出来，这曹操就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真是对路子，他就感叹说，能助我成大业者奉孝是也。郭嘉对曹操的印象也不错，刚刚出了大门就兴奋地说，这才是我真正的主公啊。从这以后，郭嘉就加入了曹操的智囊团，追随着曹操征战四方，成就大业。
1: 奇招迭出，郭奉贤如何破解迷局，平定战事？运筹帷幄，曹孟德怎样大军直入，决胜千里？
0: 第二年，曹操讨伐张绣，吃了败仗。这时候，袁绍又派人送来了一封信，那信里说的全都是难听的那些风凉话。这一连串的事情，搞得这曹操、曹孟德很挠心，觉得自己恐怕是斗不过这袁绍了。正在曹操面临人生低谷的时候，这郭嘉给他好好的打了打气，提出了著名的十胜论，从道胜、义胜、智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名胜、文胜、武胜这十个方面证明公有十胜，少有失败。郭嘉的理论并不是拍马屁，而是客观的科学分析。这一番高论呢，让曹操重新树立了信心，也让这郭嘉呀在曹操军事智囊团当中确立了他的核心地位。
2: 公有此十胜，欲败袁绍有何难哉？
3: 哦，如此说我当发兵讨伐袁绍。
2: 虽说如此，但丞相当于讨伐袁绍之前先了结心中一桩大事。
3: 大事何乃我心中大事？
2: 徐州吕布实为心腹大患，丞相可先取吕布，扫除东南，然后再屠袁绍。吕布反复小人不除，终为大患。
0: 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第三年，这一年的9月，曹操呢按照郭嘉的主意出兵去

0: 攻打徐州的吕布，吕布坚守阵地，这场持久战过了半年才打完。曹操呢，看着军队里人困马乏，不是个事儿，本来已经打算放弃了，可是国家却在这样的战局当中看出了转机，劝说曹操派一支急行军去攻打城池，同时又引河水来淹城。果然一招克敌，顺势就杀了吕布，除了这个割据一方的祸害。平时呢，曹操都是按照国家的意见行事，只有这回他没有按照国家的主意，果然酿成了一桩大错，在三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大败笔。那就是公元199年，也就是建安4年，刘备呢投靠了曹操。曹操的谋士们都建议一定要杀掉他，以绝后患，可是国家却认为把刘备软禁起来才是最好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杀了刘备，肯定会给曹操带来骂名，往后还有什么人敢来投奔你呢？不过这刘备他也绝对不能放，以免他逃脱控制以后再起是非。这曹操对国家的意见是一知半解，没有闹清楚，留下了刘备的性命，但是却没有困住他的脚步。这个曹刘二人煮酒论英雄之后，曹操发展成为三国时期最大的割据势力之一。公元的200年，也就是建安的5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的战场上碰了面，这正面的强敌难以应付，曹操还挺担心刘备在自己的身后捅上一刀。正当为难的时候，国家又给他出了一个奇招。国家说，事不宜迟，主公应该趁着刘备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给他来一下，咱们肯定不吃亏。至于这袁绍呢，从来就是个优柔寡断的慢性子，一时半会儿他不会有什么动作，收拾了刘备再对付他一样来得及。眼下正是咱们改变两头受难的最好机会，一定不能错过。曹操就用了这一招，先行进攻刘备，除了身后的隐患。正在曹军和袁绍相持官渡的时候，又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曹营，说江东的孙策准备偷袭曹操徐都的根据地。这事儿闹得当时曹军阵营里是人心惶惶，因为他们都知道孙策的威名，都怕曹操顾头顾不得尾，最后丢了势力。不少人开始为自己谋划后路，偷偷的给袁绍写信打算跳槽。这时候啊，又是国家提出了一个让人想都想不到的想法，他说，主公啊，你没有必要为徐都操心，因为这个孙策根本他就来不了，他呢刚刚吞并了江东，杀了不少的当地英雄，留下了不少的仇家，虽然他手下有百万大军，实际上他还是个孤家寡人，我看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死在刺客的手中。不久之后，这孙策果然中了刺客的毒箭，就一命呜呼。这件事儿，他为国家的神机妙算又添了一笔。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到了建安7年，也就是公元202年，官渡之战出了结果，吃了大亏的袁绍他就病死在了邺城，只剩下了两个儿子守着他的家业。曹军的将领们啊，都急着把这姓袁的哥俩一举拿下，可是国家却提出了一个建议，退兵。他说，这袁谭袁尚这哥俩向来不和，再加上郭图等这样的谋臣跟着他掺和，早晚他们得彻底败露。我们不如先去南征刘表，等老袁家内讧闹得差不多了，再回来收拾他们。这后面的事情不用多说，那就跟国家预想的是一模一样。到了最后，曹操就带人前来收拾残局，在南皮杀了袁谭，这袁尚就向北逃到了幽州。到了建安9年，这公元204年，这国家就被封为伪阳听侯。转过年

0: 还有给曹操建言建议，请他网络人才，收复民心。曹操呢，都采纳了他的意见，甚至把曾经骂遍了曹操八辈祖宗的陈琳也都收到了帐下。
1: 两年之后，老袁家的儿子袁尚逃到了乌桓，追还是不追，打还是不打，这事儿让曹操啊很是挠头。这一方面呢，恐怕这袁尚啊早晚是个祸患，可是如果出兵远征，留下许昌空城，万一刘备起着哄让刘表来捣乱，那可怎么办呢？
0: 每到了这样令人纠结的时候，郭嘉总是那么淡定，他说啊，主公尽管放心远征，留下一座空城倒也无妨，估计着刘备不会跑到这儿来添乱，这不是因为他不想来，而是有人可以替你去挡住他，这个人呢、啊、就是那刘表。郭嘉这话说的大伙是云里雾里，谁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而郭嘉呢，淡定地解释说，袁尚对胡人有恩，他躲到乌桓一定能找到帮手，迟早是个祸根，如果他将来带人南下，就会动摇河北这一带，现在胡人仗着天高路远没有设防，我们突然发起袭击，肯定一举消灭他。至于那个刘表啊，不过是个纸上谈兵的政客，他明白自己不是刘备的对手，自然会对刘备有所防备，怎么会听他的话跑到我们这儿来作乱呢？所以啊，此行远征，主公完全可以不用担心我们自己的根据地。郭嘉这一席话打消了曹操心中的疑虑，立刻下令进军乌桓，一举俘虏了20多万人，打的这袁尚呢没处跑没处藏，只好投奔了公孙康。曹操一路就到了翼城，也就是现在的翼县，这沉甸甸的装备把军队的速度就压下来。郭嘉就提出兵贵神速，建议卸下装备轻装前进，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曹操就发话了，让将士们装模作样地摆出撤军的架势，暗地里带着轻装精兵直取乌桓的首领踏顿王。这一仗赢得是非常漂亮，可是一路上的行军也是非常辛苦，沿途200多里没有水源，全军的将士吃了不少的苦头。好在这场辛苦到底没有白费，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辽东太守公孙康就带着袁尚的脑袋前来投降。曹操大军平定了北方，唱着凯歌转回邺城。这一趟劳心劳神吃苦受罪，这郭嘉的身板终于撑不住了，还没回到根据地他就一命归天，一代旷世奇才就像流星一样陨落在了天边。
1: 忘年之交，一朝离别，留下几许悲情。旷世之才，一生不凡，留下几多英名。
0: 曹操眼看着郭嘉离开了人世，那份伤心自不必提。要说曹操身边的能人不少，只有郭嘉被他当作知己。要说他俩的关系有多好，从几件事里我们能瞧得出来。平时啊，曹操和郭嘉出门的时候同乘一辆车，不出门的时候坐在一块席子上，俩人秤不离砣，随时切磋。在严于治军的曹操大营当中，郭嘉也常常干出一些无厘头的事情，但是在曹操眼里全都不算什么缺点。有时候就连曹操手下的陈群都觉得郭嘉的所作所为啊实在是看不过眼，忍不住就要揍他一本。可是你瞧曹操怎么办，他不过一边表扬陈群检举有功，一边却对郭嘉的做法不闻不问。有史学家说郭嘉是个幸运儿，因为他遇到了曹操这样的知己，才有了流传千古的英名。甚至有人猜测说，这曹操对郭嘉寄予厚望，本打算在平定天下之后把身后的大事要托付给他。当然这一切只不过是后人的推测，如果郭嘉没有英年早逝，或许也就不会出现司马昭制造的乱世。到了建安13年， 也就是公元208年，失去了国家的曹操兵败赤壁，这一代枭雄老泪纵横，大喊着：若奉孝在，不使我至此啊！
2: 我哭的是国家国奉孝啊，若奉孝在，还能让我有如此的惨败啊！哀哉奉孝，痛哉奉孝。
0: 曹操对郭嘉的请追赠郭嘉封邑表，给去世的郭嘉要了一份待遇，还给曾经推荐郭嘉的荀彧写了一封著名的与荀彧，就被摆进了曹操的庙庭，跟随着曹操一起享受着香火的祭祀。看来这曹操就是死了也不愿意离开他。对于郭嘉这位旷世奇才，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是心存怜惜，为他写了一首诗：虽然天数三分定，妙算神机亦可图，若是当时存奉孝，难容西蜀与东吴。这话说得很实在，如果郭嘉郭奉孝能活到七老八十，那还会出现东吴西蜀割据的局面吗？后世的史学家们都把郭嘉比作刘邦身边的张良、陈平，唐玄宗李隆基也曾经对郭嘉专门提出过表扬，就连毛泽东主席也特别欣赏这位运筹帷幄的大才子。他说：诸葛亮和郭嘉是三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谋士，诸葛亮以他的三篇文章和辅佐蜀汉的大业而闻名，郭嘉则以他十胜论和三次大的战略决策闻名于世。郭嘉是三国历史上智慧的佼佼者，他的思想值得战略家和军事家们认真的研究。这正是一代奇才郭奉孝，三国谋臣名皎皎，英年早逝山河悲，魏吴三哭深情道。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戴上头盔，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2000年，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黑色背心的羞涩大男生走入大众视野，他带着自己作词作曲的专辑《J》闯进了华语歌坛。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传奇就此开始谱写。这个大男生就是周杰伦。作为伴随80后、90后从稚嫩走向成熟的音乐鬼才，周杰伦一路蜕变，最终铸就了他在华语乐坛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如今的光鲜辉煌来得并不容易。从老师同学口中的自闭儿，到餐厅打工的传菜员，从作品屡次被拒绝的创作人，到如今星光熠熠的歌坛天王，周杰伦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他的音乐之路又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周杰伦的音乐之路。
1: 1996年六月的一天，在台北的一家西餐厅内，一个17岁的男孩将一盘刚出锅的菜送往餐厅，结果和迎面走来的服务员撞了个满怀，一盘热气腾腾的菜全部扣在了服务员的身上。餐厅老板看到后大发雷霆，还大声地说要扣掉男孩的一半月薪。男孩听到后张张嘴想要说什么，但一向不善言辞的他此时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2: 这个男孩就是周杰伦。17岁的他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只能在一家西餐厅里当传菜员，工资不高，一个月呢仅仅是4000台币。在1996年的台湾，一个大学生就可以拿到36000台币，而这4000台币仅仅够维持一个月的伙食费。而对音乐无限热爱的周杰伦，只要一发了工资就往音乐店跑，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买音乐磁带上。在餐厅其他服务员的眼中，周杰伦是一个极其不善言辞的男孩，成天呢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极了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
1: 自闭症这三个字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周杰伦的身上。在周杰伦读高中的时候，他的英文老师就认为杰伦有智力障碍。他说，杰伦几乎面无表情，我觉得他是个笨蛋，而且也从来不交英文作业，有点自闭。周杰伦的母亲叶惠美听后陷入深深的自责和伤心之中，因为他知道小杰伦根本没有自闭症，也不是一个有智力缺陷的孩子。那么老师为什么会对小杰伦有这样过分的评价呢？
2: 其实呢，小时候的周杰伦非常的活泼好动。1979年1月，周杰伦出生在台北，他的母亲叶惠美是台北淡江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父亲周耀中则是台湾芦洲中学的物理老师。周杰伦从小对音乐有着非常特殊的敏感，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开始扭动着小小的身体，兴奋地跟着节奏摇晃，还时常呢拿着录音机自演自唱一番。叶惠美看到了小杰伦身上的音乐天分，决定好好培养，于是就拿出了家里大部分的积蓄为杰伦买了一架钢琴，并请最好的钢琴老师给他上课。然而周耀中对于妻子花重金培养周杰伦音乐才能的做法却极其不赞成，夫妻之间常常发生争执，甚至为他们的婚姻埋下了隐患。
1: 一天，周耀中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中，叶惠美见丈夫这样就埋怨了几句，没想到周耀中却大发雷霆。那一刻周杰伦无比恐惧，只是低声地问了一句，爸，你怎么喝了酒就变了一个人呢？年幼的周杰伦无论如何也不明白父亲为何会这样对自己和母亲。

0: 父母的争吵越来越多，最后到了冷战的阶段，怕影响到小杰伦，母亲叶惠美便将周杰伦送到了外婆的家里。那段时间呢，没有人管小杰伦，陪伴他的只有无尽的孤独和寂寞。渐渐的，小杰伦的性格越来越内向，有时候一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1: 在那段孤独的日子里，杰伦经常会回忆曾经家里其乐融融的样子。那时候父亲不仅是一个很孝顺的男人，而且对母亲也很好，这些美好的画面都深深地印在了周杰伦的脑海中。在周杰伦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的作文《孝顺的老爸》被老师评为优秀作文。老师不但在课堂上表扬了周杰伦，而且还让他在课堂上将这篇文章作为范文朗读。就在杰伦沉溺在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钦佩之中时，下课后一个同学却大声地嘲笑周杰伦，说：“你爸妈都离婚了，你骗谁呢？”这句话犹如一记重棒，狠狠地打碎了杰伦的美梦。周杰伦不相信父母已经离婚的事实，挥动的拳头狠狠地打在同学的身上，老师拉都拉不住，只好把周杰伦的母亲叶惠美喊了过来。直到这时，周杰伦才知道父母真的离婚了。
0: 原来由于担心离婚的消息会给周杰伦带来重大的打击，周杰伦的父母决定先瞒着他。那天晚上，周杰伦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一直哭到天亮。父母离婚呢，给年少的周杰伦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从此他越发的少言寡语，甚至羞于同陌生人讲话，上课也常常会走神儿，功课更是一落千丈，整天只是沉溺在钢琴和篮球的世界里。老师们都断言，这个孩子有点智力障碍，根本就不适合在学校学习。
2: 没有，有时候老师说：“哎，去打球啊！”我说：“我这么好，去打球啊？为什么大家在这边？”没有，怕你影响到别人呢。
1: 最终，周杰伦在高中联考中总共才考了100多分，这让叶惠美犯了难，一时束手无策。连高中都考不上的杰伦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就在叶惠美一筹莫展的时候，恰好台北淡江中学开设了音乐班，第一次招收音乐生。从小练习钢琴并且有音乐天赋的杰伦顺利地考入了音乐班，成为淡江中学第一届音乐班的学生。但高中时期的周杰伦依旧我行我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由于叛逆和贪玩，周杰伦最终与大学失之交臂。为了生计，他只好到一家餐馆去做传菜员。
0: 当时呢，西餐厅的这几位钢琴师演奏的水平老板都不满意，一气之下呢，就把他们都辞退了，钢琴也就闲置在大厅。有一天，周杰伦呢，看到大厅里边没有人了，就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坐下来弹了一首自创的钢琴曲。同事们听了以后都大吃一惊，这个平时看起来不太爱说话，甚至是有点害羞面无表情的传菜员，居然能弹这么好听的歌曲。这个消息迅速地传到了老板的耳朵里，精明的老板为了节省钢琴师的费用，索性呢就让杰伦当起了餐厅的钢琴师。当老板得知周杰伦还会自己创作曲子，更是惊讶不已。
1: 有商业头脑的老板马上通知了电台，说他那里的服务员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能写歌曲。这样一来，老板接电视台的炒作一箭双雕，不仅提高了餐厅的知名度，而且还节省了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从此，周杰伦再也不用当服务员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自己创作的曲子，工资也由原来的4000台币涨到了7000台币。
3: 当年周杰伦的一个学妹觉得以周杰伦的才华在餐厅弹钢琴太可惜了，于是就帮周杰伦

0: 在电视台的一档选秀节目中报了名，可周杰伦却对自己的唱功很没有自信，不敢独唱，于是请自己的高中同学来演唱，他作为钢琴伴奏。那么作为配角的周杰伦是怎么因为这场演出改变命运的呢？
1: 表演那天，周杰伦穿着白色衬衫，一副青涩的模样出现在台上。然而合作歌手根本不能理解周杰伦独特的曲调和复杂的歌谱。演出一开始，两个人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周杰伦伴奏的音乐和歌手的演唱完全不搭调。在第一场比赛中，周杰伦就惨遭淘汰。然而节目主持人吴宗宪却无意间看了一眼周杰伦的乐谱，他发现歌谱的十分复杂，还抄写得工工整整。当时的吴宗宪已经开办了一家阿尔法音乐公司，于是节目做完后，他便邀请周杰伦去自己的音乐公司专职写歌。
2: 他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孩啊，在当年来讲，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写歌嘛，然后就说啊，杰伦你就到我公司来好了。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他就也没有说 OK， 也没有说不 OK， 那隔天就在我的办公室。
3: 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公司之后，周杰伦终于不再是那个只能洗盘子的打工仔，此时他有了一个新的职务，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呢，其实工资并不高，仅仅5000台币，甚至比他在餐厅弹钢琴的时候收入还要低。但是能够进入阿尔法公司制作音乐，是杰伦梦寐以求的工作，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珍惜这个机会。周杰伦知道自己是新来的，要想在音乐公司稳住脚跟，就要少说多做，所以他总是很勤快。
1: 有一次，公司为一位香港大牌歌星制作唱片，由于录音棚的人多又比较分散，周杰伦没办法数清一共有多少人要吃盒饭。为了不落下一个人，他从中午12点钟来来回回跑了4-5趟买盒饭，一直到下午3点钟连口水都喝不上。而录音棚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帮他，甚至都没有人关心他是否吃上了饭。这一切让吴宗宪看在了眼里，他心想，这个年轻人做事踏实，不怕吃苦，如果能专心写歌，一定能有好的成绩。于是他把公司沙发后的一块不用的空地让给周杰伦，作为他的音乐工作室，让他专心创作歌曲。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做梦都没有想过会在阿尔法公司有一间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沙发后那片小小的空间足以让周杰伦的音乐梦翱翔了，所以杰伦工作起来分外努力，而且吴宗宪还允许他睡在公司，这更是让杰伦开心不已。
2: 我还记得有一次没有开灯嘛，开门进来还差点踩到他，他整个人睡成一个大字形，然后就趴在那边躺身上，然后呢一整天里面他什么话没讲，他就哎宪哥啊没了。
4: 我没有考上大学，我还是有工作，我觉得这是让我那时候一个动力，就觉得一定要把歌写好，不要辜负。你知道有时候我妈很期待我可以考上大学，因为我好像是有去读那个什么补习班的。
1: 然而周杰伦一贯孤僻内向的性格，再加上整日埋头于音乐的创作中，杰伦很少与其他人交流，甚至一天都不说一句话，同事们总以异样的眼光看他，因此周杰伦在公司根本没有朋友。为此母亲叶惠美很是着急，怕不善言语的杰伦在公司处不好关系，于是叶惠美常常会做一些好吃的饭菜或者买些炸鸡，站在公司门口分给同事们吃。一来二往，叶惠美反倒和杰伦的同事们熟悉了起来。然而就在杰伦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的时候，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内向腼腆的18岁大男孩身上。有一天，杰伦在打篮球时感觉全身疼痛，在去医院检查后，他被告知自己患有僵直性脊椎炎，并且这种病是遗传的，不能根治，只能靠物理与药物控制。这对于正专心于音乐创作的杰伦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因为病情发作但

0: 的痛苦根本不能让杰伦再专注写歌。
1: 在周杰伦的自传《低调的华丽》中，母亲叶惠美说道，有时候呢，看到他疼得不行，连起床走到门边都要花上二十几分钟，但是不肯服输的杰伦没有向病痛低头，只要疼痛感一过，杰伦马上又投入音乐之中。
0: 天生就具有良好的音乐天赋，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周杰伦创作歌曲的速度快得让吴宗宪惊叹不已。但让吴宗宪感到无法理解的是，他创作的歌曲总是怪怪的，十分不合当时的主流音乐风格。一次，周杰伦拿着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吴宗宪审读，吴宗宪见他得意的样子，什么都没说，只是面无表情地将手稿放到一边，不再看他。但这位不服输的年轻人知道，放弃就意味着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他以每天一首歌曲的速度进行创作，每天早晨八点，吴宗宪刚进门的时候，总能准时听到周杰伦的新歌。
2: 我知道他要回来了，我赶快把我刚刚写的歌赶快在这个办公室放，不要让他觉得很刻意。他一进门他就听到音乐了，好听的时候呢，他就问，哎，这刚刚弄了是不是？我说对啊，他刚刚弄了。不好听的就是他自己做他自己，然后就出去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感谢他的一张专辑，有时候用了大概我五六首歌曲。对，那时候很少会有歌手这样就很大胆的去用新人的歌曲，这就是我真的很谢谢他的地方。
0: 终于，吴宗宪被这个小伙子的天赋和勤奋深深的感动了，答应找歌手演唱他创作的歌曲。然而，现实并没有如周杰伦所愿。
3: 周杰伦精心创作的歌曲为什么屡次被拒绝？十天创作五十首歌，这惊人举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成名后，周杰伦和父亲的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1: 1998年的二月，周杰伦创作了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眼泪之道》。吴宗宪决定要将这首歌曲推荐给天王歌星刘德华来演唱。当时呢，周杰伦写的歌还没有人愿意唱，他根本就拿不到作曲的费用，只有很低的工资，也买不起什么新衣服。于是呢，去见刘德华的时候，只是穿着背心，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当周杰伦准备踏上刘德华的明星巴士时，司机呢觉得他穿得不好，根本就不让他上车。好不容易在工作人员的解释和介绍下，司机才让周杰伦上车。但是他上车之后呢，还是被告知不可以坐在前两排，他只能坐到了最后一排。然而当他把歌词交到刘德华的手上时，刘德华当时呢只是轻轻地瞟了一眼，就连连地摇头说，眼泪怎么会知道？眼泪要知道什么呢？就这样，刘德华拒绝了这首歌。一次次的被拒绝，让梦想着成为优秀作曲人的周杰伦迷茫了。他不知道自己精心创作的歌曲为什么就得不到肯定，甚至周杰伦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就在杰伦心灰意冷的时候，还是吴宗宪，他决定给这个有着音乐才华又肯吃苦的大男孩另一个机会。
4: 我说有一天我一看他的歌已经到了天籁级的，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写歌的。我杰伦，宪哥给你一次机会，你写五十首歌，五十首写给我，我找十首我就帮你出一张唱片。他说真的吗？真的吗？然后就开始写写的，帮帮忙。他一天写一首，一天写一首，有时候心情好，两天还写了三首，帮帮帮，一个礼拜左右，他写了十首歌拿给我看。啊，什么叫完美主义啊？什么叫啊？什么叫娘子啊？什么叫啊？上嘛，那放下我听听看。他自己弹个钢琴，
5: 唱的啪啪啪，
4: 我找不出任何一个缺点，一点都没有，我找不出来啊。
0: 就这样，仅仅十天时间，周杰伦真的拿出了五十首歌曲，而且每一首都写得漂漂亮亮，谱得工工整整，让吴宗宪都不得不佩服周杰伦这惊人的创作速度。他从周杰伦创作的歌曲中挑选出了十首。

0: 准备制成唱片发行。
1: 有一天呢，公司举行表演，来了很多的投资人和大老板，周杰伦也要上台去演唱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当时呢，杰伦觉得特别的紧张，不知道自己应该唱哪首歌，因为这些大老板们如果觉得他唱得不好，就不会再投钱给阿尔法来为周杰伦出专辑了。所以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锤定音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他的好朋友刘畊宏鼓励他唱《黑色幽默》，说这首歌很有他的风格。结果呢，周杰伦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咬字不清，口齿含糊，当然了，这是他的风格，只是那个时候呢，大家还不懂他的风格。结果这些老板们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台下是一片鸦雀无声。周杰伦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就跌到谷底了，台下这种反应就意味着他的歌曲没有被认可，那出专辑的事情就会成了泡影。我们来听一下周杰伦对于当时的回忆。
2: 啊，所以我第一遍这样唱完之后，台下完全没什么反应。我想说，是怎么回事？跟我说你唱得太小声了。然后畊宏呢，默默的，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让我唱第二次的原因是因为畊宏默默的去告诉工作人员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第二次呢，我就好好的唱，于是有机会发片了。

沉默寡言的周杰伦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制作音乐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半年的精心制作，2000年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Jam》横空出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整日戴着鸭舌帽低着头不说话的大男孩居然一鸣惊人，不但唱片大卖，而且还一连夺得2届台湾流行音乐金曲奖的最佳流行演唱专辑、最佳制作人、作曲人等大奖。仿佛一夜之间，华语流行歌坛几乎被周杰伦一个人的声音统治了，其中龙卷风、星星等歌

2001年，杰伦在继 Jet 之后，又重磅推出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在《范特西》中，《爸，我回来了》这首歌将周杰伦的父亲周耀中推到了舆论的浪尖，外界都认为歌曲中那个经常暴打妻子的丈夫就是周杰伦的父亲。

0: 在音乐之路越走越顺的周杰伦，也随着音乐一起成长了。渐渐的，他明白父母离婚的初衷，不是因为自己的音乐，也不是因为家暴，只是两个人的性格不合，在一起真的不会开心。长大后的周杰伦也体会到了，父亲其实一直都在关注着自己，父子俩的关系呢，也变得融洽了许多。
1: 长大了自然就明白，小时候可能就是还是会觉得耿耿于怀嘛，但长大后就觉得还好，他们两个这样子各自生活，我觉得大家都快快乐乐的。
2: 而面对已经是乐坛巨星的儿子，父亲周耀中想到最多的不是儿子有多么荣耀，而是担心在日渐忙碌的工作中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3: 我觉得最近变得比较肉麻一点，那个简讯传来都是很奇怪的，很像是女

0: 好的父亲节礼物。周耀中知道，曾经受过父母离异打击而心生叛逆，对自己怀有厌恨的儿子已经真正长大了。
1: 从一名餐厅的服务员成长为家喻户晓的当红小天王，周杰伦的成功之路就好像那一首《蜗牛》中的歌词一样，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是啊。
5: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读物中，革命历史题材占主导。革命历史题材首先对校园生活题材，强调革命传统教育，表现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是这一时期童书创作、童书出版的主脉。影响较大的小人书有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管话的《小英雄雨来》。1940年，管话离家奔赴抗日战场，常年转战南北，但浓浓的乡情给他留下了无限的眷恋。他从小亲身目睹了年长他几岁的本村儿童团团长带领着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瞭望，捕捉敌情。从军之后，童年时代的情景总是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就这样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小英雄雨来》，这成了管话创作生涯的开端。这部作品194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日报》上，小说发表时原名是《雨来没有死》。建国初期，教育部一位负责语文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了管话，告诉他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全国语文课本。从此小英雄雨来就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管话说，雨来的形象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雨来，他是抗日战争年代里河北省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了管话本人在内。小说中的芦花戏水、星夜攻读、致沪交通员的情节，还有苇丛除鸦、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景物、鲜活的方言土语，无一不是那场民族解放战争中燕赵大地的真实写照。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中国进行全民族抗战，青壮年参加八路军，拿起枪抗击日本侵略者，冀东环湘河两岸各村的民兵、老年人、妇女、少年儿童，为了保卫祖国家园，与敌进行顽强的斗争。在那个战争年代，像雨来那样站岗放哨，手拿红缨枪，挺起小胸脯给八路军送信，制造假地雷迷惑敌人，带路进埋伏圈的情况是很多很多的。小英雄雨来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个小村庄叫芦花村，12岁的雨来就住在这个村子里。雨来喜欢游泳，他的游泳本领可高了。后来雨来上了夜校，在夜校里他知道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句朴实的话语。秋天鬼子又开始扫荡，爸爸妈妈留下雨来一个人在家。一天雨来趴在炕上念识字课本，突然听到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动，雨来把书塞进怀里就往外跑。他刚迈

0: 出门槛就进来一个人。他抬头一看，是交通员李大叔。随后就听见鬼子呜里哇啦的大叫。李大叔忙把缸搬开，跑进洞里。小雨来赶紧把缸搬回原处。雨来刚到堂屋，鬼子就硬闯了进来。雨来为了掩护李大叔，他在敌人的引诱和严刑拷打下坚强不屈，把敌人气得暴跳如雷，嗷嗷地叫：“枪毙，枪毙，拉出去！”这时河边响起了几声枪响。敌人走后，乡亲们来到河边寻找雨来。雨来的小伙伴铁头等几人都哭了。老人们含着泪说：“有志不在年高，雨来是个好孩子。”铁头说：“我们沿着河沿往下找雨来的尸体吧。”就在这时，突然水面上露出了一个小脑袋，还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向岸上说道：“鬼子走了！”大家高兴地叫起来：“雨来没有死！”原来枪响以前，雨来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进河里。鬼子冲着河里开枪时，雨来早就从水底游到远处了。相信许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大概都拥有这样一种童年记忆：在少年活动站、小书店，一两分钱租一本，小朋友们头碰头挨在一起围看小人书。小人书学名叫连环画，是一种以多幅画面连续表现一个故事或事件发展过程的绘画形式的读本，也是我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中国最早的连环画雏形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七棺上的两组故事画，一为吐蕃吃蛇，一为羊骑鹤。两组画中，作者把画与画之间的衔接交代得十分清楚，而且画中形象也栩栩如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连环画专业出版社大众图画出版社成立。特别是上世纪50、60年代，许多美术出版社有专门的连环画创作室，创作了一大批颇有成就的作品，造就了连环画的辉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西厢记、十五贯、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山乡巨变。在没有网络、没有演唱会的年代，小人书就是孩子们的宝贝儿。那时候的小孩子字不认识，但对应着画面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到了70年代，连环画开始风靡一时，一直受到群众喜爱的电影连环画这期间呢也大量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电影连环画《铁道游击队》第一版印到了150万册，1979年出版的《小兵张嘎》《红湖赤卫队》第一版印到了100万册。从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到《365页》和《10万个为什么》，再到《神笔马良》《马兰花》，都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镌刻在童年记忆深处的故事，更不必提熟悉至极的《秃秃大王》和《三毛流浪记》。进入改革开放的后30年，同时也是80后成长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童书创作、童书出版的主体意识也逐渐由觉醒走向强调，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美学，探索个性的创作方法。张之路的长篇小说《霹雳贝贝》、《第三军团》、《非法智慧》，秦文君的《假里假梅》，郑渊洁的《童话大王》、《舒克和贝塔》、《皮皮鲁和鲁西西》、《魔方大厦》，
1: 郑春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都在80后中影响广泛，并享有很高的声誉。听见书香也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讲述这些儿童文学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故事。有这么一个作家，他有两只老鼠，其中一只会开飞机，另一只会开坦克。有这么一个作家，他那颗亮如灯泡的脑袋照亮了80后的童年时光。没错，那两只老鼠分别叫舒克、贝塔，有个炽热明亮般的灯泡脑袋的人叫郑渊洁。童话大王郑渊洁从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他笔下的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和罗克在中国拥有亿万读者，连成年人也被吸引。他的童话被誉为适合全家所有人阅读，所以90后、00后依然对这只持续发光发热的大灯泡热衷不减。伴着皮皮鲁和鲁西西、舒克贝塔长大的一代，我想他们是幸运的。郑渊洁这三个字至今仍有一种亲切的魔力。童话大王的发行量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和哈利波特相媲美的童话。30年来，郑渊洁笔耕不辍，创造了许多美好的形象和故事。
2: 舒克，舒克，舒克，我是飞行员舒克。贝塔，贝塔，贝塔，我是弹手贝塔。
3: 不嘛，我要出去嘛。
4: 回来。
3: 不嘛，不嘛，我要出去。
4: 你到处乱跑，看猫把你逮了去。你知道吗，猫的牙齿又这么尖，爪子又这么长，走起路来一点声音都没有，一步、一步一下子就扑了过来。喵。
3: 哎，好好，我不怕，我有办法对付它。
4: 你这小机灵鬼。
3: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食品柜，里面全是好吃的，不过很难进去。那边写字台上有花生米。
3: 真的？
4: 走吧。

0: 现在起，我就是飞行员，舒克啦。
1: 郑渊洁的父亲郑鸿生曾是军校的教师，在郑渊洁儿时的印象当中，父亲每天都要不停地看书、写字或备课，这让他对读书和写作从小就产生了崇拜心理。父亲后来没了工作，变得很沮丧，但他惊奇地发现，童话大王创刊后，父亲竟变得开心起来。当时写东西只能用钢笔写，一般一天就要灌墨水，很麻烦。但有一次，他写了一周，钢笔里的墨水仍然不需要补充。结果，一次晚上起夜去洗手间，他才发现原来是父亲在默默地帮忙。正是父母的爱和支持，才让郑渊洁有了创造童话世界的不竭动力。小学没有毕业的他，后来总是告诉家长，最好的教育就是对孩子的鼓励。
2: 30岁的时候写的那个《童话大王》杂志啊，我记得当时写之前，头半年的时候，我写了一张便笺纸，我爱写便笺。其实我写的最多的文字不是童话，也不是文学作品，就是那个便笺。喜欢就是有个事儿。

0: 就把它写在一张纸上，就爱随手拿起一张纸，比如坐飞机的时候就写在那个 O2 带上，比如在飞机下就写在别的这种纸上。我写的最多的文字就写在这种纸上。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个三十而立还有两年还不努力，应该是在28岁的时候写的，然后就把这张纸贴在那个我的那个写字台的那个对面的墙上，天天就这么看着啊，很励志是吧？然后就这样，然后在这种励志的这种自我的压力下，比如办了这个童话大王，然后整整34岁的时候开始写，然后就当时还想着这个合同写完了就60岁了，就觉得非常遥远。后来其实过得是非常快。
1: 郑渊洁说，我所有的写作过程都很快乐，很少有那种折磨的感觉，可能是因为还有童心和好奇心，所以我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就老有灵感。我喜欢写作，我趴在桌子上写作的时候特别享受，因为我构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在生活中满足不了的时候，就通过我的作品去实现。一天24小时中，对我来说最享受的就是凌晨4:30到6:30，白天我是全世界最闲的人。所以有人说，你一个人写一本杂志30年这么累，我说不是啊，全世界最闲的就是我，因为我凌晨2小时就把这一天要写的东西写完了，所以我才在孩子不想上学的时候在家教他。这30年我也是每天都陪着父母，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开心了还给他们做饭。一般不写作的时间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因为我不能离开北京。1986年的时候我出过一次国，结果那期的稿子就误了。除了参加活动之外，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因为我是早上写作，白天就是我2次写作中间的中场休息。郑渊洁2001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智齿》在2016年4月再次出版，广受关注。《智齿》讲述了荒诞畅销书作家梁功臣一直以来深受读者欢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他在医生的劝告下拔除智齿之后，突然丧失了写作能力。原来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是由于他们在拥有智齿的同时还拥有连接智齿和大脑的黄金通道。已经和他签约出版新书的出版社心急如焚，梁功臣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梁功臣迫切地想要重新安装这颗智齿，来恢复自身的写作才能。与此同时，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也想利用这颗智齿来为自己赚钱。于是，故事围绕这个寻找的过程展开，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我们在郑渊洁的身上却看不到太多流年的雕刻。这个陪伴了80后长大，又继而陪90后、00后长大的老灯泡，就像他笔下的皮皮鲁和鲁西西一样，依然熠熠闪动。80后是九色鹿和雪孩子的时代，有一些令80后记忆深刻的童书，则是由经典的国产动画改编而成。比如九色鹿，它采用了敦煌壁画的形式，具有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风格，而弄蛇人忘恩负义后的丑恶嘴脸和九色鹿安详的神态和神圣的威慑力，给许多80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动画在1980年代至今，先后被少年儿童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等改编出版。另一个经典《雪孩子》也是从动画片改编而来，如今仍在出版，供孩子们阅读。90后的阅读范围那就更加宽泛了，外国儿童书籍大量涌入，影响了不少90后。90后说起童年看过的书，印象比较深的是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

对于零零后来说，零零后爱看什么书和他们爱看什么动画片有很大的关系。经调查，最受零零后欢迎的是卡通漫画类书籍。很多小朋友都爱看《嘟嘟熊画报》，还有《巴啦啦小魔仙》。此外，《笑猫日记》《笑闹江湖》《我们班的狗仔队》等儿童文学作品也颇受零零后们的青睐。零零后也是各色绘本的时代，生长在这个年代的孩子们，童书的内容是越来越丰富，色彩也是越来越绚丽。大开本的各色绘本配以简短的文字，让孩子们更容易了解故事的情节。从不一样的卡梅拉到托马斯，无论是日本的细腻流畅的画风，还是中国独特的水墨风格，每本故事书里的内容都在孩子们心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一本童书就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童年，童书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一本好书里蕴藏的东西很多很多，我们反复读就能从里面懂得方方面面的知识。一本童书的背后就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童年。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郑渊洁四大名传》系列。舒克贝塔传，飞机员舒克，坦克手贝塔，他们俩是郑渊洁笔下风头一时无两的明星人物，他们的故事风靡全国，陪伴了中国三代孩子的成长。这两只本是过街人人喊打的普通鼠辈，偏偏不愿做只坏名声、不劳而获的小老鼠。他们用劳动收获食物，用乐于助人收获朋友，用实际行动改变着人们对老鼠的坏印象，也最终收获了所有大朋友、小朋友的喜爱和友谊。所谓英雄不论出处，鼠籍出身的舒克和贝塔也能成为正义、善良的代名词。孩子们自然也能够从舒克、贝塔的身上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道理。皮皮鲁传，皮皮鲁是一个常规定义下淘气、调皮的孩子，但是并不妨碍他正直、善良、勇敢、有担当。这本书里的皮皮鲁从小就胆子大，经常会做出一些常人无法想象的事情。有一次过春节，他居然自制了一个竹竿二踢脚，巨大的二踢脚带着他飞上了天空。皮皮鲁一路奇遇，波动了地球之中，改变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又遇到了瓜皮帽叔叔，参加了嗑瓜子儿比赛，误入三眼国被抓了，还当上了部长。在瓜皮帽叔叔的帮助下学会了开车，后遇到了动物园里梦游的动物们。这些童话般的经历让他在过程中体会了不要欺负女生，不盲目冒险，不势利眼，不说谎话，对待朋友要真诚等等这些道理。相信读了这个故事的孩子们也会跟皮皮鲁一样变得更加勇敢、善良，更有判断力。鲁西西传，鲁西西是所有家长、老师心目当中的正统乖乖女，听话、学习好。作为皮皮鲁的双胞胎妹妹，她的生活因为哥哥皮皮鲁而经常充满了各种奇遇。这次她跟新朋友团团来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新鲜。大树长在房上，鸟儿在水里游泳，鱼儿在路上走。她还认识了好多的新朋友，零食国王请爱吃零食的鲁西西，检阅了零食大军

0: 阔阔舰长带领他的舰队帮助小心眼的人心胸开阔，后面还有嘟嘟嘟校长、蛋糕公主等等有趣的朋友。所有的经历让鲁西西明白了，作为女孩应该更大方，不能老吃零食，也不能极度小心眼儿。最后鲁西西当上了心灵和外表同样美丽的电影明星，获得了双美演员奖。大灰狼罗克传，郑渊洁笔下的大灰狼罗克最早是以连环画形式，从大灰狼画报创刊号起在该刊连载。随着罗克读者的年龄增长，在读者的要求下，1995年郑渊洁将大灰狼罗克提拔到了童话大王月刊，以文字形式和读者见面。大灰狼罗克堪称一匹后来居上的耀眼黑马，一跃而成为郑渊洁童话王国中的第五号人物，彰显尊荣。本书收录了55篇大灰狼罗克的故事，期待小朋友们来阅读。这四部作品故事精彩有趣，文字幽默风趣，想象力天马行空，能让郑渊洁童话迷们再次点燃记忆，在童话的烛光中体会儿时的温暖和感动。孩子们可以在这四本书里和主人公交上朋友，一起去挑战想象力的极限。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现在正是暑假期间，我想对于学生朋友们来说，暑假几乎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假期了，当然也是可以说脱胎换骨的黄金时间。那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还有家里的小学生、中学生朋友，来推荐几本可以在假期去阅读的图书。那首先来说说可以推荐给小学生朋友读的书。第一本呢叫《蝶形世界》，飞碟的蝶，作者是英国的国宝级作家特里·普拉切特。这是一套被封神的经典，被誉为比《哈利波特》和《魔戒》加起来还好看的儿童文学经典。这是一部有关魔法的奇幻小说，讲述了一只蔑视人类的猫带领着魔笛手和一群老鼠踏上了寻找理想国的旅程。但它传递的理念却非常朴素，那就是解决困难从来不是玄妙的魔法，而是不断的思考、谈判、妥协、坚持，以及即使在认清现实之后也要继续往前走的勇气。魔法很强大，但你自己更强大。在孩子的成长期，给他看看这一套蝶形世界，会带他们进入一个充满着幽默、毅力和希望的世界。好，第二本书推荐给您的是《小狗钱钱》，作者是博多·舍费尔。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样东西孩子们是避不开的，那就是钱啊。什么是金钱？如何对待金钱？如何使用金钱？几乎是每一个孩子都会面临的，也是每一个家长都会关心的问题。而在认识财富方面，那向您推荐这本书叫《小狗钱钱》。它是一只会说话的小狗，它有一个深藏不露的身份，它是理财天才。因为受伤，钱钱认识了救助他的12岁的小姑娘吉亚。在和吉亚的相处过程当中，他教会了小姑娘关于金钱的秘密和真相，以及与钱打交道的方法。而吉亚在钱钱的帮助下，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且还帮助父母走出了财务危机。其实理财教育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能够让孩子们控制金钱，而在于它能让孩子们学会不被金钱所控制。好，继续为您推荐第三本书，是大卫·麦考利以及尼尔·阿德利合著的一本《万物运转的秘密》，这是一本科普书。其实科学是很有趣的，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高深晦涩、枯燥乏味，主要是看你讲述的方式够不够生动。那这本《万物运转的秘密》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向我们展示物理世界的迷人之处，作者用有趣的漫画、通俗的文字，将深奥的物理原理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件里，小到钥匙、拉链、指甲钳，大到汽车、轮船、飞机。在一只可爱幽默的猛犸象的带领下，我们不仅知道了钥匙开锁的原理，电影是如何拍摄的，拉链的原理居然可以用来建造金字塔。更重要的是，很多人从这本书中第一次发现科学原来可以如此亲近。所以呢，我想这本书也一定能够唤醒孩子们学习物理的兴趣，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去理解世界。好，我们再来看看推荐给小朋友们的第四本书，叫《梅格时空大冒险》，作者是马德琳·英格。这套书啊，也是获奖无数，是儿童文学无法逾越的经典。它是一部科幻大作，也是一部成长寓言。我们知道99%的儿童读物都是大人写的，但是用合适的语言讲出小孩子们能接受的知识，这就是一种功力。梅格时空大冒险就做到了。这套书会带给孩子们两方面深远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探索世界的兴趣，另外一方面就是人性的教育。这本书当中的小主人公梅格的爸爸在研究五维空间的时候失踪了，所以梅格和几个好朋友就开始了神奇惊险的寻找父亲的旅程。他们旅行的方式不是飞机，不是火箭，也不是时间穿梭机，而是神奇的时间的褶皱，叫
维度跳跃，就是从一个平面进入，出来站在脚下的就是另一个遥远的星球。这是一个对成人也颇具挑战性的故事，但是曲折精彩，让人欲罢不能。梅格不是一个英雄式脸谱式的小孩，他和普通人一样，也会害怕，也会胡闹，也有着小朋友们都有的缺点，但同时他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优点，比如他爱家人胜过一切。那这种爱的教育在孩子们的那这种爱的教育在儿童时期是尤为重要的。那书中的故事就在潜移默化中把爱的教育传导给孩子。

那接下来继续为初中生朋友们来推荐几本书。初中呢，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青春期，由天真转向懵懂，对世界充满探索的欲望。那这种探索的种子尤为宝贵。那看看我们为您推荐的几本书吧。第一本是乔斯坦贾德的《纸牌的秘密》，这也是一本经典图书，一本哲学入门书。那为什么说一定要读一读哲学呢？哲学既不能帮你赚更多的钱，也不能帮你解决实际的困难，那为什么要读呢？因为哲学会给一个人的思维带来极大的改变。一方面，它会让人的思想更为开放；另一方面，它会让思考更有逻辑性，逻辑性的思考又会让表达更加的清晰。《纸牌的秘密》这本书的作者以前还写过一本书，大家可能也读过，叫《苏菲的世界》啊。这两本都是非常经典的哲学入门书。书里面呢，有一群从纸牌中幻化出的人，他们一同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但是有一个角色却始终格格不入，他就是纸牌当中的小丑。小丑没有全然地接受这样的安排，而是产生了三个经典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仿佛是一句神奇的咒语，打破了岛上美丽但虚假的景象，也让小丑脱离了纸牌，获得了真正的人格和真正的自由。那你想去读一读这本书吗？好，推荐给您的第二本书是《古文观止》。读过《古文观止》，才能够真切地明白什么叫几千年人类文明的结晶。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奠定一个人的古典文学功底。那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呢，也是因为它是最好的语文教辅书，能对考试有实际的帮助。书里面选取的200多篇文章，全都是可以读一辈子的经典之作，对人有终身性的影响。从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到王勃的《滕王阁序》，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到贾谊的《过秦论》等等等等，文学之美隔着时空精确地击中你内心难以表达的浓烈情感。与山川草木同喜，与天地众生同悲，还有比这种更神奇的文字吗？来看我们推荐给您的第三本书，是一本传记，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这本书是最能体现梦想的巨大力量。梵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精神符号，不只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更多是因为他在疯狂而又不屈的生命旅程中找到了一种单纯到极致的梦想。当所有人都觉得他画的东西不符合主流时，他选择继续画画。当他一辈子穷困潦倒，生前几乎没有卖出一幅画的时候，他坚持在画画。当他爱慕的女人，他尊敬的画家都与他决裂疏远后，他仍旧在画画。甚至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梵高站在画布前的时候，那种专注而庄严的模样，仿佛是上帝在经由他的手来完成那些不朽的画作。当一个人找到他的梦想，身上就会浮现出这种神性的光环。梵高的这种对于梦想的偏执追求，让他本人就像一颗燃烧的向日葵。好，最后推荐给您的第四本书，来自比尔·布莱森，《万物简史》。这是一本最适合初中生朋友来读的经典科普书。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写了人类一次次科技上的突破和飞跃。看这本书，就仿佛在用放大镜观察叶子的纹理一样，清晰而又透彻。它除了传播知识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培养孩子的一种科学素养。一本好的科普书籍会向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在拍案称奇时又产生无限的神往。它让你知道这浩瀚的宇宙的无穷过去和无限未来。这种广阔的视野会让你超脱现实的琐碎，超脱狭隘，潜入到科学的海洋，会让我们永远怀着一颗对知识的渴求之心。

0: 一段难忘的文字。
1: 你来，
2: 我走向你，
1: 用风铃草一样亮晶晶的眼神，
0: 一个走进心灵的声音。
3: 成都的春天恐怕要比北平江南早一月到两月吧。二月半到三月半，是吧？
0: 岁月的容颜，生活的温度，流淌在魅力文字里。经典阅读时间，
4: 《岳阳楼记》，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上上，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亲急催，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进，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

0: 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
4: 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各位，我们先读一段文字。现在，整个社会都得了有用强迫症，崇尚一切都以有用为标尺，有用学之，无用弃之。但这世界上许多美妙都是由无用之物带来的。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或许无用，却给人沁人心脾之感。刺绣和手工或许无用，却带给我们美感和惊喜。诗词歌赋或许无用，但它可以说中你的心事，抚慰你的哀伤。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人的生命包含肉体和精神，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华。与其一味追求有用之物，不如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无用之物带来的静谧和美好。这段话是演员陈道明60岁生日时写的一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的话。60多岁的他头上添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明显起来，可是那双凌厉的眼睛依然折射出一身傲骨。面对名利，他淡泊如水，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它是高贵而富足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陈道明的故事。1955年，陈道明出生于天津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毕业于燕京大学，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陈道明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反正他的人生规划里是完全没有演员这回事儿。1971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到陈道明就读的学校招生，为了能在城市当中有一个铁饭碗，陈道明去报考了。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哪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无非就是看看谁的脸对劲儿。网传面试官在当时给陈道明的评价是，他脸上有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清高。就这样，陈道明学了舞台剧表演。舞台戏剧的锻炼与学院派的理论学习让他彻底的爱上表演，只是演艺圈里人才辈出，进入天津人艺后，陈道明整整跑了7年的龙套。
1: 我呢在天津人艺，我有7年的时间在台上一句台词没有。这场演匪兵，下场演伪军，再下场演特务，再下一场演八路。我在想，就是人在各种职业当中要有一种甘于寂寞的精神准备，努力，但是不要着急，凡事都应该有过程。
0: 在那段时间里，一起跑龙套的人有的改行了，有的下海，有的破罐破摔，却唯有陈道明把龙套也当成一种职业。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他是这样记录的。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加上自我感觉入错了行，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人生起步阶段没有经历什么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的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不像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心里整个就跟着急功近利了。面对看似没有希望的未来，陈道明不急不躁，直到1984年，他才有了第一次出演电视剧主角的机会，在《末代皇帝》中扮演青年溥仪。他用了4年的时间去钻研剧本，琢磨人物，打磨自己的演技。
2: 溥杰
3: 啊，
2: 咱们到前门楼子、天桥、陶然亭去玩玩去。
3: 这，
2: 万岁爷，你往哪挪动都行，可就是不能出紫禁城。
3: 我就是要出去看看。
2: 万岁爷，这可是老主子的吩咐。
3: 我是皇上，不是笼子里的鸟。
2: 奴才知道皇上心里闷得慌，可老爷子你
3: 你们整天在给我捆着捆着，滚滚。
4: 在登基之前我先要祭天，可穿着这海陆空军服，我怎么向祖宗磕头？
0: 1988年电视剧开播，陈道明一夜成名，凭借着对溥仪传神的演绎，他荣获了第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第9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那时的陈道明已过而立之年，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成功，他说，那或许就是我的命运。
5: 当时那时候得到了若干的肯定，当然很高兴，不管从事业的所谓工作，得过极大满足的事儿。

0: 没过多久，电视剧《围城》开拍，导演黄蜀芹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陈道明。黄蜀芹评价说，陈道明身上有种傲骨，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书生方鸿渐。围城是陈道明非常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当时他对自己能不能演好方鸿渐这个角色是很有顾虑的，一再推辞。
1: 我说跟导演说，我说演不了这个人，因为这个太不利于立起形象的一个小说了，很松散的一个结构，完全是靠文学语言性的幽默支撑起了这么一个风格，再加上钱老先生的东西也不能随便乱糟蹋，所以我就说我演不了。
0: 但是黄蜀芹就是认准了他，方鸿渐就得陈道明来演。他把葛优、英达、吕丽萍等剧组里的人都聚齐了，说等陈道明去了就开拍。最后陈道明只得是硬着头皮上了。
2: 王尔凯这首诗是偷来的。
3: 胡说，谁说是偷的？
2: 是啊，不是偷来的，也是借来的，而且还是借的外债啊。我记得在德国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这是一首德国

0: 的民歌啊。哎，句子我是记不得了，意思绝对不会错。
1: 你喝茶吧。
0: 谢谢，
1: 我不记得了。
0: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一起做的笔记啊。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已过时了，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东西是长存不灭的。
2: 为了演好方鸿渐，陈道明苦练上海普通话，并且在两个月内减重25斤，让那个酸腐又正直、天真又叛逆的方鸿渐活生生地从书里走了出来，连原著作者钱钟书先生都对他入木三分的表演称赞不已，还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看到了活的方鸿渐，表演传神，两人还成了忘年交。
3: 确实我有一段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3-4天，突然发现啊，就是在学问面前啊，你就特别的可怜钱老先生那种生活。你看他们家那时候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唯一想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你这唯一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什么？药锅子。药锅子一到时间不响，中药那叫煮煎药的药锅，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这个。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你在他们家你可以听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演完《围城》，火遍大江南北的陈道明不再飘飘然了，他开始沉淀，开始反思，说人有时候得给自己膨胀的思想减减肥。思想减肥是挺难的，那不仅是缩水减食的过程，还要忍苦受痛，摒弃许多东西。陈道明开始认真地挑选送到眼前的剧本，不为名利，只出演自己真正满意的角色。他选择了少而精，回绝了很多片约。沉寂数年后，2001年《康熙王朝》与观众见面了。为了让自己把康熙演得透彻，陈道明用无数个日夜翻烂了清史稿，而当时的他已经46岁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到中年，可是依旧玉树临风，一身清爽。在很多人眼里，陈道明是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腹有诗书气自华，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文化修为。陈道明深知，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不演戏的日子，他就在家里弹钢琴、读书、写毛笔字，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厚重。陈道明非常的喜欢看书，《道德经》和《鲁迅全集》早已被他翻烂了。季羡林先生曾经评价他的文学水平说，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鲁迅的杂文，《鲁迅全集》我全部读过。在阴雨天，我愿意一个人写东西，但写杂文一直没有尝试过，觉得很难。要有一个环境和心境，先要把心洗干净，无杂念，看着窗外的飘雪，身上披着棉袄，身后一盏纸糊灯罩的灯，一支烟燃着但不熄，手里一支沉甸甸的笔，写一句，思三思，踱5步，方可出杂文。

0: 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他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演员陈道明的故事。
2: 他需要整齐划一的，有些节目就是需要这样的仪仗队。你体现个性行吗？总体的要求他是整齐划一，他难点也在整齐划一上。这么多人让他做成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所以我说，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是有对于有些文化，我们传承的文化，你们连常识都没有。
3: 他没看太少了，
2: 你们因为你们不看过，没有看过，你们就否定了它的存在。我反对这个。你们看过多少鼓？你们看过吗？你们做过功课吗？你们就根据这一个鼓就否定了中国鼓文化？
1: 陈道明敢于说真话，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他走红以后，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片酬也越来越高。但很多投资方与导演找他合作时，对那些自己不满意的剧本，陈道明会果断回绝。人家请他去拍电视剧，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这剧本不合逻辑。导演劝他说，大家都这么拍。陈道明听了后非常生气，人家都不对，所以我们也要不对吗？没有合适的剧本，他可以几年不接戏不拍戏，绝不会单纯的为了挣钱而去拍戏。
4: 有些剧我不拍。
5: 什么剧不拍？
4: 抗日神剧我就不拍。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啊，它也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啊。将来我就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他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啊，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柳如是，是不是都是那样啊？
5: 还有什么不拍？
4: 那伪历史剧，我说的伪历史剧就是说这个剧是完完全全不靠边的。
5: 那您不觉得您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4: 这个只有靠行业的文化自觉，我们作为我们演员提高自己的一个鉴别意识，文化觉悟一点点的提高，辨识度一点点的提高，这得需要一个多漫长的爬坡。反正我是这样，有些东西我是坚决不拍。
6: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没有说你又可以花天酒地，你又功名利禄的。
7: 那您要选哪一块呢？
6: 就尽量净化自己吧。我要付出的是约束，对自己的约束。
1: 可是，一旦遇到好的剧本，他不仅自降片酬，还让制片人去请更多好演员。我的片酬占了预算那么多，你怎么能请到其他好演员呢？在这个圈子待了近40年的陈道明，依旧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陈道明也不会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但媒体对某些所谓的敬业演员大肆赞美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讲，这什么时候成了演员的功劳了？干的这一行，拿的这份钱，就该吃这些苦。
6: 什么哪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皮袄，变成了一个演员的功劳，你就是干这个。
2: 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机会都很小，所以这个行业你们选择了，它不光鲜，它光鲜在最后和极少数人手里，不能靠长相，也不能靠关系，也不能靠手段，只能靠自己的平常的自己学习的努力，你们悟性天性的打开，所谓的各个方面的知识的积累，有心的去做这个行业。
1: 在自己欣赏的后辈面前，他又是耳提面命的师长模样。他看好的演员佟大为事业大有起色，接了不少的戏。陈道明之后见到他，开门见山，上来就是一顿批评，说少拍点烂片儿。面对看不过去的人和事，他也从不避讳， 直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还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可以拥有好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只是物质状态，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我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淳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商业当成了文化。因为说真话说实话，许多人说陈道明刻薄、清高、孤傲、不近人情，然而人们只看到了他的清高，却不懂他的清醒。汶川地震后不久，得知冯小刚要筹备电影《唐山大地震》时，一向冷面世人的陈道明却主动说，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费去演。2014年，张艺谋找陈道明出演电影《归来》，他没问片酬，没看剧本，一口答应，只因为陆焉识像自己的父亲，戏中的造型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陈道明细腻精湛的演技，甚至是看似不动声色的表演，将知识分子陆焉识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冯小刚曾经说，陈道明是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这句话其实并不全面，因为除了拍戏，对陈道明来说更重要的是妻子和家庭。陈道明和妻子杜宪相识于1978年，那时陈道明还在跑着龙套，籍籍无名，在剧组里蹉跎着岁月，而杜宪却是北京广播学院里人尽皆知的才女，家境更是不一般，父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来杜宪成了央视新闻主播，家喻户晓，陈道明还是名不见经传。许多人说杜宪嫁给陈道明运气真好，每当这时，陈道明总会站出来说，只能说是他的伟大，不是我的光荣。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杜宪看上我，说明我的太太一点都不功利。第一，她不以学识判人；第二，她不以金钱判人；第三，她不以地位判人。这不是伟大是什么？结婚三年，女儿出生了，陈道明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杜宪一边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事情，一边还要工作，陈道明就主动减少了工作，回归到父亲的角色，让杜宪能有更多的时间打拼自己的事业。后来陈道明成了红极一时的大牌演员，在镜头前他兢兢业业地扮演别人，而生活中他心无旁骛地扮演着孩子的父亲，妻子的爱人。在妻子和女儿面前，陈道明还是个生活家。春节他陪着女儿逛庙会，发现姑娘喜欢糖人儿，陈道明就买了回来研究，慢慢学着做。后来他又给女儿做面人儿，半个月的时间哪儿也不去，就自己对着书拿着面一遍遍地练习，直到捏出女儿喜欢的人物。偶尔我也会做点手工，我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专门用来放置糖人儿、面人儿、木工、裁缝所用的工具，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女儿常年在国外，想她的时候就会教个糖人儿、捏个面人儿，或者干脆穿针引线给她裁剪一身衣裳，了解相思之苦，也算自我宽慰吧。当然我更乐于干的是为妻子缝制各种皮质包包。我妻子退休了，喜欢弄点十字绣之类的，有时我们夫妻俩就同坐窗下，他绣他的花草，我裁我的皮包，窗外落叶无声，屋内时光静好，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的生活看似周围嘈杂，各色人等，但本质上还是一个人的世界，您说是吗？在演艺圈，陈道明淡泊其中，年过花甲后，人生的底色不过是回归清静。而工作之外，陈道明还有着许多无用之事可做，就像他说的，不做无为之事，又何以前有涯之生。我从小弹得一手好钟琴，喜欢到钟爱，只要在家，我每天要弹上两三个小时，兴致高时会弹四五个小时。我有一台珍藏版电子钢琴，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在外拍戏间隙就会用它来代替钢琴。钢琴对我来说是绝对私密的朋友，混迹于社会难免有郁结之事，无用的钢琴练习变成了我排解心中不平的利器。进入中年后，我迷上了画画，没有门派，不讲章法，磨好墨汁， 铺好宣纸，手握画笔，然后打开地图，回想多年来拍戏到过的地方，然后挥一笔泼墨画山水。画好后贴在书房的墙上，一遍遍观赏对比，直到自觉不错了，这幅方才作罢。又有言书画不分家，后来我又觉得书法很精妙，慢慢也迷上了。我现在最喜欢用毛笔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一边抄写一边默读，入脑入心，很有意思。我也相当钟情棋艺，从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到军棋、跳棋、斗兽棋、飞行棋、五子棋、华容道棋，算得上无所不会吧。不过我只喜欢与自己下棋，人生如棋，下好下坏全在自己，借下棋观天地之深广，思人生之浅狭，棋中有棋，棋里养生，抛却胜负，无心则胜，无心则乐，无心则寿。有人说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紧，去哪儿找闲情逸致？其实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我这个人不沾烟酒牌，不喜欢应酬，从不光顾酒吧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很少参加饭局，即使参加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工作之外剩下的便只是读书、练字、弹琴、下棋、为女儿做衣服、为妻子裁皮包了。60多岁的陈道明就是这样，让自己保持自我、本我、真我。他用自己60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和我们分享自己的养生秘籍《越活越年轻》的奥秘。无用方得从容，洁净如初的心灵以及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才能成就百毒不侵的自己。心没病，身体自然安康。

多年前，陈道明将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演得栩栩如生。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其中的一个节选片段。吃晚饭时，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叫叫我儿子，一面找机会，好不好？你行李也不必带走，天气这样热，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鸿渐真心感激，谢了丈人。丈母提起他婚事，问他有女朋友没有，他忙说没有。丈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你老太爷家教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丈母道：“鸿渐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丈人道：“你又来了，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咱们管不着。”丈母道：“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他娶媳妇儿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鸿渐对不对？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我这话说在你耳里，不要有了新亲把旧亲忘个干净，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鸿渐只好苦笑道：“放心，绝不会。”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听听。”

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亏得我不要娶你。他小舅子好像接着他心上的话说，红建哥，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你认识她吗？方红建惊骇得几乎饭碗脱手，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怎么心头无声的密语全给他听到？他还没有回答，丈人说，啊，我忘了，孝成，你去拿那张报纸来，我收到你的照相，让文书科王主任起个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最后几句话是因为红建变了脸色而说的。丈母道，这话对，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红建已经羞愤的脸红了，到小舅子把报纸拿来接过一看，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版模糊。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政务院参事苏红叶女公子文纨在里昂大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部商界文人点金银行经理周厚卿快婿方红建，由周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经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亲由德国克莱登大学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洪建恨不能把报纸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扼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礼利用的肉麻公事。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仰，怪不得彭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他俗套呢。自己这段新闻才是当即加冕的恶俗，臭气熏的读者要按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校的事，她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写信时含混地说到了学位，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推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再无面目示人。周太太看方红建捧报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红建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不放手。孝成顽皮道，红建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方红建忍不住道，别胡说。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上，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什么样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才是当下群众真正需要的？风风抗区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期待？
2: 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称响堂山石窟是中国

0: 石窟艺术的缩影。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说，响堂山的石窟可以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媲美。苇子灯呢，是村民们用红绿纸等材料精心制作的灯阵道具，他们将丰收的喜悦心情融入到艺术之中。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丰丰矿区文旅局局长吕媚。吕局长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吕局长，咱们在文旅领域工作了有几年了？
0: 两年多时间。
1: 在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感觉文旅工作是一个富有挑战而且富有创新的一个单位。
1: 那今天啊，咱们是代表丰丰矿区哈，那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丰丰矿区的文旅资源吗？
0: 丰丰呢，是全国唯一一座是叠字命名的小城，是一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美自然风光的宝藏小城。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区的旅游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在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创新性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创新思维，又要坚守底线，要找到保护与开发的平衡点、结合点。我们在继续秉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前提下，我们深入挖掘丰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内涵，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努力将全区的各个景区打造为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1: 没错，是在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进行旅游的开发。那我想让您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丰丰有哪些旅游资源呢？
0: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从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三个方面带领大家一起领略丰丰的独特魅力。在自然景观方面，丰丰矿区位于河北省邯郸市，这里的山川秀美、自然风光旖旎，最为人称道和最为人记忆深刻的是响堂山风景区。它不仅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更以雄奇险峻的山势、清幽秀丽的风光而著称。响堂山景区呢，山间林木葱茏，四季的风景各异。春天呢，山花烂漫；夏天呢，绿树折阴；秋天呢，层林尽染；冬天会银装素裹。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此外呢，我们还有元宝山景区、龙洞朱泉、太行药王谷，每年也吸引众多的游客来到丰丰。著名的响堂山石窟群便是其中的瑰宝。它始凿于南北朝时期，共有32座的大石窟，大小造像5000余尊，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响堂山石窟的规模和名气虽然不及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但是它承接的是北魏和隋唐以来开窟年代的，以及它独特的造像风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被称为响堂模式或者是北齐模式，是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见证。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称响堂山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说，响堂山的石窟可以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媲美。另外呢，我们还有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和药风渠等红色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也见证了丰丰矿区人民的英勇抗敌和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
1: 没错哈，咱们刚刚介绍了丰丰矿区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历史方面，那我想知道咱们在民俗风情方面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推荐一下的？
0: 春节期间我们举办了大型的民俗花卉吊唁， 其中表现非常好的苇子灯阵。苇子灯呢，是村民们用红砾纸等材料精心制作的灯阵道具，他们将丰收的喜悦心情融入到艺术之中，表演的时候呀，灯影摇曳，特别漂亮，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此外呢，文峰峰矿区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和民俗活动，比如我们第一批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磁州窑烧制技艺，还有民间的剪纸艺术、花模制作等，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峰峰矿区展示给大家的文化名片。
1: 没错，那来到咱们峰峰矿区的游客就可以感受到苇子灯阵这样的国家级的非遗。那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叫磁州窑，这个磁州窑可以为我们展开说说吗？
0: 磁州窑的匠师们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的艺术的技法，创造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底黑绘的装饰艺术，开启了中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磁州窑呢，也是咱们中国著名的民间陶瓷窑系，是北方陶瓷的代表，素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呢，创烧于北宋中期，已经延续到现在，素有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之说。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汉族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的青花以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年在深圳文博会上展示的磁州窑白地黑彩剔花缠枝牡丹梅瓶，是距今国内所知道的最大的磁州窑器物之一。这件梅瓶呢，运用了磁州窑白地黑彩剔花装饰技法。白地黑彩剔花这个装饰技法呢，是磁州窑装饰技法中最为精湛的种类。
1: 没错，听了您的介绍啊，我觉得我们游客朋友们都可以到峰峰矿区去看一看响堂山的石窟艺术，带一件咱们磁州窑的这个瓷器了。那我想听您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
0: 近年来呢，我们峰峰矿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致力于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我们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财政投入，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我区以响堂山石窟文化为重要纽带，先后迎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文博机构的学者前来响堂山访问和考察，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合作。截止目前，我区已经与四川美院、河北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多家学术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响堂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借助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遗产，传承黄河文化，提升我区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了峰峰矿区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我们举办了丹青在田当代文创艺术展，搭建文创作品交流展示平台。今年夏天，我们开展了点亮石窟夜游响堂活动。响堂山石窟的点亮是全国第三个点亮的石窟，我们邀请专业团队通过艺术的照明方式和科学的技术手段，对石窟群、登山步道、景区等进行了灯光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景观效果，开启了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享受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在这里感受到峰峰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景区的夜景匮乏、游客难的问题。
1: 在出台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咱们在游客的数量增加，包括旅游的收入提升上，有没有什么成效？
0: 今年夏天呢，我们的游客持续增长，旅游收入实现了显著的提升。我们还成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项目，比如说 响堂山的文化旅游全面提升，我们打造了抚园里磁州窑文化创意街区。这些项目不仅丰富了旅游业态，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举办各类文化体育节庆活动，比如说我们举办了磁州窑文化节、村 BA、国际三人篮球赛，进一步提升了丰丰矿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刚刚您为我们分享了咱们丰丰矿区所做的一些措施，包括一些推行的政策，那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其实我很想知道哈，您认为什么样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才是当下群众真正需要的呢？
0: 结合我在文旅局工作这两年，我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咱们游客从原来的看山看水这种休息观景游，到现在的休闲度假游，已经成了一个游客主打的一个旅游的方式。我们希望这些游客们能在丰丰矿区学习文化、体验文化，能沉浸到丰丰矿区的石窟文化和磁州窑文化中去，让他们在这种休闲的松弛感中对文化有所了解、有所学习。
1: 没错，只有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才能开发出令游客满意的旅游产品。那我也想知道咱们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呀？
0: 展望未来的3到5年呢，我区将继续秉持习总书记提出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县域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深化文旅融合，挖掘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第二呢，加强基础设施的提升，全面提升旅游的服务品质；第三呢，我们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扩大丰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第四呢，我们要推动智慧旅游的建设，提升旅游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丰丰矿区的文旅事业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同时我们也期待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开创丰丰矿区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1: 您刚刚提到的文旅融合哈，那我想知道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期待？
0: 在推动丰丰矿区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文旅局有着清晰的思路和满怀的期待。首先呢，我们坚信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我们将深入挖掘丰丰矿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通过创意策划和现代科技手段，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例如，我们利用响堂山石窟和磁州窑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发系列研学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同时，我们也注重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相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节庆、演艺活动，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我们期待文旅融合能够更加深入，创新发展成为推动丰丰矿区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引擎。一方面呢，我们将以科技为文旅融合插上翅膀，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升旅游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在文旅融合中探索出更多的新模式、新业态，比如说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康养、文旅加体育等等，实现多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丰丰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没错，我们也希望丰丰矿区的文旅事业会越来越好，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丰丰矿区游玩。
0: 感谢大家对我区文旅事业的关注，同时我们也期待社会各界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共同营造良好的文旅融合发展环境。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

0: 风风矿区的文旅事业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成为国内外游客心中理想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1: 好的，再次感谢吕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风风矿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吕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罗大佑，一个写过太多好歌，成就了无数经典的华语流行乐坛教父级人物，一个经过岁月磨砺变得从容淡定的男人。1991年，三毛逝世，他曾挥泪给三毛写了一首《追梦人》。他追念三毛的歌曲虽然抽象，但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深刻，好像随时都会碎裂在迎面吹来的风里，让人心痛。《追梦人》的曲子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是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演唱，时间是1990年。第二个是一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青春无悔》，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仍然是由袁凤英演唱，时间应该也是1990年。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时间是1991年。三毛是1991年的第四天去世的，所以《追梦人》肯定是在三毛去世之后。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但是却多了四句歌词，而且歌名也不一样。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本已成型的歌加进四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呢？这在罗大佑以往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仔细研究这四句被加进去的歌词，就会恍然大悟了。第一句，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并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第二句，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三毛是作家，他正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人。第三句，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是 Echo， 在英语里就是回声的意思。第四句，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句是写三毛的殉情，三毛是痴情的，三毛笑着凡俗的人世，而且她不能从丈夫的死中解脱出来，难解，于是便轻生了。这四句歌词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三毛不正是一个典型的追梦人吗？他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和那份痴情，追梦人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这个自称陈四小姐的台湾作家，她的故事有人说全是她的梦而已。是梦又如何？一生能在梦里追寻，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为梦而生，终结于梦。三毛去世的前一年，他们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三毛是剧本，罗大佑是音乐，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8项大奖，成为华语影坛的一个传奇。三毛是天才，罗大佑也是，天才总是惺惺相惜，于是天才的音乐人为天才的作家写下四句词，改了一首歌。罗大佑说，三毛是一辈子把生活和艺术都结合在一起的人。让我们来共同聆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1990年年末，有一个名字感动了数以亿计的中国观众，他的命运牵动着无数善良的心，他就是刘慧芳，电视剧《渴望》的女主角。23年过去了，当年《渴望》热播时万人空巷的情景，依旧让人记忆犹新。1990年，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录制了56集电视剧《渴望》，该剧由李晓明编剧，王石等改编，于小薇导演，张凯丽、李雪健等主演。一部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的电视剧，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神话。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极为特殊的、充满戏剧性变化的时期。在随后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良心再次面临抉择。这部电视剧开创性的以写实的视角，讲述了几个年轻人复杂的爱情经历，也揭示了人们对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这部剧将人生的、人性的一切有机地融入到社会大时代的背景中，感情真切，台词也很生活化，再加上演员的出色表演，具有极高的社会审美价值，也向中国观众第一次展示了真实的力量，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1991年1月，全国30多家音像出版社出版了《渴望》主题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渴望这首歌曲随着电视剧在中国大地迅速走红，毛阿敏大气磅礴的演唱风格逐渐深入人心。而在当年，渴望单曲全国销量突破了300万。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开心茶馆，
2: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5: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6: 我给你唱啊！
15: 给我唱唱。
16: 我给你唱，我不唱。
15: 怎么了？
16: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5: 什么意思？
16: 单点单花钱啊？
15: 多少钱？
16: 2000？
15: 多少？
16: 2000？
15: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6: 对，
15: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6: 怎么了？
15: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6: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5: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6: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5: 你听不听？
16: 行，
15: 我听了。
16: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
15: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6: 嘿，好，等着。
15: 好，
16: 不较劲吗？
15: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那有什么呀？这个
16: 怎么样，各位？
15: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
16: 来吧，
15: 我问你先干嘛？
16: 什么干嘛？我
15: 你是唱歌吗？
16: 当然了。
15: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6: 我这是葫芦丝啊。
15: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6: 琵琶呀。
15: 行，你先别着急。
16: 不是，
15: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6: 怎么了？
15: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6: 啊，
15: 但是我有一条件。
16: 什么条件？
15: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6: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5: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6: 啊。这什么意思？
15: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6: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5: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唱、
16: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5: 开始吧，
16: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5: 你唱不了，
16: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是
1: 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嗯，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嗯。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

0: 哐哐哐！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走呀。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2: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2: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爷，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吗？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拿一，
1: 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0: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他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10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啊！
1: 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嘿。

0: 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行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哎，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嗯。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答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唱，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开始。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手。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
3: 是陈雨婷先生，
2: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
2: 啊，
3: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2: 那是我的老根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2: 当然呢。
3: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2: 啊，
3: 把我师爷教坏了。
2: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2: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2: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2: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嗯
2: 啊，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2: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2: 嗯，
3: 把您教会了。
2: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2: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2: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2: 啊。
3: 您收了我了，
2: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2: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2: 啊。
3: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2: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2: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2: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2: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啊，
2: 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2: 我明白。
3: 怎么着？
2: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2: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2: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2: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哦，还有没教的。
2: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2: 哪没教你
3: 啊？
2: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2: 听过我的
3: 啊。
2: 我最喜欢唱。
3: 唱
2: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2: 啊，
3: 教了。
2: 什么呀？
3: 京剧老生里边的
2: 什么
3: 马谈杨西。
2: 啊，
3: 这我都会啊。
2: 就会这个
3: 啊？
2: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3: 哎，
2: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3: 麒派？
2: 嘿，还不教你？
3: 这么一派呢？
2: 啊，他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3: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2: 哪一段？名句
3: 啊，
2: 追韩信，
3: 追韩信
2: 啊？
3: 怎么唱？
2: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3: 啊，
2: 你也偷不了去
3: 啊！
2: 你偷不了去。
3: 您来了。
2: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把年，万把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4: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将啊我点
2: 起。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3: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2: 啊，是这段啊。
3: 这段我会啊。
2: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3: 这对不起师傅
2: 啊，
3: 自学成才。
2: 这自学成才
3: 就是。
2: 行，行啊，你先请。
3: 嗯，
2: 光教你这个
3: 还有什么？
2: 你以为光会这个
3: 还有什么？
2: 除了京剧，评戏。
3: 评戏
2: 啊？
3: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2: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3: 啊。
2: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3: 啊。
2: 现代戏，
3: 现代戏，您说吧。
2: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4: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 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圆。

0: 别吃了。
1: 怎么了？
0: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啊？
0: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1: 那对呀、啊我是自学成才。
0: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1: 什么戏？
0: 评戏我知道你会啊。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你会
1: 吗？哪段啊？
0: 哪段啊？打金枝。
1: 打金枝
0: 一唱出这样。
1: 您学学。

0: 汽车来的，
1: 怎么样，师傅？
0: 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1: 自学成才呀、
0: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1: 对呀、啊，啊啊，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不对。
1: 哦，还有，
0: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你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1: 是怎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1: 你这干嘛去？不是，
0: 你干嘛？
1: 干嘛去
0: ？啊，
1: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不活了，
2: 犯得着吗？
0: 那可不是。
1: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1: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1: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1: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1: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1: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
0: 唱，
1: 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1: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1: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啊、什么呀？《
1: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1: 怎么样？
0: 我哪学过呀？
1: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1: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0: 哎，老的是什么啊？
1: 是是
0: 那个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1: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1: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1: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来来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真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哦，您知道这个歌曲啊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1: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啊，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1: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1: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啊，
1: 你教我。
0: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哎，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嗯，萌。
1: 得走鼻音。
0: 对了，嗯，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2: 笑嗖嗖。
1: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嗯嗯，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啊，

0: 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1: 但是我唱是唱，
0: 怎么着？
1: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0: 有我什么事儿？
1: 您得去一个角色。
0: 来谁呀？
1: 您演我的情哥哥。
0: 你呢？
1: 我演你的小妹妹。
0: 哟，那我是你的
1: 丈夫，
0: 你是我的
1: 妻子。
0: 打现在咱们俩这是
1: 结婚了。
0: 你别美了，你
2: 怎么了？
0: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1: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0: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1: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0: 那行，
1: 好不好？
0: 那行，
1: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0: 哎，
2: 好，
0: 谢谢，别瞎拿
1: 啊。
0: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啥？在这儿呢，
2: 还真在这儿。
0: 哎，来吧，
2: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0: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儿这是？
1: 你乐什么呀？你
0: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有点意思。
1: 没完了你、啊？
0: 不是，
1: 没完了。
0: 不是，我瞧你这，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1: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0: 你这可乐
1: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0: 别动，
1: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0: 哦，我不能乐，
1: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0: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1: 对呀、啊，你把我情绪破坏了。
0: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1: 好不好？
0: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保证不乐。
1: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慌。
0: 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
3: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4: 嗯，我只吃纸制品。
5: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3: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4: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3: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

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5: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

0: 也摇不动啊，
1: 他也摇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漫板》，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儿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寐。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枝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问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已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 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他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他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

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

0: 全出一份力。
1: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5: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有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焰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友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 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领布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假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

0: 刚才咱说大褂儿，才不软呢，做裤衩去吧。净抽净晒，净拨又净盖，净拿又净拽，净整又净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烟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 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怎么了？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的
4: ，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把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5: 怎么了？
4: 菜啊！
3: 行，
5: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爆头。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5: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5: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5: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它不走，
5: 对，
3: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3: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5: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5: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
5: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
4: 两个菜，
3: 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得。
3: 得嘞，
4: 来，
3: 得嘞，
5: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好。
3: 听着啊，
5: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咱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6: 哟呵，
5: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5: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5: 这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6: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猜着了，
5: 猜着了，
6: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
6: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5: 舞狮啊，
6: 对，
5: 不对？
6: 你，
5: 我不对，
6: 肯定对。
5: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6: 当然有了。
5: 耍狮子哪来这三头？
6: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5: 那我知道，
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5: 对呀、啊，
6: 两个人两个头。 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7: 对，
6: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5: 六耳呢？
6: 更对了，
5: 你说说，
6: 俩人，四个耳朵。
5: 对，
6: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5: 六
6: 耳。
5: 八条腿呢？
6: 更对了，
5: 你说说呀。
6: 两个人四条腿。
5: 四条腿。
6: 那狮子四条腿。
5: 对呀、
6: 啊。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5: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5: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5: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5: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5: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5: 了。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5: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5: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5: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5: 春节期间呢，
4: 啊，
5: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5: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5: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5: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5: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5: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5: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5: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5: 没听清楚
4: 啊。
5: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5: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5: 三头，
4: 我没问他三头，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5: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5: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5: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5: 一只眼呢？
4: 啊，
5: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5: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8: 不改，
9: 笑声长流，
8: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9: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8: 大宝耳福听相声，
9: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8: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0: 四门功课呀，
11: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0: 以说当先，
11: 是
10: 以学为主，
11: 这个学也不简单，
10: 就是模仿。
11: 对，
1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1: 那学的太多了，
1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1: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0: 嚯，
11: 地下跑的，
10: 嚯嚯，
11: 河里头浮的，
10: 嚯嚯嚯，
11: 草坑里蹦的，
10: 嚯嚯嚯嚯，
11: 一样也学不了了。
10: 为什么？
1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0: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0: 都能学。
11: 哎，
1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1: 咱们配合一下，
1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1: 好啊，
10: 您出个主意
11: 啊，
10: 咱们学什么好？
11: 让我出主意，
10: 捡您的强项来。
1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0: 聋子打岔，
11: 行吗？
10: 这我可拿手。
11: 这么说您拿手？
10: 你说东我说西
11: 啊，
1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1: 就这么有意思。
10: 咱学一学。
11: 行啊，
1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1: 啊，
1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1: 哎，
10: 对吧？
11: 我是你四爷爷。
1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0: 这里有个说明，
11: 您给讲一讲。
1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1: 您这话也有道理。
10: 再者说了
11: 啊，
1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1: 是什么呀？
10: 街坊辈儿。
11: 哦，街坊二大爷。
1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1: 嗯，
1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0: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11: 哦，
10: 咱们学一学。
11: 行啊，
1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1: 嗯，
1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1: 叙叙家常，
10: 就是这个内容。
11: 现在开始吗？
10: 就得开始。
1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1: 啊
1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1: 可不是吗？
1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1: 哎，
10: 出去溜一溜。
1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0: 洗刷刷洗刷刷
1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1: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啊。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
2: 您那就早就明白。
0: 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这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0: 你好。
9: 啊、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1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10: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0: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10: 开始。
9: 出去。
10: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
1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1: 您回来了。
10: 啊。
1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11: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9: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1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1: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1: 倒数第一。
10: 什么？
11: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0: 啊？有屁就放。
1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

0: 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
0: 傻
2: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1: 爸爸，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绿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早晨北部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上午雨势间歇，午后至傍晚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并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小冰雹，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北京呢是雷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晋陵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29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张远，《再遗忘》。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2: 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北京中轴国际定向公开赛及东城寻迹中轴城市定向赛近日呢，在北京市钟鼓楼广场启幕。本次赛事以中轴线北端起点钟鼓楼为核心枢纽，规划了31处分层分类打卡点位，串联万宁桥、茅盾故居、洪恩观等历史遗存，构建起历史古迹加市井烟火加文教阵地三维文化体验网络。赛事吸引了380多名选手参赛，年龄覆盖3到60岁。赛事现场呢，同步搭建了中轴文化展示区与非遗文创互动体验专区，通过集章打卡、知识问答以及传统手工艺展演等形式，打造沉浸式文化研学课堂，实现了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全民共享。赛事坚持以赛兴产，有效发挥了小流量撬动大产业的乘数效应。通过盘活胡同存量文旅资源，赛事成功串联起周边住宿、特色餐饮、文创零售等全产业链条。赛事期间，参赛人群以及随行家属预计拉动钟鼓楼片区综合消费超过100万元，实现了短期赛事流量向区域长期消费增量的有效转化，激活了本土小微商户为东城区依托中轴线遗产资源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据悉，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该赛事以定向运动为创新载体，将中轴历史遗产转化为沉浸式体育文旅场景，在提升中轴线文化的国际传播影响力的同时，让千年古都文脉在当代城市生活中永续传承，焕发新生。为持续拉长赛事 IP 链条，建立长效文化传播机制，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主办单位拟定于8月下旬举办聚焦商圈市井与艺术空间的龙福寺站赛事，10月中旬在王府井同步开设大众城市赛与高标准国际专业赛事，邀约国际选手同台竞技。同时呢，在7月到10月依托微信小程序推出覆盖钟鼓楼、前门三里河还有龙福寺、王府井四大核心片区的线上定向活动，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中轴文化传播不打烊。7:23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刘若英带来的《后来》。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曾经在超市里面看到过那种青绿色的小果子啊，这个标签上写着橄榄。这种在南方人生活当中常见的小果子，咱们北方人很多人看了都直摇头啊，但实际上呢它浑身都是宝啊。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1: 说到橄榄，很多人会想到橄榄油，但其实呢这是两种植物。青色果子的橄榄实际上指的是青橄榄，它属于是橄榄科橄榄属，是南方特有的水果。而橄榄油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油橄榄，是属于木犀科木犀兰属，两者呢是完全不同的植物。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青橄榄，其原产于我国南方，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呢，在福建漳浦还发现了约1500万年前中新世木乃伊化橄榄果核化石，证明啊橄榄在中国的历史很悠久了。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镁和钾。每百克青橄榄果肉中约有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橄榄中的镁含量高达每百克中186毫克，也在水果里面是名列前茅，并且呢还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包括黄酮类、酚酸类等。每百克鲜橄榄含酚类化合物1174到1799.6毫克，大部分常见的蔬菜总多酚含量都是不到每百克中100毫克的，所以说橄榄的含量呢是大多数蔬菜的10倍还要多。并且青橄榄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仅不可溶膳食纤维就高达4%。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芹菜茎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呢，也只有1.2%。橄榄全身都是宝，无论是鲜果还是果仁，甚至是硬硬的果核都有用处。许多人会好奇啊，这么涩的小果子有啥用处呢？咱们就一来看看。许多人初次尝试青橄榄时，往往会被其特殊的口感劝退，但是呢或许你可以再给橄榄一些机会。因为当你咀嚼青橄榄时呢，会经历一个风味转变的过程，最初的涩感逐渐减弱，一种淡淡的甘甜味开始在口腔中弥漫。这种先苦后甘的体验呢，正是青橄榄的特别之处。有趣的呀，是那种让人微微皱眉的涩味，正是多酚类物质的杰作。所以说当你品尝橄榄时感受到的那种特殊口感，其实是在品尝它的健康成分。每年10到12月是橄榄果子成熟的季节，那时候的果子口感相对好一些。如果说不喜欢涩呢，可以用盐水浸泡一段时间，涩味也会减少。除了直接吃，南方的朋友们还探索出了许多美味的吃法，比如说腌制橄榄，还有做成蜜饯，包括橄榄茶。最后呢，橄榄也可以入菜和做成橄榄菜。橄榄的果仁啊，也不只是能吃果子，它的核仁也是五仁月饼的配料之一。而且呢，橄榄的核还可以做成雕刻的艺术品，或者可盘的这个橄榄和手串，真的是一种水果多种用途。橄榄虽然不常见，但它从矿物质到多酚等抗氧化物，再到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呢，都还不错。所以说，没有吃过青橄榄的朋友，下次遇到或许可以试试。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萧郎？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鞘。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败，各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限行方面啊。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来自银河快递带来的《另一个我》。